早上8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2。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在台二线呢，是在台72线这边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2线西行在埔子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这边呢，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南下汐止到南港路段呢，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始实施喽。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78线东向在41.1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

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不知不觉呢，就来到第二个小时了耶，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那么就准备来收听8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

0: 您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停看厅，我是主持人 Winnie。 好，在最近呢，台中丰原有发生一起严重的连环车祸，有一名女子呢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所以呢就造成了一死五伤的悲剧。那经过警方的检验之后呢，有发现她体内有许多种的毒品反应，那目前呢这名女子已经遭到羁押了。那关于这起事件呢，其实有

0: 引发了社会对于毒驾的高度关注。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我们的交通安全专家，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咨询委员，他也是阳明交通大学运管系的吴宗修教授，一起来探讨毒驾的危害议题。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先请老师帮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一起事故的发生哦。
1: 这是今年7月9号的时候，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路跟中山路口发生的车祸。那两台机车、五辆汽车撞成一团，那一位机车骑士被夹在车子的中间了，可惜最后伤重不治。那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这名刘姓女子在毒品影响下开车失控，就撞击多辆车子啊。那刘女的唾液检验结果呈现多种毒品阳性反应，哇，多的包括这个依托米酯、鸦片啊、甲基安非命啊、甲基卡西酮啊等，那显示长期或复合使用性的使用可能性。那这样的状况在道路上驾驶车辆非常危险，因为毒品会严重影响反应速度啊、判断力跟情绪控制。
0: 应该有许多的听众朋友，他们其实有经过警广的宣导，都会知道说，哎，酒驾是很危险的。但是对于毒驾，应该比较算是近期有许多的新闻事件才有一些初步的认识。那能不能请老师帮我们先来谈谈有关于毒驾的危害呢？
1: 是，当驾驶人吸食毒品后，会出现幻觉啊，注意力涣散，那甚至会情绪失控。那不同的毒品影响又不一样。有的会让人过度兴奋啊，那有人又会让人反应迟钝，这些状况在开车的时候都可能导致判断错误，甚至完全失去控制。那毒驾呢，比酒驾更难察觉，因为毒品种类非常繁多嘛，检测也更复杂。
0: 哇，那讲到检测，相信大家应该对这个都蛮好奇的。目前台湾对于酒驾其实还有很严格的规范跟检测的一些方法，但是毒驾好像大家还是不是很了解，那不知道有没有够完善，能不能请老师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呢？
1: 确实如此，酒驾可以透过酒测器很快速的检测嘛，但是毒品呢需要尿液或血液的检验，程序比较繁琐。法律上啊目前有规范，但是执行面仍有一些困难。不过目前呢警方已经有快筛试剂了哈，不过还是相对这个毒品种类太多了哈，驾驶人可能混合使用，让我们警方的检测更具挑战。那这次的事件更凸显了制度上的不足哈，未来可能需要更严格的随机检测，以及刻意更高的刑事责任。
0: 听老师讲完这一段，我有一些蛮想问的，这些快筛的试剂已经有固定测出某几种毒品吗？
1: 是，目前是有几个已经固定可以，精准度还让人很满意的。
0: 哦，可是如果今天像这位女子她的案例是她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毒品都有做使用的话，那每一种都会有对应的试剂，或者是每一种都要测吗？
1: 目前没办法全部，但因为这个案子是比较重大的车祸，所以我们在检验的时候做比较精细的单项多去挑检，所以才能验出这几种。
0: OK，好，那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会有伪阳性或是伪阴性的这个可能性发生的话，所以其实在现场的快筛试剂也有可能并不是真的那么准确就对了。
1: 是有这个机会，在我们科学里面伪阳性这种是会伪阴性是会发生的，不过有一些技术是因为后来比较成熟之后啊，我们都说那个是百分比多少，
0: 百分比多少，
1: 成熟之后这种发生伪阳伪阴啊，那百分比就会非常的低了。
0: OK，所以其实基本上
1: 也就是说白话文就是很准啊。
0: 对，基本上大部分一测就会比较非常的，
1: 对，我们针对性的药的那个项目啊，就会直接知道是有这个或没有这个。
0: OK，好，那我们来聊到有关于毒驾事件后来可能会衍生出来的一些社会面的问题哦。关于毒品，教授这边有没有什么觉得好像可以探讨的？
1: 这个毒品哈，这不只危害个人的健康嘛，它也会影响这个家庭跟社会。 比如说这位刘姓女子的行为啊，这不只单纯是交通事故哦，它其实是毒品滥用的延伸啊，许多犯罪行为其实也是由此衍生出来啊。那毒驾与酒驾造成的伤亡非常类似啦，往往是对不

0: 特定的无辜民众造成伤害，那社会成本非常的高。比如说这个案子啊，一撞就五部车、两部摩托车这样。所以在刑法上啊，是以公共危险罪来论处。这也提醒我们说，防治毒品不只是警察的工作哈，也需要这个社会上的教育啊、医疗跟社会支持系统来共同努力。那除了防止毒品制造贩售啊，一般民众啊其实可以做的是，在发现亲友染毒的时候，务必啊让他戒除毒瘾。
1: 那如果你们有发现这个人是有吸毒的这个状况的话，首先不要让他有一些可能会到街上危害到别人，好像是一个最初步可以去做的一些防范的
0: 类似动作，不要让亲友去酒驾一样。
1: 对，是一样的。
0: 如果你已经知道啊，他有这个作用在。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教授的分析。那这一期这个丰原的毒驾事件呢，也是让我们有看到毒品跟交通安全的相关连结，那也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危害。那我们希望呢，政府能够加强制度，社会也能够提高警觉哦。那最后教授有没有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什么呼吁呢？
0: 我想提醒大家了，使用毒品又开车啊，不仅毁掉自己的人生，也可能夺走无辜他人的生命，所以毒驾是对社会的重大威胁，我们必须零容忍，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共同关注，拒绝毒品，守护交通安全。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教授的说明，那也感谢大家收听交通停看厅，谢谢哦，拜拜，
0: 谢谢，再见。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17咯。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咯。在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在头屋路段的中线车道，有防撞杆掉落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呢，在行义路412号周边有路树倒塌哦，目前是采单向、双向同行的，再请大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七八线呢，东向在41.1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82线西行12公里到10公里之间，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说要前往这里停车的话呢，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北市呢，在木栅路往东的方向，景美西桥到新海路以及木栅路往西新海路到考试院的路段呢，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哦，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施工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呢，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咯。同样还是在台61线的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路段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扫以及垃圾捡拾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米津玄师的《夜莺》。

这首呢是来自米津玄师的夜莺。那么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如何呢？最近身体还好吗？我发现最近身边好多人都生病了，有些人可能是确诊，有些人就是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肠胃炎什么的。不知道大家最近身体健康吗？那么最近流感啊疫情比较严重一点点，提醒大家就是出门的话呢，可以记得戴个口罩出门，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哦。那么回家的话呢，也是要记得洗手消毒啊，吃东西前也是要记得去洗洗手哦。大家多多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生病了。

0: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作，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甲资深的人才留住。新罗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0咯。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 167.4 公里中港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网子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86线西行在 9.5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篮子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景兴街前呢，内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有明显的增加。再重复一次哦，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景兴街前内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的车流增加哦。以及台82线西行12公里到10公里之间埔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17线南下在中彰大桥呢，目前是车多回堵的情况哦，再请驾驶朋友们耐心小心的驾驶了。国道1号北上125公里头屋路段中线车道有防撞杆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台北市行义路412号周边有路树倒塌，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78线东向在 41.1 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在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打电话给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真的是比平常多了蛮多的哦，不知道大家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呢？是因为是八月的第一天，所以大家都出门玩吗？毕竟如果说是学生的话，暑假也只剩下一个月了，过得好快哦。明明好像不久前才在跟大家说好羡慕学生有暑假，没想到不知不觉就过了一个月了。那么不知道大家最近就是说暑假期间暑假作业如何已经完成了吗？或是说家里的小朋友有没有什么很困难的暑假作业呢？因为其实我就是有在跟一些家长啊阿姨叔叔聊天的话，就会跟他们聊到小朋友嘛，毕竟好像是生了小孩以后，其实大家的生活圈就会更加的以自己的小孩为主，然后可能说爸爸妈妈都是有在上班的话，小朋友的暑假通常都会去参加很多的夏令营啊，或者是什么可能什么特殊的才艺班之类的。其实小朋友的生活也是很忙碌欸，可能早上去上钢琴，下午去上画画，然后可能这个星期三要去参加什么英文夏令营之类的，就是他们的生活虽然很忙碌很充实，但听起来也很有趣。我很常看到一些介绍小朋友的一些什么课程啊，或者是什么桌游，我都会觉得哇，看起来超有趣的，还蛮羡慕的。不只羡慕他们有暑假，也蛮羡慕他们的课程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有趣哦，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7哦。我最近呢一直有一点小小的困扰，也不算最近，就是一直以来都有一点小小的疑问，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说了很多话以后开始会鼻音，或者是嘴巴很容易打结，然后有时候可能真的讲太多话，可能还会讲到流眼泪，就是不是说讲到难过，就是只是可能我聊天聊太久了，然后就会开始觉得好想要掉眼泪之类的，大家会吗？因为像是我其实算是一个话还蛮多的人，对，就是我还蛮会自己一直碎碎念啊，然后讲很多很多的话，可能就是会一直吵妈妈之类的，一直跟妈妈讲话，可能会被家人嫌吵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发现我好像说太多话以后就会开始有鼻音， 对，就好像鼻子塞住，然后可能有时候还会流眼泪，然后再比较常见的就是嘴巴比较容易打结，因为可能就是需要喝水补充一下水分了。对，所以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也会，对，但其实也只有他，所以我就想说，是我们是少数人吗？还是其实我们算是蛮多数人的那一派？但因为我身边只遇过一个朋友这样子，所以我就一直很好奇，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也是说太多话以后，可能也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情况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DJ Snake 还有 Love 所合唱的 A Different Way。

这首呢是来自 DJ Snake 还有 Love 所合唱的 A Different Way。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2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24.6 公里过台北的中线车道这边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86线西行 9.5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篮子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3号南下在 167.4 公里中港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网子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17线南下在中彰大桥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请大家要小心减速慢行咯。国道1号北上在125公里头屋路段的中线车道有防撞杆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行义路在行义路412号的周边哦，有路树倒塌哦，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台78线东向在 41.1 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有内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的避让了。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北市呢，木栅路往东景美西桥到新海路以及木栅路往西的新海路到考试院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再请大家减速慢行咯。还有呢，在台82线西行埔子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新北市三重区在三民街241号五楼这边是有火警的情况哦，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现场是仍然有在进行管制的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忠孝路三段以及三民街口，还有呢是在国道8号的东向 7.8 公里到 7.9 公里之间新市前的外线车道有刮刀掉落在路上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沿路都有散落的沙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虽然说一直提醒大家，但真的是今天的路况消息非常的多，提醒大家呢，如果是在出游玩的路上，也是要更加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周边的车流啊，周边的路况，那么打起精神来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那么今天天气虽然说阴阴的，但也是相较下来气温没有那么高，可能会比较凉爽一点，希望大家出门玩的路上呢都可以顺顺利利，那么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哦。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嗯，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旋律宅配中。今天呢，旋律宅配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蔡淳佑的《牡羊座的浪漫》。

这首歌曲呢是蔡淳佑在他入伍前所发行的歌曲哦，也是呢一首非常直接的一首情歌哦，我自己也还蛮喜欢的，所以想分享给大家。整首歌曲呢就是那种用力的去爱，毫无保留的感觉，而且呢是那种不会拐弯抹角的恋爱，我觉得这种非常直球的恋爱真的是很浪漫，那么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 MV 呢也是那种女友视角，非常的浪漫的感觉哦。

那么歌曲名称叫做《牡羊座的浪漫》，所以呢，也就是用我们牡羊座的一些特有的特色嘛，情绪特质来描述这首歌曲哦。就是呢，歌曲都是那种非常的直接，好，全然投入的那种告别状。不是，告别，对，告白状态哦，完蛋了，这个也差太多了，对，就是那种毫无保留、全部投入的那种告白状态，就像牡羊座呢，面对爱情的时候，也是比较打直球的那种感觉哦。那么我自己对星座其实虽然有一点了解，但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的专业。我自己觉得牡羊座确实也是比较那种凭第一眼的直觉的那种感觉吗？就是你可能第一眼看到对方心动了，你就可能会马上的去行动，想要追求对方的那种比较直接的类型。而且呢，很有趣的是，这首歌的创作原因，应该说它的启发呢，是蔡晨佑分享的。他说起因是因为呢，一位粉丝希望他能够写一首属于自己的情歌，所以呢，他就开始好奇，如果我谈恋爱会是什么样子的？他就开始这样烦恼，就成为了这首歌的起点哦。那么也跟他以往那种自我感受的那种核心不太一样哦。这首歌他是用对方的视角来创作的，就是那种愿意无私的奉献，不带任何利益，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最浪漫的一种恋爱方式哦。

而且呢，我自己最感动的是，我觉得在入伍前推出一首歌曲，其实可以让粉丝就是有一份念想，可以坚持下去。因为像我自己也有追星，然后当偶像可能入伍去当兵以后，其实那个中间的空窗期，虽然说不是谈恋爱，但就是会因为原本可以常常看到这个人，但突然要好久好久才能看到他，就会觉得有点类似失恋的感觉吧。所以如果说偶像在入伍前发布一首新歌啊，或是发布一个作品，其实真的让粉丝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哦。而且呢，我觉得这首歌它也不只是一首告白的情歌哦，它更像是一份温柔的承诺，在告诉他的粉丝朋友们，告诉大家说，他在成长以及现实的考量越来越多的过程下，虽然要去当兵啊，虽然可能有要去充实的事情，但是呢，他都会愿意相信自己还是有那一份承诺留下来给粉丝哦。那么不晓得有没有刚好也是牡羊座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觉得这首歌也符合你自己的个性特质呢？就是可能勇敢去爱啊，然后比较直觉性的恋爱，这种直球的恋爱。那么这首歌呢，来自蔡淳佑的《牡羊座的浪漫》。

这首呢来自蔡晨佑的《牡羊座的浪漫》，真的是很浪漫的一首歌曲哦。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7了，那么8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我们来收听来自道音的《迟来的告白》Promise 这首歌曲。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9点钟的对时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1号呢，在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3号北上在 167.4 公里，中港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网子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呢，北上在125公里头屋路段的中线车道有防撞杆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在台74线东向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到草湖的路段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还有在台86线西行 9.5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篮子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17线南下在中彰大桥，目前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哦，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有提早的出门的话呢，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行车路线，避开这边哦。以及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哦。台74线东向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到草湖的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1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又来到9点了，又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我的肚子都会很准时的在9点肚子饿，就是不管是假日来电台上班，或是平日在公司上班，就是9点的时候肚子都会特别特别饿，我的肚子的生理时钟也是蛮准时的。那么不知道大家已经在吃早

早餐了吗？或者是说还在烦恼要吃什么早餐呢？我呢，因为近期都在减肥，所以就是一直早餐都维持喝无糖豆浆的状态。但我本人是一个很不喜欢喝豆浆的人，我觉得豆浆对我来说是不好喝的饮料。但是因为减肥，所以我都还是很坚持的喝下来，但就是一定要喝无糖的，我喝有糖的反而会觉得不好喝，对，就还蛮神奇的，好像跟大部分人不太一样。那么如果说你现在正在享用好吃的早餐，祝你可以好好享受美好的早晨时光。那我等等下节目一样又要再去买一杯豆浆来填饱我的肚子。我本来是想说维持这个减肥计划到明天就好了，因为呢我其实减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明天要看演唱会，然后演唱会是有一些小福利的，然后我就是一开始我大概一两个月前减肥的时候就只是想说提前减肥啊，如果有抽到福利是合照的话，那就是可以稍微可能上进一点点，但我没有想到真的就抽到了，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减肥的决定真的是太棒了，终于有一次好像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呢？我因为抽到了合照的福利，真的是最近每天都是眉开眼笑的，真的是嘴角掉不下来，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可以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也更要把这份好运呢分享给有追星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最近也在准备抢票或者是说准备抽福利，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9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泰勒斯的 Our Song。

0: 这首呢来自泰勒斯的 Our Song。时间来到早上的9:12，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南市将军区在将军国中前呢，路面上有坑洞，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2号东向在机场端有行人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74线东向在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到草湖的路段呢，车流比较多一点，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了。台78线东向在41.1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3号北上在167.4公里中港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网子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中市清水区呢，在大勇路以及港户路3段、港新5路呢，都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是在台17线南下中彰大桥呢，目前是车多回堵的情况，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呢，一些是在高雄市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3路以及光华3路呢，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呢，是在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道呢，还有左营大路。在左营大路的361巷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还有是同样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哦，在翠华路601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7: 拒绝上当。
8: 拥有9年银行行员资历的台信银行东湖分行陈姓女行员表示，日前承办一名王姓妇人临柜要汇款美金10万元到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因汇款金额庞大，陈姓行员进一步关怀提问，询问妇人投资标的及商品，不料王妇不断支支吾吾无法回答，还不断查看手机，边催促行员加速帮他完成交易，引起行员起疑，查看妇人手机才惊觉不对劲。
9: 客户那时候来，他就直接说他是要汇美金10万块到美国做投资，那我就进一步问客户说，投资的话是投资哪一种东西，像是股票或是债券类，感觉他的防备心蛮强的，就是我们问他说这个公司认不认识，那他都支支吾吾也讲不清楚，所以我当下是有觉得怪怪的，所以想说先跟他借他的手机来看一下他指示汇款的资料，因为他过程中也一直在看他的手机讯息，那后来才发现他 LINE 的资讯上面其实头像是一个男生，那其实对话的内容

0: 蛮简陋的，那里面只有很简单的一个汇款资讯，只有收款的账号跟户名。那的确户名是一个投资公司，因为金额比较大，我就先请客户先做一下，因为他态度蛮急的，一直要我赶快汇款，那只是说要投资股票。
1: 陈姓行员不动声色，一边安抚妇人情绪，一边耐心询问妇人近期观察的美股行情及相关股市资讯。细问下，妇人才坦诚在交友软体上认识一名网友，平常都用赖联络。交谈过程中，网友向妇人表示有掌握投资消息，可介绍鸿海科技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所投资的生技及保养品公司，并声称一起加入投资获利可期。王姓妇人不疑有他，便以指示准备汇出款项。陈姓行员指出，妇人这时已落入对方所设下不投钱就赚不到钱的情境中。
0: 那朋友请他说，你赶快把钱汇到这一个投资公司。那额外还有讲到说，赶快汇钱过来，不然会少了赚钱的机会。这种
1: 察觉可能是诈骗陷阱后，陈姓行员急忙通报主管，同时联系北市内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派员到场协助。大湖派出所所长陈兴表示，经远警了解，马上就判定此为典型的假投资真诈财。
2: 经远警向王明解释此为诈骗手法后，王明才惊觉险遭人诈骗，并感谢警方的热心帮忙，表示幸好有行员及时发掘及远景阻挡，才能挽救其财产方面的损失。
1: 陈姓行员指出，根据自身观察，一个月大约会接获一到两次以此投资名义欲汇款的个案，提醒客户如收到标榜高利、迅速飙股等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
0: 那一方面，它上面都会打着说高利啊，或者是迅速飙股，或者是有哪一档可以入手的机会，客户在看到那个讯息的状态下，很有可能就会落入他诈骗的陷阱。
1: 内湖警分局分局长涂国清也呼吁，高报酬投资标的必定伴随高风险，小心求证为防诈之不二法门。
3: 假投资是近期高发一个诈欺的犯罪手法，特别呼吁各位听众朋友，投资啊一定要选择合法的管道啊，取得合理的利润。那也不要轻信网友所介绍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投资管道哦，以防止这个被诈骗。那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啊，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拨打165专线啊，来做个及时查证，确保自己的权益。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9喽。那么，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我有一首非常喜欢的歌曲，虽然说好像是。对，就是歌名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真的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震岳的《分手吧》，我从小时候的时候就很爱这首歌，但当然也没有要诅咒任何人分手，只是单纯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那如果说大家最近也刚好需要这首歌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收听哦。因为其实我发现我身边蛮多朋友就是明明该分手的情况都不分手，对，但我当然知道可能在谈恋爱的情况下一定会有比较舍不得啊不想分手的情况，所以你可能会因为对方某一些小小的举动或者是某一个特质，你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到需要分手，对，但我觉得这都还是看自己个人，如果说你觉得没有问题当然就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真的需要一份决心的话呢，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听听这首歌哦。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9咯，我们马上来要来收听今天的单元呢，台湾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台湾走透透
1: ，Let's go。

0: 说到高雄的夏天，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有人想到冰冰凉凉的海风，有人想到搭着渡轮横跨港湾，也有人第一个想到奇经的大碗冰、现捞海鲜和夕阳海景。其实今年夏天，不妨把脚步放慢，安排一趟奇经哈马星的轻旅行，不用跑太远，就能把美食、海景、老街一次收藏。从鼓山搭上渡轮，只要短短的几分钟，眼前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景。迎面吹来的海风，一边欣赏高雄港，一边看着船只进出。这段渡轮航程本身就是不少游客最喜欢的旅游体验。
1: 我还蛮常来旗津的，几乎每年夏天都一定要来这边安排走走，算是固定行程了。因为这边海边都还蛮漂亮的，搭渡轮过来很有度假的感觉之外，就基本上这边的风景还不错。啊，除了看看海、散散步以外呢，我们也会去吃海鲜啊、吃冰，一整天下来的行程就很放松，所以每年都想来。
0: 今年夏天，奇经也准备了不少亲子同乐的休憩内容，像是

0: 型气垫水乐园、风筝节、互动体验、特色装置以及各式夏日活动，让大小朋友都能尽情的放电，也让港湾多了更多的欢乐气氛。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也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到旗津，感受高雄的夏日魅力。
1: 高雄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盛大登场。今年有全台首度亮相两只高达35公尺的巨型鲸鱼风筝，也会和通鱼、章鱼、海龟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一起翱翔天际，打造最欢乐的海洋风筝展演。除了白天有风筝秀、气垫水乐园和亲子互动的活动，晚上还有夜光风筝 DJ 秀以及火舞的表演。同时我们也串联旗津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推出相关的优惠哦，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大小朋友暑假期间来到旗津住一晚玩两天，体验高雄旗津的海洋沙滩美食。
0: 离开旗津之后，不妨再回到鼓山，走进充满历史氛围的哈马星。这里保留了许多老街、铁道文化和历史建筑，近年更结合文创市集、咖啡馆和港边景观，白天适合散步拍照，傍晚则能欣赏港湾夕阳，感受高雄独有的漫步调。除了吃喝玩乐，今年暑假到旗津哈马星还有一个小确幸，高雄市政府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只要搭乘渡轮入住旗津或哈马星旅宿，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欣赏演唱会，或是在指定的地点消费，就有机会获得30元的优惠券，哈马星商圈等合作店家折抵消费，希望鼓励大家走进商圈品尝美食，也把旅游人潮转换成在地的商机。高雄市经发局主任秘书林玉霞说，
2: 市府本次结合旗津风筝节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串联住宿、交通、商圈、美食及演唱会等旅游元素，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安排跨日旅游行程，把活动观光人潮转化为在地消费，带动商圈、旅宿及周边产业发展。旅客只要于7月25日至8月30日在鼓山轮渡站及站二库购票搭渡轮、高流海鹰馆指定演唱会门票、旗津及哈马星饭店民宿住宿，就有机会拿到市府推出的30元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一张。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暑假期间旗津的游客比较多，警方也规划了弹性交通疏导措施，会依照车流以及停车的情况分阶段实施交通管制，提醒自行开车的民众多留意现场远景指挥以及交通标志，也建议多利用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或搭配大众运输前往，不但省去找车位的时间，也可以让旅程更加的轻松。
3: 旗津风筝节将热闹登场，建议民众多搭乘捷运转乘渡轮，或者利用岛内接驳车前往会场。出发前请先查询最新路况及交通管制资讯，并配合现场远景及交通疏导人员指挥，共同维护活动期间交通安全与顺畅。希望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这个夏天不一定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搭一趟渡轮，吹吹海风，吃一份新鲜的海产，走进哈马星的老街巷弄，再用优惠券享受在地美食，用最悠闲的步调感受属于高雄港湾的夏日魅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五股转接道一上来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爆胎的事故哦，目前是停放在路边的，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同样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64.5公里大溪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冰桶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82线西行21.8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有铁锤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北市在行义路412号的周边呢有路树倒塌了，目前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新北市

中和区在连城路315号，在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正在施工当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北市环快往南的方向，民族西路前呢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路上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呢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北上在彰化路段中线车道有蓝色的小货车，那么它车上的货物没有绑好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车牌号码是7013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还有呢，在台北市的华爱馆周边的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咯，如果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那么就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了。台64线呢西行在8.1公里观音山前的路间有一辆重机停放哦，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基隆路以及永吉路口呢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优里的 Thunderbolt。

这首呢是来自优里的 Thunderbolt。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2，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在台64线西行8.1公里观音山前的路肩呢有重机停放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一上来的地方，路肩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台北市在基隆路以及永吉路口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以及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台北市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工程哦，邀请驾驶朋友们呢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呢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行街哦。那么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咯，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健雅的《可以爱你真好》。

这首呢是来自蔡健雅的《可以爱你真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48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165.7 公里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回堵了2公里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呢，在344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的路段，有两辆小客车以及一辆小货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五股转接道一上来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忠孝桥三重往台北的方向，在下桥的地方有一辆计程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64线在西行 8.1 公里观音山前的路间有一辆重机停放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这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民水路到堤顶大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寿山路口的路段内线车道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4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以及呢是在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171号到225号，占用了部分车道哦，目前呢正在进行路灯的拆除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以及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山阴到木栅的路段都已经实施入口的匝道一控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咯，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3.接下来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吴思贤的《游移在友谊的漩涡》，《游移在友谊的漩涡》这首歌曲。

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9:56了。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呢，也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咯。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Snowman 的 Good Time。 谢谢大家跟阿珍呢一起度过早上的三个小时的美好时间，美好时光哦。那么接下来呢，准备来到

我们的王晴的太阳来了。那么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路上还是阴天哦，结果现在呢已经出了太阳，一定是刚好因为王晴来了，所以太阳也来了。那么一样呢，祝大家这个周末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早上7点到10点一样在空中继续跟阿珍说说真心话，来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1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

国道三号北上在45.9公里过树林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南下11.9公里蓬山隧道的碧车湾这个路段呢，有大客车故。

转接到一上来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爆胎了，目前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4线西行在 8.1 公里，观音山前的路间有一辆重机停放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1线呢，双向在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龙井到深港的路段呢，全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以及在国道3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也是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李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来了10: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汪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今天绝对是美好的一天，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早安啊，刚才跟阿珍交接哦，他说哇，下节目看到天气这么好，真的很棒。对，我上节目看到天气这么好，也令大家感到开心哦。这今天什么都适合做，适合出去玩，适合跟朋友悠闲散散步，或者坐在这个公园里面享受今天的天气，也适合洗衣服、晒衣服、打扫。总之啊，今天天气就是相当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八月的第一天，亲爱的朋友，我们2026年来到八月份了，你可以想象吗？我才跨年跨完没有多久，对不对？是不是还立下什么志愿？比如说什么要减肥啦，哦，要健康，要早睡啦。那现在八月了，你觉得那现在我们台北市的朋友今天有管制哦，今天从早上10点就是基马开始，到傍晚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凯达格兰大道北侧往西还有中山南路公园路全线都只有开放南侧往东可以走，你到这边就会知道这边是有管制的。那么国道3号南下莺歌龙潭车流量开始变多了，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了，国一北上西直到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哦，所以这边也是一控开始。台北的朋友今天车真的蛮多的，刚才阿珍就有说可能有一些事故，比如说像台北市南京东路往西尾端大概在旧宗路这个地方，麦帅一桥往市区哦，尾端大概堵到堤顶大道上方。为什么？这还好不是事故，是因为基隆路跟永吉路口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影响到车流了啦。但真的有事故，事故是在忠孝桥三重往台北的方向下桥的地方哦。这里是机程车跟小客车事故，所以堵了1公里左右。在事故附近车都多，所以请各位可以的话，我们避开，我们避开忠孝桥往台北这一段，因为忠孝桥三重这里往台北下桥的地方是机动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大家出来讨生活啦或者是不管你要去哪里，生活不容易，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不要让任何一件事情拖慢了你生活的节奏或是一些损失。我们希望平安顺利，然后迎接我们的每一个挑战就 OK 了。第一首歌我们要给你的是刘德华的《你总是最晚来最先走》，真的是一首明显抱怨的歌啊。

你总是最晚来最先走，那怎么样会比较讨喜呢？最先来最晚走吗？听起来很像辛苦的劳工诶，不要啦，我们准时到准时走就好了，好不好？10:16，现在台北市的八德路二段424号前的外侧正在进行吊挂工程，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三北上306到3.5，过了白河交流道的外侧哦，是有掉落物的。国三南下在415.2竹田系统交流道接台88线的快速道路的匝道之前，路间是有故障车，那么现在乘客已经下车，也有摆三角标志，希望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留心。那么是说大家已经开始签到了，那我们今天一样有为各位准备签到表，在我们的

Facebook 汪清 on air 上面哦。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大家还记得我们上周聊芒果吗？然后所以下节目之后，我就意犹未尽的去吃了芒果沙拉，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然后呢，大家就在这个签到表上纷纷的分享了最近的心情哦。你知道今天我们刚刚说是八月的第一天，然后有朋友说很恐怖诶，他说对呀，在四个月就要跨年了，什么啦？这样算真的是太令人紧张了吧？好像才今年才没做过去，然后说我们就四个月就要跨年了，这样子，嗯，好。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各位今天签到的第一名头像是谁呢？嗯，第一名今天答案是吕明，恭喜吕明第一名签到，早安。然后再来第二名是郭大树，他说呢，八月来了，清爽的一道料理看了就好吃。对啊，有时候去外面吃东西会给我们自己做菜的灵感，对吧？然后第三名亚军是洪大头，开锅又放了丰盛的一餐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然后再来签到的是郑国哦，郑国说太阳来了，芒果沙拉看起来真棒，天气热要多喝水，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再来是吴颖晨哦，说芒果鲜虾沙拉非常的好吃，大家对于这个沙拉的那个评价真的都很高哦。没错，希望梦萍以后会做给我吃，在这边公开许愿给他压力。然后再来是 Gabsin 吴哦，早安。再来签到的是 Kenny 哦 ，Kenny 说八月的第一天，再过四个月就是跨年，对，就是他说的，他说再过四个月就要跨年了。天哪，这四个月我还来得及做什么呢？新年新希望，我还来得及瘦一公斤吗？我觉得我应该来不及。为什么？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决心。然后再来是欣婷，欣婷说来到八月的第一个周末啊，要好好放松。对耶，八月第一天就是周末，是不是代表八月是很 chill 的一个月呢？然后再来是一张哦，一张说早午安舒心。再来签到的是林依兰，依兰早安。好，再来是 Lisa 许哦，早安，放了可爱的 Snoopy 跟大家分享。然后再来是高正伦，祝大家周末愉快，记得补充水分的提醒。对，这很需要提醒，有的时候忘记喝水，你知道会头痛，有时候头痛天气热，也有水喝得够多就会舒缓许多、哦、好，然后郑伦就说今天八月一号又是新的开始，没有错。好，我们目前先签到这边，谢谢大家踊跃的签到。那现在要给大家什么歌呢？现在要送给你的是来自 Tank 的这一首叫做会长大的幸福。

会长大的幸福。你的幸福会长大吗？如果我们长大，幸福就会跟着长大吧。台六十五线北上哦，说五股端出口匝道因为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所以朋友说回堵蛮严重的，可以的话我们提前下泰山或新庄出口好吗？台六十五线五股端出口匝道小货车翻车，所以您可以提前下泰山或新庄出口，因为这边堵得相当严重。台八二四线西行的 21.5 靠近西庄交流道内外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台八二四线西行内侧跟外侧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的 C15.2 竹田系统交流道接台88线快速道路的匝道路基有故障车，乘客已经下车了，有摆三角锥。台北市八德路二段424号的外侧有吊挂工程正在进行。国三北上306到305过了白河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那像是国三南下莺歌到龙潭车流量已经蛮多的了哦。台中的朋友，现在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桥的外侧施工封闭，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那么现在不管你在我们全台各处，不管你现在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台东，不管在哪里，都欢迎您加入我们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行列。那如果你的朋友说，哎呀，我听不到，听不清楚，给他网络收听好吗？这首歌来自图腾乐团，适合现在的歌《蓝天》。

0: 10:29，我们听到的是国五的平林行控中心，来看看车友量怎么样。在我们身上的是刘芳瑜，芳瑜早。
1: 哎，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往宜兰方向现在是车多拥塞的。那国三接国五南港系统这路段的话，从木栅或汐止过来的位置都有4公里的排队。那石碇的话，往106以往国五方向的部分也有2.5公里以上的排队车阵哦，所以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耐心的行驶。那如果想要避开塞车路段，可以改走台九，或者是从石碇接106乙线道，从平林交流道上国五，可以节省一些塞车的时间。那目前的话，南港石碇隧道以及蓬山隧道的平均车速大概都只有20-30公里左右，那雪隧里面的话大概也都有40-50左右的时速而已。那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加快车速，跟上前车，跟不要车距拉太长，以免影响到后方车流。那因为石碇这边是一个爬坡道，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开这个路段的时候，注意一下你的车速。那明天礼拜天下午有高承载的管制，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那明天如果有回程的驾驶朋友，也请你们注意一下那个高承载的时间。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嗯，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10:31，大家知道今天车流量确实是多一点哦，所以不要刻意拉长车距。台北市的八德路二段34号的外侧有吊挂工程，然后国三南下415.2的竹田系统接台88线的快速道路匝道，路肩的故障车说乘客下车摆着三角警告标示。台86线东向6.6公里的仁德系统外侧有动物不会动，已经通知处理了哟。那像是在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新宁北路哦，中内线正在施工，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万寿桥这一段，还有木星路一段开源街，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施工。树林的朋友，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机车道目前是维持通行的。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车流量蛮多的哦，

现在在北市交控中心看起来，麦帅一桥往市区尾端大概堵在堤顶大道上方。这个状况是因为基隆路跟永吉路口内侧在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南京东路往西尾端大概堵在旧总路哦，您可以考虑一下动线，塞在这边实在是会浪费一点时间。那至于像是在三重例行路一段1到827号，今天还是车很多，为什么？因为这边有菜市场的关系啦。然后国道10号东向1.3公里民族路入口有铁锤啊，铁锤掉在外侧。好的，高雄林雅的3多1路跟福西路小客车有事故，而左营的果峰街1巷1号摩托车有事故。好的，以上报告。这首歌是来自魏佳莹的《抓马喵星人》。

0: 10:35，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吧。在我们上的是预报员张晨传，晨传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气温的话，白天各地都还是持续闷热，高温普遍都有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本地南部近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且注意防晒的工作。那至于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那上午8点的位置是在台北的东方大约3800公里的海面上，以西北西到偏西的方向往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那目前距离台湾还是相当的遥远，所以短期之内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那请留意后续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拜拜。8月份了，我们还是要持续注意后面是否有会干扰我们的台风哦，害我们这个清理起来很辛苦啊。当然啦，有些朋友觉得台风假很开心，那当然是预防性的哦，让大家减低风险，非常的贴心。但真的在几个台风之后，我们很多山区的朋友满目疮痍啊，哦，路树倒塌的呀，哦，土石崩落。

哇，家里面的这个状况真的都挺令人觉得辛苦的。那如果说你已经复原了，恭喜你哦，重新的新的开始，新的生活，新的一切。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签到哪里好不好，就是在我们的 Facebook 汪晴 on air 上面。那刚才签到了一张油，早安舒心，依兰哦，依兰早安，然后还有 Lisa 许早安，郑伦早安，以及永贝哦，永贝说好吃啊，对，我们今天放了一个芒果沙拉跟大家分享，然后再来是静道哦，静道说 Have a good day， 谢谢静道，然后再来啊，签到的是黄晨昕说天气炎热多喝水，对，然后最新签到的是千奇啊，千奇早安，谢谢大家来加入节目收听。如果你要来，也欢迎你到我们的 Facebook 汪晴 on air， 是晴天的晴 ONAIR， 就是我在广播中的意思。台六十五线北上，现在堵了 1.5 公里了，哎呀呀呀，就是刚才提到小货车翻车在五股出口匝道这个位置哦。那建议你可以先提前下泰山或者是新庄出口，就可以不用堵到五股端这里了，你可以下去之后避开五股这边再上来哦，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快速到达目的地的方法。虽然是先下去后上来好像绕一点，但是总比塞在这里好，因为已经堵了 1.5 公里了耶。国道3号北上 33.4 的安坑隧道外侧是有轮胎皮掉落，台824线西行 21.5 西庄交流道的内外车道轮胎皮，台824线西行 21.5 靠近西庄内外车道都有轮胎皮，巴德路台北市巴德路二段424号外侧正在进行吊挂工程，而国道3号北上306到3.5白河交流道的外侧是有掉落物，南下415.2的竹田系统交流道接台88线路肩是有故障车，也放了三角锥。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低等动物》。

0: 警察广播电台征筹资讯记左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

这首歌叫做《海鸥先生我爱你》。你有跟海鸥接触过吗？在那种海鸥很多的地方，有一些是在海边，或者是那种类似比较水域的地方，会有一群海鸥可以喂东西吃。海鸥一群下来抢东西吃，其实是有一种大军压境，稍微有点可怕的感觉。现在台66线西行的 24.8 平镇三前的内侧有纸箱，台北水快往南泉州街前有事故，所以尾端目前堵在青年路哦。台14甲的清境到合欢山游客中心松雪楼周边停车场是满了，不要违规停车，这边取缔是很严格的。那么高雄旗津的朋友，如果说你要去参加风筝节的活动，去那里玩，因为旗津区的停车场真的是蛮有限的，所以你可以呀，多利用这个古山渡轮站来搭船前往这个活动地点哦，非常非常的方便哦，古山渡轮站，而且换个交通工具搭船过去，不是有一种游兴满满啊哦，对不对哦，非常便利，要多加利用。台74线东向汇入国三南下雾峰这段车比较多，建议你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或者接国六的旧镇交流道。国三北上的 33.4 的安坑隧道外侧是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呢，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是已经满了，没有错。台84线西行 21.5 的西庄交流道的内外侧有轮胎皮。好的，那这个谢谢各位朋友来我们的 Facebook 互动。如果说你也要来的话，可以来汪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R， 我叫王晴啊。那如果说是景广的脸书是什么呢？没错，就是 PBS 景广会客室，是我们景广官方脸书。非常的欢迎大家来追踪看看最新的消息。这首歌是万芳的《听风的歌》。

这首歌来自万芳，叫做《听风的歌》。时间是10:55，好快，等下11点就要帮你汇整完整路况。现在在台66线西行的24.8公务段正在处理平镇三之前内侧有纸箱掉落的问题呀，伤脑筋。整点会帮你汇整最完整的路况。那么在整点前要给你听的是来自蔡健雅的《天使与魔鬼的对话》。

钟响十一点整。我是萧煌奇，收听秦广可以带我避开塞车的路段，平安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我们台61线双向的 156.4 到 167.9， 也就是龙井到深港哦，是全车道封闭的哦。现场主线南下引导由深港来下匝道哦，那北上由深港下匝道。那这个路段现在有一交正在指挥，目前南下中彰大桥车是比较多一点的，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施工的期间大概会在8月3号凌晨6点才会结束，所以这一段要请各位留心，因为车真的比较多一点点。台中的星光三月大圆柏道路周边，台湾大道汇中路、惠来路、市政北七路车流量都蛮多的，目前车流是依序进行的。那现在呢，请大家要注意有路口要保持净空，不可以违停，现场一直要在帮忙指挥啊。台74线东向汇入国三南下雾峰这段车比较多，建议下大里二改走 TI 道路，台63线到国三草屯交

道接国六的旧镇交流道。台十四甲清境到合欢山游客中心松雪楼这边周边停车场是满的哦，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高雄旗津，如果说你要参加风筝节去那里玩的话，因为

你可以提前下泰山或新庄出口，因为北上方向这边车是会蛮多的、目前已经堵了 1.5 公里左右了。好消息是刚才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碧车湾这个大客车是已经排除了。那另外要留心，像台北市八德路二段的424号外侧是有吊挂工程，还有国三南下 C15.2 的竹田系统交流道接台88线的快速道路路经有故障车，那乘客已经下车，目前是摆了三角锥在这。而北上的306到 3.5 过了白河交流道外侧是有一些掉落物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其实我一点都不酷。这首歌来自公馆青少年。
1: 养生不迷信。

11:09，养生不迷信，要怎么养生？因为今天是八月的第一天，所以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八月要怎么养生。这每一个月份其实对身体好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通常我们在讨论时间、节气、养生，我们都会蛮关心现在是什么时节。也就是说，在这个太阳系里面，我们现在处在地球的这个相对位置上哦，我们会感受到什么样的身心的一种感受？我们要怎么去调和配合这个运行，我们才会过得比较健康舒服。这个就是一个养生比较底层的概念。那么八月份呢，有什么节气大家知道吗？八月份有两个节气，分别是立秋跟处暑。立秋跟处暑，那立秋呢就是秋天的开始，而处暑是暑气开始渐渐消退。所以我们知道八月份很热，对不对？它已经要极热而衰了哦。它在热到八月之后，一到九月就会收敛了，所以到了八月下旬就可以觉得有一种夏天快要过了的感觉。夏天的尾巴其实就是在八月份。那大家知道日期吗？而且其实很多朋友会以为节气是农历，不是，节气是阳历哦，因为它是太阳历，是根据太阳的，所以节气大概都是在国历哦。比如说立秋大概都是在国历的8月7号或8月8号，所以基本上父亲节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立秋，但也有可能是8月7号，因为太阳轨道会有一点点偏差的关系，所以父亲节也是立秋的时间。那虽然叫立秋哦，其实就是说秋天要开始了，但这个时候就是秋老虎高温，你还会觉得很夏天啦哦。虽然它叫立秋，先提醒你啊，秋天要来了哟，这样子。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早晚有一点点的微风，诶，好像有一种凉凉的感觉，秋天要来了，这样子。那处暑呢？应该是处暑啦，因为这个处就是相处的处哦。处暑它是在国历的8月22号、23号、24、22、23、24这个区间。那处是代表停止止步的意思，也就是说大概在处暑之后，酷热的暑气就慢慢走到尽头了哦，就已经热尽凉来了。这样天气会慢慢转凉，秋天的感觉会慢慢明显，这个就是八月份会有的两个节气。那比较靠近现在其实就是立秋嘛哦。那立秋当天我掐指一算，诶，好像我会上节目的样子，所以到时候就可以再跟大家唠叨一下养生的事情。但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立秋在24节气里面是第13个节气，在8月7号到9号之间啦。那么今年的立秋哦是8月7号，所以我刚刚掐指一算，诶，没掐到，因为8月7号是礼拜五，所以现在先跟大家说一下好了。

这个时候天气一定还是很热，那这个时候的养生主要是在这个余热未消的时候哦，大家要记得滋阴润燥，意思就是说饮食是主张以养肺为主的肺。那在金木水火土里面，养肺是白色的食物哦。什么叫做白色的食物？豆腐吗？可以哦，还有像银耳啊、山药啊、百合啊。或梨哦，梨子哦，梨子也可以。其实莲藕也是算的。这些白色的食物是相当养肺的。那要少吃什么东西？辛辣的东西，像是油炸的、烧烤的、辣的东西，它容易让我们口干舌燥啦。那这个就会上火哦。那通常在热的时候上火，整个人就会非常非常的疲惫。那再来，其实有趣的这个习俗，就是说，你知道有一个词叫啃秋。秋天的秋，啃什么呢？要怎么啃秋？其实就是吃西瓜、甜瓜、啃西瓜啦，这种感觉。那它的这个寓意就是把秋天咬住哦，消暑气这样子，听起来相当的可爱。然后作息的调整，其实就是开始要记得哦，不要熬夜耗损身体能量，不要熬太晚，这是蛮重要的。这是立秋哦，就是下一周8月7号要注意的事情。初暑呢，初暑呢，8月22号，那么久以后的事情，你也要现在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也会上节目啊，对不对？对，但是还是想要先介绍啦，到时候再细谈。就是说，初暑的暑是代表终止跟躲藏，意思就是说，很热的这个暑气呢，它会慢慢在这个时候消退，酷热要进入尾声了哦。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秋老虎很多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太阳非常的辣。那这个时候啊，一样白色食物要吃，白萝卜、白木耳、百合、山药，这些是相当重要的。那么呢，这个时候阳光特别的强烈，然后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到了处暑的时候，清晨跟夜晚的凉意就会慢慢出现，应该是大家相当喜欢的时候，就是晚上乘凉哦。因为你知道，如果有的时候晚上很闷，你会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晚风。那这个时候气候会开始趋于干燥了哦，所以滋阴润燥像刚刚说的就要延续哦，更重要，像莲子、银耳就是很好的补品哦。那这个时候呢，我想大家就会知道说要进入秋天，会有很多像是农历七月中元节啊，一些普渡的事情会发生，所以那个时候会有非常多东西可以吃，对吧？因为普渡拜拜我们都会买很多东西嘛哦。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大家要慢慢的把这个暑气收敛起来，进入秋天，其实在情绪上也是哦，要慢慢的转进，所以会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睡啊，早一点起。原因是因为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收敛自己的这个精气哦，让这个自己的阴气跟阳气之间的调和，不要说好像耗损得太快，然后有的时候很热，这个精力耗损掉之后补不回来，那到了秋天又很燥哦，眼睛又很干，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很难过。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常听到早睡早起，那觉得老人家好烦哦。小时候到底谁要早睡啊，对不对？早上谁起得来啊，对不对？可是啊，真的是随着这个时间啊，慢慢的年龄渐长，你就会感觉到养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没有注意一下你的身体，你会不舒服好久好久，你才会知道养生重要。那为什么小时候不会觉得？很简单嘛，因为小时候你感冒两天就好了呀，或者就是啊哪里不舒服，然后扭一扭就好啦，就是很快，你就复原力很快，代谢也很快，你就会觉得啊，身体它自己会好。但是随着时间，你就会发现，哎呦，身体有的不会自己好，它要靠你帮忙才会好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意识到，哎呀，我们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有责任的，所以养生是重要的。

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306到305，过了白河交流道的外侧是有掉落物的。五股新北市的新五路二段往北，五股入口

中线有小客车停放，堵到了泰山新武路一段。国三南下的龙潭车多堵到莺歌，台78线西行22公里的土库内侧车道有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 15.5 过了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北上147清水外侧有铁架散落，有车辆爆胎，目前在等待脱掉当中啊。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捷运施工，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过，要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来替代。还有像土城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内侧捷运施工，只有双向外侧可以通行。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全线人孔降埋工程，所以点状施工不会封闭车道。好的，那最后提醒大家，今天的集会活动从现在到傍晚7点之前哦，凯达格兰大道北侧往西中山南路公园路全线都只有开放南侧往东的方向行驶。刚刚说哎呀，一下八月就来到了，对不对？八月的第一天就是今天，我们来听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11:22，要记得相信爱。国道二甲西行大竹出口内侧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出口内侧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五股新五路二段中线小客车停放啊，国三南下龙潭车多堵到了。

莺歌，哎，台北市哦，台北市人孔盖施工，南京东路往西，现在尾端堵到旧宗路，原因是因为往北方向的内线施工占用了内线啦哦。那这个施工点是基隆路哦，基隆路好啦。还有国二西行大竹出口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台六十一线北上147清水外侧，因为铁架散落，所以车辆爆胎，目前等待脱掉中。我们台中的朋友，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到台中车多，国三南下乌日到雾峰系统车多，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74环线往雾峰大里二道雾峰38公里这边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环中路到惠中路慢车道也是，然后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这首《文白蝶》来自东京斯卡乐团。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安排。我烦了又烦了，一番成年的旧照，却兜不出当时快乐的诀窍。只看着我被抱着的感觉充满欢笑，那个人坐在那里美丽又娇小，早上飞旋一人身姿曼妙，但重新回忆过去难免有点突兀，消失的笑容是被谁淡

六分，现在国道三号南下44.1过土城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8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中线两台车事故，高雄大寮的大汉路桥往凤山施工，车速缓缓的，可以的话我们就改道吧。高雄中正三路80向前有事故，那现在新兴区八德一路跟这个上文街有事故，还有前镇区林森三路跟广西路有事故。嗯，刚刚的歌曲叫做《先得方》，是来自万芳跟谷谷的歌声。那新竹的朋友现在新埔的妙善寺周边，因为绕境人车都挺多的。还有什么路况？0800001123跟我们说，台七十八线西行22公里，小客车跟小货车撞在一起啦，所以占用了内线，目前外侧是可以过的。国三南下龙潭车都回堵到莺歌，台北市啊新北市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国一五股入口中线小客车停放，台六十一线北上147清水外侧有铁架散落，所以车辆爆胎，目前是等待脱掉中的。写给明天的情书，来自 Tank。

古道二号西行8公里，8.5啦，8.5，机场系统这边有散落物，五股民义路二段就是7之1，电线杆倒塌。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的1点钟。高雄大寮的大汉路桥往凤山施工，车多速缓。那像是在这个台中哦，丰原的三丰路往后里过丰原大桥外侧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台六十一线龙井全线啊，165到167施工封闭，是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预计到8月3号凌晨6点会结束，哦，挺好的。好的，那许多朋友现在来我们的 Facebook 汪晴昂 Air 留言。好的，我们有空的时候来点点名签签到，欢迎各位朋友来签到。那么最新来签到的朋友是陈俊辰，他说早安，刚刚运动，神清气爽，非常棒哦！运动流汗，有的时候夏天会觉得不想动，但是哦，如果把汗排出来，有的时候身体会比较舒服，多补充水分就是了。然后再来是李浩群的签到，他说8月第1天天气炎热，注意补水。再来是金鱼早安。再来是郑辉奎哦，说这个沙拉看起来相当好吃。然后是千奇 ，OK， 谢谢朋友的签到。

来自孙燕姿的歌声《任性》。现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06到105，后龙的内外测试轮胎皮掉落，谢谢朋友告诉我们。国六西行17.8的国兴一隧道内侧有事故跟拖吊车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一南下在82.2的湖口内侧两台车事故也已经通知了。五股的民义路2段97-1电线杆倒塌，大寮的大汉路桥往凤山施工，所以车多速缓，建议改道。新兴区高雄新兴中正3路80巷之前有事故，如果排除了，我们也需要最新消息。那大概在40半个小时之前哦的事故是国3在大溪出口内侧是货车跟两部车的事故，不知道现在状况怎么样哦，也蛮想要知道更新的。0800-001-123可以的话跟我们说吧。那如果说你在高雄哦，高雄现在呢天气相当的炎热。

对不对？其实不只是高雄啊，到处都很热，很热的地方容易有事故，像是前阵的冈山南街七号有事故哦，还有凯旋四路跟瑞田路的事故，都希望人还好。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对啊，陈奕迅的你的背包。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 36.8 中和外侧有摩托车误闯，而且是一台重机哦，重机。好，那北上的 369.9 过了田寮外侧有轮胎皮，台中北屯路往潭子方向东山路口外侧施工吊挂作业，导致后方车流开始变多了。国道十号西行过了民族路出口，客运车故障停在这儿，后方回堵。国六西行的 17.8 国信一隧道内侧有事故，拖吊车跟同仁在现场。国一南下 82.2 湖口内侧两台车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北上的92公里竹北前的内侧是三台车的事故哦，希望人还好。那现在呢，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的停车场是已经满的咯。哦，台中的星光原柏

周边道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环中路到惠中路慢车道也是车多，还有台74线敖环线往雾峰大里二32公里到雾峰38公里，雾峰转国三南下匝道车都比较多。萧亚轩的《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

但整点帮你会诊完整的路况。台中五权南路往中投公路过中明南路外侧是台电电力施工，所以后方美村路到中明南路车比较多。持续留意国一北上92公里两台车事故占用外线哦，希望可以快快排除。来自 Rose 的阿帕兹。It's whatever, it's whatever, it's whatever.

钟响中午十二点整，我是张栋梁。中午了，工作一个上午，休息一下，前往幸福的下一站。尽管与我将幸福送给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的156.4到167.9全线车道封闭，现场主线南下引导由龙井下匝道，北上引导由深港下匝道。那这个路段目前正在施作工程，大概会到8月3号凌晨6点才会完成。目前平面道路跟南下的中彰大桥都是车比较多的。台78线西行22公里，就是云林县土库镇的土库路段，有一台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59顶金交流道的内侧是有钢丝散落，这个挺危险的。那最新的事故在国一南下的82.2虎口前的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国道2号东向19.8莺歌系统的内外线是小货车跟大货车还有两台车的事故，所以这边等于有4台车占用哦。国二东向19.8这个事故是在莺歌系统之前，如果来得及的话建议您提前改道。国三北上在373的田寮地磅内侧是有轮胎皮掉落。台中五权南路往中投公路过了中明南路的外侧正在施工，所以美村路到中明南路车都比较多一点。台北市的朋友要注意的是，在今天晚上7点之前，从现在哦，凯达格兰大道北侧往西，中山南路公园路全线这个地方都是进行集会管制的，只有开放南侧往东可以行驶。最新的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36.8中和前的外侧，两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开车的时候，不管路况如何，都请遵守行车秩序，不要闯红灯，也别超速驾驶哦。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客厅的灯火正等着你回家哦。

这首来自严爵的《好的情人》，时间是12:09，台东11线南下117.5过新埔路经有行人逆向往北，国三北上55.7莺歌系统外侧有货车跟两台车事故，台88线西行5.5公里过大发外侧是有铁棍，台中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过了惠来路的公车专用道正在施工，后方车流是增加的。那像星光原版周边也是，还有像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在这。那么等一下来要跟你来分享一些最新的诈骗讯息啊。国一北上359过顶金哦，内侧是钢丝掉落。OK， 这里是金广，我是王晴，这首歌来自阿豹的 Stronger 坚强。

be a stronger， 大家都想要变坚强，对吗？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太逞强啊，有的时候就会被利用。怎么说呢？像现在有很多的诈骗手法，我们先来看看，我现在在月数据统计里面哦，就是说啊，这个我们的查获集团在六月份是比五月份多了43团608人，那查扣不法所得六月份也是比五月份多了1.4%，但都是4亿多哦，这真的是令人觉得相当难受。像是涉嫌诈骗的门号数停号了764件，也就是说，这每一个电话都是用来骗钱的，可能也有骗到。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呢，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第二名假投资，第三名是投资诈财假交友照片，那第四名是假交友的征婚诈财诈骗，第五名是色情应招的诈财诈骗哦。那我想关于这一些，我们都蛮需要实力来提醒我们的。有一位朋友呢，前阵子出现了资金的需求，不断的找管道掉寸头，那结果呢，在 IG 看到了一个贷款的广告，宣称可以帮助信用条件不好、贷款不容易核准的人顺利核贷。那哇，就很像黑暗中出现的明灯，他就赶快看看这个广告怎么说。那这个连结就先把他转寄了这个 LINE 去联系，就有一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客服跟他说哦，有专业团队可以协助他办理，只要他能够配合相关的程序，就有机会可以提高贷款的核准率。那在洽谈的过程中呢，对方就说，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银行的现金流不足，你现在要先进行所谓的账户美化、金流包装，也就是银行才会觉得说，哎，你财力状况比较好哦，这是业界常见的做法啦，哦，很多人都用这个方式成功贷款啦，对方就这么说。那他就一心想要赶快解决燃眉之急嘛，就相信对方公司的说法跟对方的能力，所以对方就叫他先提供名下的账户资料，团队先帮他协助操作现金流，他二话不说就给了。结果呢，他的银行账户开始就有大笔的金额进出，他就说，哇，这个资产管理公司真的很有效率哦。不过他问说，那核贷的进度呢？这客服就开始拖延啊，哦，后来就不读他的讯息了。后来他不被理睬久了之后，账户还是有金额进出，觉得事情不太对。后来他赶快去报警，才发现，哎呀，这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啊。也就是说，你的账户被这个诈骗集团利用了，你可能也会受到这个拖累哦。那当然更不要说钱不一定拿得回来，你已经没有钱了，那现在还这样子被骗走，真的令人难过。合法的金融公司是不会要你提供银行网络密码哦，或是美化账户包装金流这些术语是不会的。那办理贷款，你只需要一些审核资料，你不需要把账户的控制权交给别人。你一定要记得，当账户出现不明资金流入或流出，你一定要联系银行报警处理。然后网络贷款呢，这个真的真伪难辨，对不对哦？所以各位要特别的小心。那诈骗集团呢，会透过社群平台来刊登贷款广告，锁定急需资金的民众啊，谎称需要包装金流，然后说为了要提高往来记录啊，更容易核准，叫你交出网络银行账号密码，这些资讯叫你交的时候，请你务必就要提高警觉了。那再来，对方只要取得了你的账户控制权，那这个时候哦，他要把它转移到这个诈骗赃款平台，再以持续各种理由拖延，争取时间进行不法的金流操作，就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大家不可不慎。

好的，每次都要这样提醒大家，希望大家提高警觉。现在国道三号南下 25.7 新店的外侧路间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外侧路间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台北市刚刚说水孔盖施工的位置在旧宗路，说

刚才是应该这么说了，基隆路跟永吉路口施工，然后车流堵到了旧宗路，现在结束施工了，耶耶耶耶！但是呢，内侧养护的状况还进行中，所以各位可以稍稍的车流顺一点点啦。国道十号西行 1.4 过了民族路出口，客运车故障停放，外侧车道后方回堵，这个是要留心的。国三刚提到说货车的事故是南下的 25.7、新店的外侧路间。那旗津的朋友，如果说你要去参加风筝节，因为停车场实在很有限，你可以用古山渡轮站这边的渡船啊，搭船前往，既好玩又开心。重点是活动地点跟老街都在旗津渡轮站附近，非常方便，所以就趁机坐个船，开开心心的去玩吧，好不好？国三北上的 37.5 中和外侧是两台车的事故，然后国一南下的 55.2 中立服务区外侧有轮胎皮掉落。高雄大寮光明路二段啊，哦，这里好像是有事故哦。国三北上 55.7 的莺歌系统外侧货车跟两部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 19.8 堵到大南了，为什么？因为莺歌系统内外侧货车、大货车、小货车都是事故，时速低于20公里堵到大南了，位置是国二东向 19.8， 请提早改变动线。最后台一线，台一线北上 45.5 普兴前中内线是摩托车、小客车的事故，只有外线可以过，目前在处理当中，已经通知处理了。有什么路况请大家持续跟我们说，请你使用0800-000-123。那像是啊，如果你在这个百货公司周边啊，台中的朋友，星光原百周边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惠来路、惠中路也是，古一南下165，大概内侧两台车事故，现在还在处理，不过已经没有回堵了。谢谢朋友告诉我们，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施工封闭，还有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过丰原大桥外侧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龙井路段全线156到167是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哦，目前进行中。五权南路往中投过中明南路也是外侧施工，那这个是台电的电力施工。在稍晚我们连线机场之前，先来听这首 King and Prince 的 Heart。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25，我们听到的是小港机场的齐奥，齐奥午安。
4: 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和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多云时晴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31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航点方面，天气也大多是晴朗到多云的，金门机场30度，澎湖机场32度，清美机场是29度。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下雨的哦，气温是27度。新加坡的部分目前是雷雨的，气温31度。那泰国的曼谷也是在下雨，气温32度。韩国的首尔目前多云，气温34度。日本的东京现在是晴朗的，气温可以来到极高温的37度。那大阪的话，现在也是晴朗的，气温是35度。有关于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中华航空 CI126 由高雄前往到东京成田的航班，目前因为来机晚到的关系有稍稍延误。那国内线的部分呢，目前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那么最后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则飞安的讯息，机场四周禁止释放有碍飞安物体，那范围呢是以机场跑道两端中心点向外左右5公里，以及机场跑道中心线左右两侧各2.6公里连线的范围。这边提供几个范围的参考点，范围大约是向机场以北到凤山区的中仑里，向南到小港区的凤公里，向东到大寮区的新厝里，向西到旗津的海面。那这个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天灯、烟火、遥控无人机、气球或其他有碍飞安物体的，违者将可能处以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以下的罚锾。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3: 谢谢，拜拜，
4: 拜拜。
3: 12:27，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进新闻了。这首歌是来自黄轩的《羊皮先生》。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1号星期六的景广午间新闻。劳退薪制自今天8月1号起迎来大幅修正，共有5项变革强化保障，包括新增月退休金入账30天内可改一次领的犹豫期，雇主不得拒绝劳工自提最高6%，未成年遗属请领期限改为自成年起算，扩大退休金债权保障范围，并明定新旧负责人连带清偿及且劳退，相关细则已正式上路。为提升书面便民服务，劳保局持续优化线上申办功能，推出行动电话认证机制，让劳工朋友更轻松使用劳保局易化服务，办理劳工退休金试算及请领，更加便利省时。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参加新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无论目前是否仍在职，都可依法请领其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不需亲自临柜，只要持本人行动电话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即可线上试算退休金并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劳动部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说，
3: 劳保局这边呢有办理的，我们有制作相关的教学影片让民众来做参考，那劳工朋友呢可以透过他本人持有这个行动电话的这个门号，持有门号的这个手机进入我们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一个申请。
2: 劳动部提醒，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劳工朋友若未于试算当月提出申请，而是在日后才办理请领时，建议于正式提出申请前务必记得再次试算，以最新的试算结果作为参考，保障自身权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中筹备处揭牌，成为我国首个串联高中、大学及国家研究机构的科研人才培育合作平台。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筹设于国立台湾大学国青大楼的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级中等学校，将是国内第一所以国立学校形态设立的实验教育机构，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就有机会获得高中及台大、清大、阳明交大、成大的双师指导，并透过个别化学习路径累积完整且系统性的专题研究经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说，
5: 这一个学校的成立，对于对科学研究有兴趣、勇敢冒险、愿意挑战未知的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科技发展还有科技产业所寄托的，能够为人类的福祉带来更多的贡献。
4: 教育部说明，台湾实中除了培育科研精神，也深化与文

0: 表达及人文社会课程，让学生兼具哲学厚度与社会关怀。未来招生方式将采分阶段笔试、书面审查、面试及营队，毕业后则有机会透过特殊选材管道进入大学，让具有研究热情的学生在升学阶段多一种选择。预计在116学年度招收首届30名学生。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骑机车闯红灯又拒检逃逸，被线上警组逮获，发现他不但涉嫌毒驾，还持有毒品，全程35项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处579,600元罚锾。记者许俊秀的报道。
2: 这名蔡姓男子凌晨4:29左右，在苓雅区新中一路和光华一路口遇到红灯，却没停，直接呼啸而过。巡逻警组全程目击，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不过蔡姓男子完全不理会，加速逃跑。员警一路尾随，伺机拦查，将他拦获。高雄市警局凌雅分局民权所刘迪武所长说：“
3: 员警拦获该车后，自该名男子蔡姓嫌疑人身上起获一级毒品依托米子一提一罐。”一托米子烟弹2颗，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总毛重18公克。蔡显经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令本分局拦查过程一名同仁骑乘补重机车有擦撞跌倒，手脚擦挫伤。
2: 全案警询后，将蔡姓嫌犯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拒检逃逸过程中共35项交通违规，包括闯红灯10件、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8件、红灯右转6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4件、无照不服稽查取缔以及撞伤执勤中的员警等。警方撤单举发，合计最高罚锾为579,6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机车牌照和驾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避免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等手法诱导民众抵押不动产借款，内政部推出地籍异动即时通，即时通知不动产异动情形。自今天起，新增健保卡线上申办以及临柜可跨所受理2项服务，鼓励民众踊跃申办，替不动产产权增添保障。暑假期间，社群平台出现许多在家赚佣金、购买商品转售赚差价的假征才广告。刑事局提醒，高报酬、免经验、远端轻松都是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务必小心求证。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0: 北部一名20多岁的叶姓女护理师，在网络社群浏览到主打转售商品赚价差的征才广告，宣称只要加入经销商 LINE 群组，就能轻松赚取佣金。果真，在她加入群组不到一天，就顺利领取新台币100元。不过，接着就要求她垫付进货款，才能升级为正式经销商。在她以指示汇出30,000元后，提出想要提领本金与获利，但对方开始推脱需要完成3次经销才能出金。她察觉有异，向警方求助。正惊觉落入诈骗陷阱，刑事局侦查员魏培伦说：“
4: 脸书粉专啊，求职社团啊，他有些就是因为真的业主哦，但是要防范的是，粉专也是开放给所有人，所以也要小心诈骗集团投放的假的求职广告，用高报酬、免经验或者工作轻松，或是能远端工作吸引大家。”最近比较多有学生当然就是有兼职需求，有些比较年长也是会被骗哦。
0: 刑事局提醒，除了小心这些不劳而获的外快，求职时也切勿向公司提供个人金融卡及密码，避免成为诈欺案件的共犯。如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暑假户外活动增加，新北市动保处提醒，统计今年上半年受理动物救援案件当中，高达200件为白鼻星、鼬獾等狂犬病高风险物种，且频繁出现在板桥、淡水、新店等都会地区，提醒民众提高警觉。记者刘威的报道。
5: 台湾目前仍属狂犬病疫区，病毒主要透过感染动物唾液经伤口传播，属于人畜共通的传染病。新北市动保处提醒民众，外出时如果发现白鼻星、鼬獾等野生动物，切勿靠近喂食或是触摸，也应该避免家中犬猫接触野生动物，并每一年定期施打狂犬病疫苗，降低感染风险。秘书谢友达说，
6: 一旦被动物咬伤时，请遵循一剂二冲三送四关，牢记动物特征，用大量肥皂清水冲洗伤口15分钟，并以优点消毒伤口，尽速送医评估是否要接种疫苗。
5: 动保处指出，日前新店区有一户民宅

0: 来曾有母的白鼻星误闯，将母兽赶离后，才发现屋内留下四只刚开眼的幼兽，最后由动保处接手人工哺育，完成野化后野放，提醒白鼻星已经逐渐适应都市生活。不少民众是在社区天花板、住宅夹层、工厂屋顶，甚至会在运动场馆发现他们的踪迹。民众可以封堵通道、洞口，且不将垃圾放置于开放空间或是室外，断绝食物来源，减少野生动物入侵住宅以及接触机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风豪雨一来，最怕路树突然倒下。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在市区主要干道建置380处行道树智慧监测站，透过感测器24小时监控树木倾斜状况，一旦发现异常就会立即示警派员处理。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公务局表示，从113年起推动行道树倾斜监测系统，系统会全天候监测树木倾斜角度，若超过 2.5 度警戒值，就会立即通知维管人员到场查看，若超过5度，则会依现场的状况进行修剪、支架加固，必要时也会预防性的移除，避免树木倒伏造成危险。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现在透过智慧感测器可以24小时持续监测行道树的倾斜状况，一旦超过警戒值，系统就会立即发出预警，维管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到场检查，依照树木状况采取修剪、支撑或必要的预防性移除措施，希望在豪雨强风来临前就先把风险降到最低，保障市民通行安全。
2: 公园处表示，今年5月也已在河北路以及成功路沿线榕树增设智慧感测器，未来将会持续扩大监测范围，结合智慧科技与专业的树木管理，打造更安全、更宜居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发现，职场文化竟成为肝癌加速器。35%的鼻肝代员上班族因为工作忙碌、应酬喝酒，中断追踪。医师示警，没症状不代表没风险，定期追踪检查才能阻断肝癌三部曲。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台癌调查发现，压力、外食、轮班、过劳、应酬、喝酒是职场的五大伤肝因素。近50%的人表示，职场有不得不喝的压力。又以金融、保险业、军工、教人员等产业最容易有饮酒压力。更有35%的鼻肝代员者没有持续追踪。不良生活形态和未能定期追踪治疗，成为伤肝加速器。台大医院副院长高嘉宏更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代员又喝酒，更加速肝癌风险。
5: 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这个鼻肝的代员者要完全戒酒，那而不是限制饮酒量。当然除了这个酒精以外，高油高糖，这个会导致所谓的这个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导致这个鼻肝患者肝癌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4: 医师提醒，真正的护肝不是靠意志力硬撑，也不是靠补品，而是要把检查、追踪、治疗带进生活。国健署今年8月起扩大成人健检服务项目，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都可以终身接受一次 BC 肝免费筛检服务。也提醒企业要重视劳工健康，有健康的员工才能让企业成长发展。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由屏东县政府举办的屏东四重溪温泉季活动荣获2026伦敦设计奖金奖。屏东县政府表示，温泉季活动不只是地方观光盛事，更成功将屏东的自然资源与文化特色转化为具有国际辨识度的设计作品。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四重溪温泉季常年以温泉光影旅游作为核心特色，结合车城乡四重溪以及牡丹乡旭海村地区的自然山林、温泉文化与在地观光资源，透过大规模光环境布置、主题灯饰、景观导引与沉浸式夜间场域，打造出兼具疗愈感、浪漫氛围与国际视觉美感的屏东冬季旅游盛会。屏东县政府中旅游处表示，这一次能够荣获伦敦设计奖的金奖，代表四重溪温泉季在节庆策展、视觉设计、观光体验与场域整合等面向都获得国际的肯定。处长黄国威说，
7: 那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也获得国际上的一个整个一个众评委的一个肯定哈。那表示是说整个屏东县政府他在举办活动的一个深度、广度以及品质上哈，是获得国际的认证了。那也更带动我们整个一个屏东的一个观光发展的再升级哈。
6: 交旅处强调，这一次能够从众多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不仅提升了

0: 屏东县国际的能见度，更让屏东四重溪温泉季品牌享誉国际。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延续春季场热烈回响， 2026台南棕破赛四季半桌夏季场 8月22号在关田葫芦陂自然公园举行， 邀请全国民众下游关田评好位。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2026台南棕破赛四季版的夏季场 8月22号举行， 由两位西北新生代棕破赛郭玉红、黄俊博首度联手掌厨。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说，我们的四季半桌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美食文化的传承，
3: 景点的推销加上我们37区的食材的入菜，
4: 让整个这个行销的层面从食宿由构型来做整合啦。市长黄伟哲强力推荐具有台南特色的板的活动，地点的选择、食材的选择、主厨的选择都有它的特色，还有料理模式的选择。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有台南特色，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然后前一天
2: 来住一住，然后第二天来吃一吃，第二天再来玩一玩。两位主厨一位传承，一位创新，以台南夏季寻味为灵感，推出夏季限定无菜单盲盒版的，24号中午12点正式开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南部山区及各地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及南部为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自1976的旁白先生，时间是12:51，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很开心，等一下时间就要交给 Kira。那现在国道3号南下223南投服务区路间两部车事故，其中有一台翻覆了。台一线北上的45.5，刚才在普兴前的事故是中内线受到小客车、摩托车的事故影响，只有外线可以过。现在很棒哦，就是事故终于排除到路边，车流已经可以顺顺过了，希望人还好。台北市延平北路往南过通河西街事故尾端，大概在中美快福国路匝道。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台北的朋友满场了。台63线南下15公里，现在已经派员过去处理草屯这一段往南头外侧轮胎皮散落的状况了。台63线15公里草屯往南头外侧轮胎皮散落。台北市刚才说这个人孔盖施工在这个基隆路永吉路口的内侧，目前是正在撤收交通维护，预计1点钟会完全的撤除，非常感谢。这首来自艾怡良的《先过完今天吧》。

先过完今天吧，明天又要见面了耶。但是等一下你要先跟 Kira 见面， Kira 现在蓄势待发，在旁边准备要上节目啦。好，等一下我们交接给他。那现在五股的朋友，新北市民义路二段97-1电线杆倒塌，双向封闭，伤脑筋啊。那整点会帮你会诊更完整的路况，在等一下一点之前会送给你的妈子卡的歌啊，这首叫做躺好先。不管人生遇到什么事情要记得放松，只要你休息够了，有元气再出发就都不是问题。那么我们就明天见啦， See you。

想要做第一名，就要提出决心，加一拼。有你的辛苦和坚持，一定会赢。打拼的路上，别忘了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向前走。我是曾伟忠，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量蛮多的哦，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管制，南下的杨梅到新竹也是，而国三南下的莺歌到龙潭，以及国三往国五南下汐止到南港这个地方，还有北上三莺木栅，都是因为车流的关系，所以现在有一控管制。事故方面，像国一北上的 7.2 公里五堵中外线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207浦沿系统内侧三台车事故，所以后方车开始多了。北上新竹系统外线路间稍早是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是排除了。五股新北市五股的民义路二段97-1电线杆倒了，所以双向目前封闭处理咯。国三北上的57.6过埔顶一隧道小货车故障，台北市延平北路往南过了通河西街的事故，导致车阵堵起来，尾端大概在洲美快福国路这边的匝道，还有像是台北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也是满场。台63线南下15公里草屯往南头是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当我们越是渺小，越要更加努力，哪怕被世界遗忘，还是要朝着梦想前进。我是许丽杰，你爱这样的。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Radio，
1: 午后拉迪欧，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2: Radio， Radio， Radio， 过去的工业生活 Radio。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来到午后拉迪欧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好，前面感谢王晴陪伴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一路陪你到4点钟。刚刚王晴说到现在蓄势待发，确实因为我上周呢2天6日呢都请不同的 DJ 来帮我代班哦，包括了西子跟尚恩，先谢谢爸爸帮我们陪伴，帮我陪伴大家哦。那今天呢确实有一种回归的时候，而且又来到了刚好8月的第一天，8月1号，所以要来好好的陪伴大家。首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的7.2公里五堵前，这里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而在台北市呢，现在看到延平北路往南，在过了通和西街这一段是有事故发生，那也导致后方有车流回堵哦。现在车流尾端来到了这个中美快速道快福国路的匝道这个地方哦，中美快速的道路跟福国路的这个匝道口这边，再麻烦你行进的时候再多多的保持耐性。另外在新竹县呢，则是看到湖口乡回报进来，这里是在光复北路78号有工厂火警发生，只要麻烦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提升你的警觉心，然后跟从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请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了。好，节目一开头送上轻松的歌曲，这首歌来自 Linian 的 Fantasy Maybe。

0: 这首歌是来自林年的创作 Fantasy Maybe。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廖伯荣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伯荣你好。
1: 松山机
0: 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先来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36度，那其他松山有非常的国内机场，离岛的南北干、金门、澎湖跟台东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那航班动态方面，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跟大家分享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民营跟军营合用的机场总共有17座，那这些机场当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那全长有3800公尺，可以提供巨无霸的 A380 起降。那第二名是台中机场的跑道3659公尺，而最短的跑道为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DHC-6-400 的机型降落。那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伯荣，拜拜。好，这一阵子哦，在天气的部分我自己也蛮有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诶，其实这一阵子虽然说正中午套丢到的时尊哦，还是一样那个非常的日头恰牙牙，里头恰牙牙哦，啊不够哦，我觉得呢在清晨早上跟晚间就是深夜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好像那个闷热感没有大概在6月的时候，那时候这么的严重哦。那今天呢，还是一样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各地呢，今天大概都是这种多云，可以看到阳光的好天气。只有午后的时候呢，可能南部地区跟各地的山区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但其他地方大概都是不错的天气。所以说在这种好天气，特别提醒大家，各地的高温可能会来到32到35度，会感觉到比较闷热一点点，所以记得一定哦，在这个时间，尤其现在才1点多的时间，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留意你的防晒工作要做好哦。好，来看到路况的部分，排出好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的7.2公里，在五堵前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的27.9公里，在环北前哦，这里外侧路间出现2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持续留心一下。台北市呢，则是麻烦您还是要注意到这个延平北路往南过了通和西街，这里有事故发生，那后方呢回堵的车流来到了中美快速道路跟福国路的匝道口，再请您多多小心。新北市三重区则是回报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在中正南路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您格外留心。台北市街还有个地方要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做规划哦，这个行车路线的规划，这个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今天有集会活动，所以说呢，这个时间是从早上的10点钟到晚上7点钟都会在凯达格兰大道有管制哦。那管制的地点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北侧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目前全线都是管制的，只有开放南侧往东的方向可以来做行驶。那请大家呢，行经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改道哦，那赶快来，跟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喽。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还有个地方赶快来补充一下，这是在新北市的五股区民义路2段97-1号前面，这里有出现电线杆倒塌的情形，那也因为电线杆倒塌，所以目前双向封闭，请大家提早来做改道咯。

刚跳的歌曲是来自陈贤进的创作 Super Hyper。 好，来看到排除的消息，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7公里普盐系统呢，之前哦，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这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哦，那现在呢都已经排除完毕，所以你可以放心了。另外排除点呢，是在国一高架北上的27.9公里环北前，之前外侧路肩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了。还有一个排除点在台一线北上的45.5公里哦，之前在普兴前呢是有发生这个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的车道，那现在呢是说看到已经排除了，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台北市有一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停车场，它满场了，这是中信公园的地下停车场，停车场地址呢是在信义区松仁路2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想必今天呢应该很多人呢会把握这样的好天气出门逛逛哦，在这个时候呢呼吁大家，如果你是在都市而且这个大众运输非常方便的话呢，多多利用一下这个大众运输，这样就不用烦恼停车的问题哦。接下来来自蛋堡遇见

听这首歌来自蛋堡的《遇见》，来看到省道台61线北上102到10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是有防眩柱倒在这里哦，已经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了。台北市则是看到台北桥往三重的方向，在桥中段有一包掉落物呢，它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也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务必多多小心一下哦。好，另外补充提醒，在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哦，这个中正南路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呢还没有结果排除，请您行进的时候依然要多多的小心一下。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还有在这一阵子呢，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呢有一个在前两天跟我分享了一个有点惊险的一个案例哦，在这一阵子呢台股的震荡跟这个世界股市的震荡，大家还好吗？好，反正呢他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哦，其实是我觉得也蛮值得警觉的。那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个人创业者，然后所以他一直以来呢算是投资也蛮多元的，所以他一直都在找一些比较好的看股票的那种软体哦。那他这一次呢遇到的一个状况呢，他使用的是一个叫做 Trading View。 那我上网查了一下， Trading View 确实是一个正规的公司，那他们呢可是就会开始有诈骗集团，他们把一些软体做的似是而非，就是以假乱真的一个状态。那他呢那时候就想说，诶， Trading View 他之前就是有试着用他的一些网站啊去看美股，觉得蛮好用的，所以说呢他就去下载了软体。结果没有想到呢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现在有一些诈骗集团他们甚至呢在 Google 的 SEO 就是那些关键字的排行上面，他们可以把自己洗到非常非常的前面，那可能也包括说他们是有黑丢本去下广告哦。但不管怎么样，大家在下载未知的软体的时候都一定要多留一份心哦。还有包括使用网站，因为像我之前呢在申请一些去到不同国家的签证的时候，我也会有警觉，就发

发现，哎，怎么会排行第一名的居然不是他们当地的签证网站，而是诈骗集团的网站。但是呢，很多时候都是你要到可能，哎，你在要刷卡那一刻就发现，哦，怎么会这么贵？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签证网站是假的。好，回到我朋友的案例哦，他要看的这个 TradingView 呢，他就已经下载了假的这个软体嘛，结果呢就一步一步哦，首先呢他们就是还蛮正常的说，哎，你要 Google 授权登入，所以他就是等于是你建立了一个账号，然后用这个授权登入的状况，然后接着呢，他就居然要求我的朋友要去建立另外一个叫做币安 Binance， 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是也是蛮有名的。Binance 他们是另外一个交易平台，有币安的账号，然后还要做一个身份的验证。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看个美股，我还要去下就是登入所谓的币安的账号呢？好，先来看到排除好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 12.5 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232.7 公里南投服务区路肩两部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所以你都可以放心咯。好，继续讲回我朋友的案例，有这个 TradingView 的这个假软体呢，首先呢刚刚不是就叫他用 Google 的账户授权登入吗，然后呢又要求他要去建立币安 Binance 的账号，然后第三步是要求他去做身份的验证。他说其实他在那个当下他就觉得很奇怪了，就是为什么我只是要下载这个看美股的软体，最后却要我用 Binance 来做身份的验证。可是当下呢他内心就会觉得，诶，可是这个软体看起来蛮正当的，而且就整个画面都是很正确的，他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诶， TradingView 最近跟 Binance 合作了还是合并了，所以前面的流程呢他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把自己打住，就说好，这感觉很怪。然后呢可是后来他就觉得幸好他有这个警觉，他就觉得越想越奇怪，所以就开始上网去查新闻，才发现说真的近期蛮多人遇到TradingView 的假软体诈骗，也就是会又利用这个所谓已经建立起信任感的官方品牌，利用他们的这个名号，然后呢再把人呢一步一步骗进他们设计好的流程呢，用假软体来骗你的个资，骗你的账户。所以呢我朋友他在当下呢第一件事情就赶快补救，就是重设 Google 密码，然后移除第三方授权，同时呢他也重灌他整个 Mac， 因为他那时候是下载到他的电脑里面，然后也关闭了他那时候新建的 Binance 账号，就把所有东西都关闭了。可是他说他自己还是有点嘎嘎，因为呢他那时候确实是有做了身份的验证，所以说呢他在这里呢就想要来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当你在流程里面有感觉到一丝的不对劲，就是诶，为什么我只是想要看个东西，但你却要求我做这么多层次的各自的泄露各自的揭露，那这个时候呢请你就务必要赶快先停下来去做查证了。然后再来呢就是一定要从官方的网站，然后官方网站你一定要格外的确认。我再打个回去讲刚刚这个办签证的案例，像我自己呢那时候我觉得我后来都一律从我们台湾自己的外交部，然后呢点到那个国家，因为其实外交部有非常明确的就是说，哎，我们去到这个国家需不需要签证，那这时候呢你再从外交部呢他们都会有连接网站，然后你再点进那个网站，基本上就会是该国家的就是签证啊移民署他们 的网站，官方网站，不要随便的下 Google 关键字然后点进去就觉得是，因为我就有朋友的爸爸被诈骗，就是原本那才可能一千块左右的签证，他花了大概三四千块去买了那个而且又不是合法的签证，那基本上就是水就丢到那个水池里，连个声都没有就没了。好，所以说在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你一定要多多的确认，尤其是像要下载到你手机里面的东西，下载到你的电脑里面的东西，你一定要格外的留心，因为也担心里面会夹带恶意软体，这都是要格外确认的吼。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当你看到要去做什么上传身份啊这些，都请你一定要内心那个警觉雷达格外的敏感一下，看到这种我要把身份证甚至我的账户什么资料都揭露给你的这种网站，都一定要再三确认它是不是官方的，然后为什么他有什么理由要求你要给他这些资料，这些大家都要格外的留心。在这边呢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跟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分享哦，所以就可以看到就是诈骗集团他们的诈骗呢手法是不断的推陈
诚初心，现在呢甚至是会利用已经建立起信任的这种官方品牌去骗一些就是大家生活忙碌嘛，然后就会想说哎，前天好像有个朋友推荐给我那个 TradingView 啊，不然我就来下载看看，然后就去哎，网络上一搜寻，结果就被假的 SEO 打到，然后下载到假的软体，那里面呢一步一步就很容易掉到诈骗集团的陷阱里面哦。好，来看看盘出好消息，在台北市，在延平北路过往南过了通和西路这一段，之前是有发生事故的，事故排除，那现在中美快速道路往南的车流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哦。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来听 CJ Mitt 他的创作，这首是我多想还是其实。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有时候呢，开车走走停停，好像海水哦，潮来又潮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睡眠的海洋里面。如果睡不着又红皮，睡不着又醒不来，精神状况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赶快到休息站或是服务区停车休息，睡饱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163 Braces 的歌曲《潮汐》，时间来到下午的1:3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哦，在这个新竹。

县湖口乡持续来提醒大家，光复北路78号这里工厂火警持续在救灾当中，请大家一定要依现场的指示来做通行哦。那同步呢，也看到这个新竹县政府呢，在一个小时前的官方社群上面有特别来提醒哦，因为这个是湖口工业区发生的工厂火警，那为了避免火灾造成这个空气品质的影响哦，所以说呢，如果是位在这个火场下风处或者是临近区域的民众，请立即来紧闭您的门窗哦，避免呢受到比如说家里可能有小朋友是过敏儿，然后或者是您本来呼吸道就比较弱的话，会受到这个空气品质的影响哦。大家再记得，如果你有身边的朋友是住在湖口这一带的话，赶快来提醒他一下哦。好，来排除好消息也带给你，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7公里浦沿系统这里内侧车道三部车事故终于排除了后，那后方呢之前车多的情形也已经解除。而另外在国一北上的25.3公里台北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3线在15公里的草屯路段往南投的方向外侧车道呢胎皮散落的情形也已经排除，所以你也可以放心咯。好，补充一下刚刚说的这个新竹县湖口乡的工厂火警状况哦，这个工厂的位置是在光复北路78号，所以目前为了救灾需求哦，管制的路段呢是光复北路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的这一段双向都会需要进行管制，那再麻烦大家呢务必来提前做改道之外，附近的居民也请大家一定要紧闭门窗，那你如果需要外出的话务必戴上您的口罩。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重要的消息。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新生代女歌手163 Braces， 大家有没有觉得她的艺名非常的可爱呢？确实哦，163 Braces 她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直觉的，她说呢那是她的身高，然后再加上呢因为 Braces 大家知道就是牙套的英文，然后因为她高中的时候又戴牙套，所以说呢她就干脆把这两个标志呢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她的艺名163 Braces。 那163 Braces 呢为什么今天来听到刚刚他的歌曲，是因为要来跟大家聊聊在这个周末呢，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你又很想要出门旅行走走的话呢，在台南呢夏日音乐节将军吼要登场了，在今天晚上呢8月1号跟8月2号两天晚上都会有不同的乐团跟音乐人在这里演出，其中呢就包括163 Braces 会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昆生大团拜，那今天的晚上呢昆生大团拜的这一个音乐节系列呢则会有这个163 Braces 之外还有美秀集团粗大 band 跟帕拉斯还有 Arcus Sea Holy 这几组音乐人呢都会轮番上阵哦。那明天呢还有一场，如果你今天觉得啊来不及赶到台南的将军渔港的话呢，你可以考虑明天，明天呢是将军到脑的，然后呢这也是蛮多重磅的这个歌手会登场哦。首先看到会是不奈，然后王燕威、公馆青少年、南希肯恩，然后还有黄伟晋。最近黄伟晋在这个网络上呢社群上还是持续的非常非常的活跃哦。另外压轴呢则是孙淑媚跟安心亚，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前往找个地方走走，然后还可以听听音乐感受一下人潮的魅力吗，还有音乐的魅力，那可以到这个台南的将军广渔港这个地方，因为每次我看到将军吼我都觉得非常的有气势哦，总觉得好像什么灭火器之类的团就会或闪灵之类就会上阵，好，但没有哦。这次呢上阵的呢，其实我觉得都算是歌曲耳熟能详，然后呢亲民性、可近性非常高的这些乐团跟音乐人哦。所以说，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走走，那不妨考虑一下，可以去到这个将军吼音乐节哦。那除了可以看乐团的表演还有音乐人的表演之外呢，现场呢在晚上的时候也会有烟火秀，所以我相信呢应该小朋友也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哦。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近的路况，在台61线北上102到101公里后龙路段还是要持续提醒您内侧车道防眩柱掉落。在这个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中正南路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也请您持续的小心一下。那我们就来听明天会在将军吼登场

刚刚听到歌曲是来自双人组南希肯恩他们的歌曲《烟花》。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看到国一高架南下，在过了环北这一段，内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被回报了。为什么被回报呢？这个小货车，我先说它的这个车号是9581哦。为什么被回报？因为它车速开过慢哦。好啦，还是要请大家在这个国道上面呢，要维持正常的车速哦，千万不要也是这么过慢的情形就恐怖，而且你在内侧车道内，请你多多的注意一下哦。感谢大家，一定要多多配合。好，那另外呢，除你不能过慢之外，另外当然就是不能过快啦，请大家也不要超速哦。真的是看到，除了超速大概都会有一个买一送一哦，买一送一就是什么呢？他们有另外一个危险行为，就是会随便变换车道，所以说拜托大家。在国道上面好好开车好吗？好，再来看到台北市，看到是忠孝东路往

0: 东，从逸仙路到基隆路这一段，现在看到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性之外，跟前车持续拉好安全距离哦。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话啦，在这个都市嘛，这个大众运输这么方便的地方，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来出门，就不用烦恼这个停车很麻烦之外呢，还有塞车，而且停车场也不便宜，但这个话题一提出来，感觉很多人就义愤填膺，所以我就不聊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况哦。首先看到国道上面哦，两个地方特别缓慢，看到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这一段哦，车速是低于40公里的。进到雪穗呢，雪穗现在双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呢，车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这段特别缓慢，落在不到30公里的平均车速哦，一路呢你要开过了内湖之后才会恢复比较好的车速，再请大家在这一段呢也务必要保持一下你的耐心哦。在这首歌曲是来自黄伟晋，在社群上面非常活跃的黄伟晋的歌曲好累，老实说每次看到他这么的活跃在网络上都会想说他会不会累呢。
1: 到底要拍几张照片，一个画面才算完美，

这首歌来自黄伟晋的《好累》，希望现在开车的你呢没有感到好累哈。不过呢，确实看到国道五号呢，现在可能有个地方你会觉得好累好累哦，因为这个地方很塞。那为什么塞呢？哎，答案进来了，国五南下在 10.3 公里蓬山隧道呢，这里外线车道出现了故障车哦，所以目前呢必须要来封闭外线车道做处理。所以说国五南下哦，现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呢已经受到这个封闭外线处理故障车的情况影响，不到20公里的情形。那石碇呢一路到平林交控这一段呢走走停停哦，整体平均车速来到25到40左右。那另外有个地方呢现在也回报稍微比较累一点哦，这个是在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这里往芦竹的方向外侧车道呢车多排队的情形。那机场系统现在西向呢则是看到这个从八公里左右一路到大竹的六公里左右呢都是不好走的，就是稍微慢一点点，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所以大家麻烦在这一段呢持续的保持耐心哦，没有从八公里到五公里都受到影响哦，在请大家呢多多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帕拉斯乐团《我的乐园》。歌曲做过后呢，就要来近两点的整点路况会诊。会诊过后呢，会进到今天的新著名心灵料单元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夏相思，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阳明到新竹，以及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都因为车流明显增加的关系，目前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而在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这里歪侧车道车多排队，那国道2号这里西向一路已经回堵到了8公里的机场系统这一段，请大家保持耐心。国三南下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这个车多的情形，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也在实时匝道一控。国五南下在10:03，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那目前呢是封闭外线来处理这一部故障车。另外，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也都已经开启，请大家务必保持耐性。台高架往台北的方向，中正南路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台61线北上102到101公里后龙路段内侧车道防眩柱掉落，请多多小心。台北市目前在凯达格兰大道呢是有管制的，管制的路段是北侧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目前呢只有该开放内侧往东的方向来做行驶，一路会管制到晚上7点。另外，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东，从逸仙路到基隆路看到车多不好走，台北桥往三重的方向，桥中段有一包掉落物，主要占据的是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另外，在新北市的五股区，在民义路2段97-1号这里，电线杆倒塌的情形，目前现场只有踩单线的双向通行，请您格外留心。而在新竹县的湖口乡，今天光复北路78号有工厂火警，持续在救灾当中。那目前管制的路段是光复北路，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的双向，建议附近的居民呢，除了提早做改道之外呢，也要紧闭门窗，外出记得戴口罩。另外，在台中市则是看到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外侧车道在施工，导致后方车流逐渐增加，请大家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

0: 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

0: 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Salam sejahtera.
4: Xin chào.
3: Saya suka Taiwan.
5: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4: Sawasdee ka. Na pachuban di chan asa yu ti Taiwan ka.
6: I love Taiwan.

0: Salam sejahtera kepada semua pendengar. 这里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 Winnie 婉玲，祝福听众朋友出入平安。我们在景广 FM 104.9，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的周二、周三中午12点，在 IC 之音频道 FM 97.5及官网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先来听一则生活快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最近正在找工作，或是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失业一段时间了，那这个消息一定要听。劳动部从2014年9月30号开始呢，就推动了一项叫做劳工就业通计划的方案，目的很简单，就是帮助失业的劳工快点找到工作，也帮助老板补人力。只要您是失业超过30天，本身已经有一些工作技能的朋友，透过公立就业服务站的介绍，老板只要全职雇用满30天以上，政府就会补助老板每个月6000元，最长可以补助6个月。如果技能还是不够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计划还有先上班再训练的方式，老板会在工作现场教你怎么做，政府也会补助老板训练费，每个人每月12000元，最多3个月。另外，针对中高龄劳工呢，也会帮忙调整工作方式，改善工作环境，减轻工作的负担，让工作做得更顺。劳动部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一边帮助劳工有工作，一边也让公司请人比较没有压力。想了解自己能不能申请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台湾就业通劳工就业通计划，或者是直接打免费电话0800-777-888，都可以有人用你听得懂的方式帮你说明哦。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缅甸的新住民万丽。她是10岁的时候从缅甸移民到台湾，然后来到这里才开始学缅文。诶，这样的语言教会呢，让她的人生特别的不一样。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吧。嗨，万丽。
1: Hello， 嗨，万丽你好，明格拉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诶，刚刚有说到您是来到台湾才来学缅文嘛？
1: 嗯，
0: 那听说你还会有个语言跟中文很像，那个是什么语言？
1: 云南话，我讲满地，你们听得懂呢？
0: 哎，怎么办？我听得懂。
1: 对，
0: 他刚刚说的是说我在说云南话，你们听得懂吗？
1: 对对
0: 对， 对，我想应该不用大家翻译，其实还蛮接近的耶。
1: 是。
0: 那在缅甸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会说你的缅甸话是要来到台湾才学？在缅甸，你的语言比例是怎么样的？
1: 因为我是出生在缅甸的华人，所以我在缅甸其实我的母语是云南话，然后缅甸话是我的环境用语。然后我在缅甸的话，我是很就是流利的缅甸文跟云南话在交错使用。但因为我读的是华文学校，我们在华文学校里面用台湾的教材，学的是台湾的注音，所以我用云南话的发音，然后用注音的发音逻辑去拼音拼出来，我就会讲现在讲的这个国语。
0: 哦，
1: 对，
0: 哇，听起来又很复杂。
1: 没错，然后所以我在缅甸使用的语言是这样子，3种不同的语言嘛。那来到台湾之后，因为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很担心我讲话的口音啊，或者是我的文化跟别人不一样啊，或者是我们讲的语言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可能会引来

0: 一些负面的眼光或者是一些异样的眼光、嗯、当时十岁的我有点害怕这样的情况、嗯、会让我很焦虑、嗯、所以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隐藏自己之后，我第一个丧失的功能就是不会讲缅甸话。我在缅甸其实是非常流利的、嗯、但是来到台湾因为十岁嘛、嗯、然后完全都不讲的情况之下，嗯，大概两年左右吧，我几乎就已经忘光了。
1: 才两年就忘光光了、嗯、
0: 对，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没有人跟我们讲缅甸话、嗯、家里面讲云南话，然后我的缅甸朋友都在缅甸，来到台湾之后、嗯、我的同学其实大家都是讲现在讲的这个华语，就是国语，
1: 对，
0: 然后缅甸话的使用的那个次数非常非常的少，
1: 几乎等于零啦，
0: 几乎等于零。所以我的缅甸话就一路就是两三年过后就开始一直退到最后大概真的就是几乎是到零，
1: 连听都没办法，
0: 连听都没有办法，大概只有几个单字比较常常用的、嗯、比如说一些食物的单字、嗯、比如说为大蒙英亲来配耶蒙英啊，这些比较常用的一些单字的话、嗯、还是听得懂，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对话。所以我来台湾之后，我其实我是长大之后，我将近都已经到三十几岁了、嗯、我为了想要去就是找回过去的以前在缅甸的这一些生活的痕迹、嗯、或者是想要找到自己一些文化上面的自信、嗯、所以我才在台湾的缅甸街去找到缅甸语的家教老师，开始重新学缅甸语。
1: 哇、wow, 嗯，所以万里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如果你学了一个语言不管学多久、嗯、只要不用它个一两年，
0: 对，
1: 你真的就全部还给老师了耶。
0: 没错、哦、没错。
1: 所以刚刚你有提到说你会重新学缅甸语是为了要找回自己过去的那个身份背景、嗯、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最困难的会是什么？是对话的人很少吗？
0: 我觉得学习语言还是很需要环境。
1: 对，
0: 你看我从小就是讲云南话，我到现在、嗯、我的云南话六到我回到缅甸去到云南，他们还会觉得哇，你都已经离开云南离开缅甸这么久了，你还是会讲云南话，而且还讲得这么流利、嗯、其实就是因为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就是跟我们讲云南话、嗯、所以我并没有忘记，一个字都没有忘记、嗯、可是因为失去了那个使用缅甸语的环境、
1: 嗯、
0: 所以我就几乎就都不会。那即便我现在重新再去学，但我还是很需要那个环境在陪我就是使用这个缅甸语讲话啊聊天啊这样。所以我从2017年一路学到现在学了蛮多年的、嗯、
1: 对，
0: 然后一直也都啊，就是每次都还在幼稚园的阶段。然后因为缅甸发生地震嘛，
1: 是，
0: 所以我就回到缅甸赈灾、嗯、然后我就连续在缅甸几乎将近待了快要一个月、嗯、然后我去到的地方就完全没有办法使用云南话，没有办法使用华语、嗯、所以我只能用缅文跟当地人沟通的时候，我的缅文就飞速的快速的进步很多，
1: 突飞猛进。
2: 好，刚刚听到呢是万丽，来自缅甸的新住民呢，他的生命故事。但是呢还没有听完呢，刚刚听到他突飞猛进之后呢，我们就戛然而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好，来看一下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校，之前呢杨梅到新竹这里因为车流明显增加的关系，所以有开启这个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音控管制，那现在都陆续解除了。但还是要麻烦您注意到其他的地方哦，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北上210.7到210.6公里，这里很多人通报在雾峰交流道附近呢，看到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请您行经的时候务必多加留心。而在国道三号南下101.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这里中间车道有铁皮掉落，而且这个铁皮看起来是有翘起来的状况，那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务必小心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台北市呢，则是看到松高路往西，从中校东路五段22巷到基隆路这一段目前车多不好走，中校东路往东持续辛苦哦，这里光复南路呢到中校东路五段22巷看到还是车多不好走。另外一个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五南下，在10.6公里之前我们说蓬山隧道有封闭外线来处理故障车，那现在这个故障车已经离开了，所以说封闭的措施也解除，相信这里回堵的车流应该等等就会慢慢的舒缓，再请大家呢再保持一下耐性哦，等等呢应该就 OK 了。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的帮忙，我们继续把万丽的故事听完吧。
0: 突飞猛进到就是连当地人说哇哇哇，万丽都哇哇，缅文进步得很快。
1: 对，一开始他们觉得说哎，你可能是个外国人，
0: 对，
1: 那一个月之后觉得你就是他们的朋友。
0: 对，其实我觉得语言这件事情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嗯、就是如果你曾经会过这个语言、嗯、虽然你后来忘记了，可是

0: 在之后如果你再重新去学的话，我觉得它有一个优点，就是你以前曾经会过，所以你的那个语感抓回来的非常快。所以我现在虽然我的缅文在台湾我缺乏环境，就是人家跟我聊天，但是当我在学缅文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个抓回那个语感跟我的发音，其实比一般的台湾的同学发音来的比较标准，然后那个语感抓的比较准确跟比较快。缅甸文字它，我觉得我常常觉得它长得很像那个视力检查表，然后它就是圆圈圈，
1: 圆圈圈左边空一个或者右边空一个，
0: 对，然后它就是有不同缺口的开口，然后它的那个开口开不同的方向，它的发音就不一样。如果万一它旁边还有一个小点点，或者是还有一个小拐杖，那它就变成了发音的符号，然后它又成为了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对我来说，它其实就是很困难。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时候像是缅文，因为它是用拼音的方式去拼的，
1: 对，
0: 所以我也许如果我把那个拼音的规则背下来之后，我根据那个拼音的逻辑去拼出这个单字的时候，但我不一定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1: 诶，就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0: 对对对 对,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像有小朋友学越南语的时候，他有一个鼻音很重，然后如果他学泰语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尾音很可爱，那学马来语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它是 ABC 的拼音直接发音，那学缅文真的是比较少数的人会去学，所以在听上面是可能他就是另外一个语感的不一样。
0: 对，他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那种鼻音我会很难去发出来，因为就它的差异，就是比如说它有一些字母它是嘎跟嘎，我就觉得听起来根本就一样了，
1: 对我来说好像也蛮接近的。那您之后会不会想说，那我今天终于可以把那个缅文掌握回来，我要再挑战其他的语言
0: 啊？不会耶，我觉得我现在目前现阶段对我来说，可能就还是就是缅文，可能还是我最大的就是最大的这种就是目前来讲的障碍。但我现在我只有想着，如果我的缅文可以这样进步的话，我就要阅读更多的缅甸的文献呐，或者是跟缅甸人进行更深入的访谈呐，这些。对，那反而是我觉得云南话，虽然云南话我很流利，可是我觉得它让我可以就是有点体悟到，哇，原来语言我可以透过语言去找到这样子的，不管是身份认同或者是文化上面的自信，就是来自于我今年就是我回到云南我爸爸的老家。因为我们以前在缅甸就都是只有我们自己缅甸华人就是这个圈圈里面人在用，
1: 对，
0: 因为你没有办法跟缅甸人缅甸当地的族群跟他们讲那个云南话，他们是听不懂的。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没有长期在云南当地居住过，所以在台湾讲云南话别人听不懂，在缅甸讲云南话大家听不懂，所以其实我只能跟我的家人讲，或者是跟我们云南的同乡来讲。然后我今年我回到云南当地的时候，我发现哇，原来哇，就是都大家的语言都一样，原来是这个感觉。就你一进到机场的时候，包含那个海关，然后他跟你
1: 播，
0: 对对对，就是或者是你进到车站，然后就是一出车站的时候，那个计程车来拉客啊，或者是任何一间小吃店，他们讲的语言跟你一模一样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被你熟悉的语言包围是一种这样子，就是你感觉好像你去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可是他们讲的语言你全部都听得懂，
1: 而且反而让你很放心，虽然它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没有在那边生活过。
0: 没错，
1: 哇，
0: 对，
1: 那我觉得可以同理到说，现在很多家长会要求小朋友说要学习流利的英语啊，
0: 对，
1: 那其实也就是希望给小朋友建立一个安全感，但有一天如果他到国外去的时候，英语又是作为一个比较通用的国际语言的时候，也可以比较放心的可以跟别人沟通自己的需求，那个不安全感就会降低很多，就可以好好的生活。
0: 没错，我觉得学习语言这件事情，以前小时候可能爸妈常跟我们讲说啊，你多会一个语言的话，你就会多一个选择啊什么的。我们小时候真的很难听懂，完全听不懂。但是现在理解了之后，就发现哇，真的你到了国外啊，你到了其他国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你多学会一个语言，你就会有像刚刚婉玲提到的，就是比较多一份安定安心，然后甚至我觉得它还有多一个选择，可以让你走到世界各地，然后可以走得更远。
1: 没错，如果说今天大家还想着说我到底要学哪种语言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去多尝试看一看，因为虽然说现在这里没有这个环境去练习，但我觉得那个语感，至少那个语音你听过不会觉得很慌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他是在骂我还是在称赞我。
0: 对，没有错。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挺好的。那如果说今天比如说有新朋友想要说听一听认识一下这个缅甸语的话，您这边有没有推荐的一些管道说我可以去听一听缅甸

0: 朋友的缅文。
1: 在中和这条缅甸街呢，你可以听得到三种语言，就是任何一间奶茶店啊、小吃店啊，只要你走在这边的，包含菜市场，然后街道上面，你都可以听得到有人在讲云南话，有人在讲缅甸话，有人在讲我现在讲的这个国语。然后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可是我又听不懂，我怎么知道他在讲云南话还是缅甸话？我会教大家分辨一个，就是虽然你听不懂，可是你至少可以判断出他是哪一种语言。像比如说你在缅甸街，如果你听到这种啊，明格拉巴就玛嘎伦伦推巴对亚达弯大巴的，这种你一个音节都听不懂的，这种就是缅甸话。但如果你听到的是那种啊，人家讲云南话，你好想听得懂，也好想听不懂，听起来有点睡，有点不睡，这样子好像有点听得懂的音节，这种就是云南话。那另外一个，当然我现在讲的这个华语国语的话，就大家都听得懂，所以缅甸街就你就会听到这种三种不同的语言。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这边感受。
0: 那你在缅甸街这条街上其实也生活很久了，那你也在这条街上做了很多推广文化的工作。那对于这么多的语言的穿插使用，对你来说，在你的工作上面有什么样比较显著的帮助呢？
1: 因为我的工作大部分的时间就都会是以一个在地人的视角，带领台湾朋友深入的去理解这条缅甸街。那在三种语言的交错之下，我可以告诉台湾朋友，你们可以在这边听到语言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然后像比如说在台湾朋友可能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会告诉他们说，如果你在缅甸街，你听到别人在讲米贝这个词，那他就是台湾人的外号。那他们就在讲 他们在讲台湾人是花生，花生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他们在指他们是土生土长，就是落地生根的台湾人。
0: 所以没有任何贬义，
1: 没有任何贬义，它很中性的词。但就是因为我可以穿插着缅甸文，然后云南话，然后用台湾人熟悉的这种国语来跟大家解释这些的话，我觉得大家更理解缅甸街的生活是如何。
0: 我觉得这时候会多国语言真的是一个好处。
1: 没错没错。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万丽的分享。节目来到了尾声呢，那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也欢迎您上新住民新力量的脸书粉丝专页与我们互动联系哦。我是 Winnie， 再次谢谢万丽。
1: 谢谢大家，接触顶吧的
0: 准备 lagi。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刚听到歌曲是来自张震岳的《别哭，小女孩》。时间来到下午的2:26，我们来看排除好消息哦，这是来自台61线北上0.3公里。之前呢，在淡江大桥上呢，是有一部自小客车跟计程车发生事故，那现在排除了。但还是要麻烦您持续注意到的是，国3南下的34.5公里，在中和隧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了内外车道，都占据了。再麻烦您呢，一定要格外留心一下了。台86线在东向的11.5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南下匝道这一段，看到有油渍在这边哦，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台61南下的240公里是在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看到大型掉落物，也请您小心的闪避。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世川的《精彩生活》。今天是8月1号，听说今天也是这个原住民日，所以呢，就派出刚刚的张震岳跟现在的陈世川来做今天的原住民歌曲代表吧。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金广新闻喽。

0: 广新闻。
1: 食药署今天公布双倍接获永丰余国际机能等业者通报，苦茶油检出苯频皮，把皮问题油的源头都指向嘉义元春制油厂，除了要求停工，另外发现原料苦茶籽来源不明，已移送检调。屏东县一名60多岁妇人担任诈骗集团车手，遭警方盘查时还假扮自己是被害人企图脱身，被屏东县警方识破，其中警专实习生陈伯勋沉着配合，积极协助查证，展现警察教育训练成果。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这名60多岁的肖姓妇人看到警察来，神情紧张，说辞反反复复，身上还带有40万元、手机跟工作证。原警怀疑他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妇人起初还否认，声称自己也是诈骗的被害人。但原警调阅周边监视影像，确认已经有被害人跟肖姓妇人完成款项的面交，警方当场将人逮捕。过程当中，警专实习生陈伯勋临危不乱，全力配合办案。芳寮分局原警李嘉玲说。
3: 实习生陈伯勋协助观察周遭状况，发现肖姓妇人神情紧张，说辞反复。经原警查证后，发现其疑似为诈欺集团车手，成功拦阻诈骗款项。警方当场将肖妇以现行犯逮捕，全案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解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
2: 芳寮分局表示，这个案件能够迅速查获诈欺车手，除了感谢热心民众机警的报案之外，也肯定原警跟实习生合作应变。诚信实习生虽然在实习阶段执勤时能够沉着的配合，积极协助勤务，展现了警察教育训练的成果。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湾高铁12座 N700ST 将在明年7月到2028年9月分批上线。高铁已规划新时代班表，最快明年初迎来史上最大改电，并拟推南北超级直达车与云嘉直达台中及台北直达车。毕业季来临，根据求职网调查发现，今年曾收到新鲜人履历的企业透露，平均合格率只有 38%。对于履历表最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有基本资料不完整、未附自传及照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企业给新鲜人的自传内容平均只有48分，主要缺失依序为千篇一律，没有个人特色优势与强项，以及缺少对工作的想法。至于10大 NG 履历照，前三名分别是过度修图、放全身生活照以及用手机自拍脸部不清楚。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5: 因应近期毕业求职潮，企业平均花20分钟面试一位新鲜人，也替今年新人的求职礼貌平均达50分。
4: 杨宗斌建议自传内容避免套用知识范本或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撰写。此外，因应企业新趋势，也建议求职者事先对着镜子练习视讯面试时所呈现出来的脸部神情与视线位置，并熟悉软硬体设备的使用。对于每项面试回应，不用刻意装懂，诚实回答自己知道的部分即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睡得久不等于睡得好，医学机构调查发现，仅半数检测者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真正影响健康的关键在于睡眠过程中是否能维持稳定呼吸、充足血氧以及完整的睡眠结构。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6: 46岁的黄先生每天睡满8小时，却总是觉得醒来比睡前更累。检测发现，原来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预防医学机构分析近1000笔居家睡眠检测资料，发现高达 48% 的受检者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值得注意的是，男性检出率是女性的3倍以上。此外，40岁以上的中壮年族群， BMI 超过24的人也是高风险族群。总院长郑乃元提醒，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
7: 第一个就是要注意这个生理时钟的调整，第二个就是睡觉的环境要保持黑暗，第三个睡前呢要减少光线啊，然后放松，不要看手机。那另外呢，运动的话会建议就是说比较早一点，不要太晚。
6: 郑乃元进一步指出，睡眠呼吸中止症不只影响睡眠品质，更与三高、心血管疾病高度相关。真正健康的睡眠，不只要睡得久。

0: 更要睡得稳、睡得深，让身体和大脑在夜间获得完整的修复。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跟你和你被笑。
1: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丁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台61线北上102到101公里哦，这个后龙路段呢，内侧车道之前掉落这个防眩柱呢，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是呢，还不能放心的地方呢，是在省道台686线东向的11.5公里大潭交道路段，这里南下匝道看到有一滩油渍在这里，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所以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务必格外的留心一下了。而在台61线南下的240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大型掉落物呢，也还没有截获排除，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小心一下。在国道部分，国三南下34.5公里中和隧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占用了内外车道哦，感觉呢这个状况是稍微的麻烦一点，因为在隧道里面，而且还又占用多个车道，所以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务必提前的提高您的警觉心。而在国三北上210.7到210.6公里这个很多人通报雾峰交流道附近呢内侧车道看到一个铝梯掉在这里，也请你多多的小心一下。国三在南下的101.6公里呢，这里过了新竹系统中间车道，看到铁皮掉落在这里，而且这个铁皮有一点微微的翘起来哦，可能会稍微的影响到您的这个轮胎，所以也麻烦您格外的小心一下了。好，下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您帮忙。时间来到2:40，我们要来准备进入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朋友大家好，我是沈燕。毒品犯罪看似只是少数人的问题，事实上却可能从校园、社区一路蔓延到每个家庭。近年来，毒品伪装成咖啡包、糖果、软糖等各种形态，让青少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染毒，甚至于衍生毒驾、诈欺、枪炮等重大犯罪。今天在和平守护者的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长期站在第一线查缉毒品、守护社会安全的刑警，请他和大家分享他的办案经验，也提醒大家如何远离毒品的危害。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八队的侦查组张玉群侦查组。侦查组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今天呢访问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获得了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颁发的模范警察。
1: 是的，刚好在去年啊有一个情资啊，小弟啊就刚好有收到这个情资，那有去收证，然后在不到一个礼拜内破获一件重大的毒品案件。
0: 这个毒品案件的期间刚好你请家庭照顾假。
1: 对，刚好那天晚上要陪老婆开刀住院，然后刚好要陪她一起过夜这样子。
0: 可是呢就在这个危急的时间里面，一边是老婆一边是案件，到底你那时候心里的挣扎是什么呢？
1: 当时我在想说，因为刚开完刀嘛，然后也不能下床，老婆也知道这个案件之后，那她也是说她可以自己下床处理啦，所以说她就叫我说那你就赶快过去协助帮忙这样子。
0: 听说你老婆也是警务人员。
1: 对，她也是在我们刑警大队担任刑警工作，
0: 所以她很知道那个状况。
1: 对，她也是知道，因为她是从事毒品业务的工作。
0: 你刚提到说你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其实不到一个礼拜了。
0: 你怎么可以速度这么快呢？
1: 因为这种情资啊，你一定要马上处理，马上过去才可以申请搜索票这样子。
0: 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毒品案件，真的是非常的泛滥哦。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吸毒，很多那些药头就是利用各种方式呢，吸引这些小朋友开始吸毒，对不对？
1: 是的，尤其是现在国中生的部分，有时候都会用那种伪装的咖啡包，那还是说软糖，然后让这些青少年啊误食啊，那误食之后，你可能觉得说，这个东西感觉还不错。那一开始可能就是免费无偿提供你，那等到你需要的时候他就会用卖的给你这样子。
0: 一开始先免费提供，
1: 对，
0: 但是等到你上瘾以后他就开始高价卖给你，那你为了吸食毒品你就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这背后又开始一连串的犯罪产生了。
1: 对，因为有时候如果说像他没有钱可以买的话，他有可能自己会当药头。其实吸毒的人后面都会变药头，
0: 可是问题是这样一个传一个就会很可怕啊。
1: 那所以我们就要从源头把它断掉。所以这次像去年查到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就把源头切掉，让这些毒虫啊，就是药头这些啊，就没有量可以供应了。
0: 你所谓的源头是指制造的那个人吗？
1: 他是贩卖的人。对啊，因为量还蛮多的。
0: 其实你找到那个肉粽乖其中一个，你还是希望可以找到那个肉粽头。
1: 对，也是希望说可以真正的断绝这个毒品啊。但是其实这个毒品哦，也是大概都是跟我们现在这个诈欺都还是有关系的。
0: 怎么说？为什么跟我们诈欺有关系呢？
1: 因为这些毒品的主要的来源的钱部分呢，大部分都是从境外的犯罪所得所获取而来的。
0: 一个毒品的背后其实它牵涉的非常多非常广。
1: 对，不只只有毒品，一定都还有卡到一些诈欺。
0: 所以你们不是只是我们看到说远景去追毒虫啊，或去追药头而已这么简单。
1: 对，就是一定它还有牵涉到很多案件，毒品、诈欺、枪炮都是有关联的。
0: 究竟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小孩不要去涉入这些毒品当中，您有什么建议呢？
1: 我是觉得平常要多关心小朋友，注意小朋友的交友状况，那尤其是当他的生活不正常的时候，可能家长就要多关心一下小朋友在学校啊在外面的交友状况，看是否有没有一些异常啊。那如果有异常的话，

0: 与办案之间，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选择了办弃毒案，他就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八队侦查组张玉群。张侦查组呢，不仅长期投入毒品弃毒工作，更因为成功侦破重大毒品案件，荣获了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模范警察的肯定。究竟毒品犯罪背后又有哪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就透过张侦查组的分享，带大家一起来了解。
1: 现在我们办毒品不是只有办持有，那我们都一定会向上溯源，对，我们一定会把上面抓出来。我前两年也有办一个毒品案啊，我们在台中抓了第一层、第二层，那后来我们就继续追到了高雄。
2: 什么叫做第一层、第二层？
1: 就是就像你说的药头，我们抓上面一个药头，药头再抓往上抓，就第二个药头，第三层、第四层都在高雄，我们跟高雄啊一起合办，然后到第六层的时候呢，又来苗栗，那所以我们这边就从台中办到高雄，又办到苗栗，抓了哇大概十几个人，六成毒品。
2: 哇，跨县市，
1: 而且当时的依托名字啊还是第四级毒品，扣到了安非他命呢一公斤多，很多毒品都有扣到，所以说现在毒品这部分真的还是要小心啊，这个
2: 对要非常留意。如果您自己有小孩或者是有亲戚朋友的小孩，你都会怎么跟他们讲呢？
1: 不认识的人给的东西就不要乱吃，那其实他们拿出来，其实现在大家都会有意识的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那我们就不要去碰触它，那平常也要跟多跟小孩啊教导一下。
2: 以前就是对这个查毒品非常感兴趣吗？
1: 哦，对啊，就是从刚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抓持有毒品，那从事刑警之后呢，就开始抓药头。
2: 为什么你对这一块特别有兴趣？还是你觉得你对这一块特别有天分，向上溯源？
1: 其实也不是啊，就是假设说我们今天好了，我们抓了一个人，我抓了完之后我都会劝他说毒品要戒掉，不要再继续用毒品，那其实我都是劝这些毒贩向善，自己做的事情要坦诚，毒品这种东西不要再碰，那也不要再卖了，因为这个刑责很重，那真的是有为了赚那个一两百的，然后卡上了三年四年五年的刑责，真的是很不划算。
2: 其实你就算抓到他们，你还是会劝他们就对了。
1: 哦，对对对，我们都还是会劝他，因为毕竟毒品违法防条例啊，也有续名说啊，公出上手啦，然后坦诚犯行，这部分都可以减刑啦，这也是他们的权利啦。
2: 劝他们就是被抓了，坦诚服完刑责之后，该负的责任负完之后，回到社会就做个正常人这样子。
1: 是的。
2: 有没有听你话的人后来跟你联系？
1: 有啊有啊，我目前啊其实我都会加他们联系方式啊，那他们也都会三不五时跟我打个招呼这样子啊，然后他们有什么问题跟我问我，我都很乐意帮他们解决问题，因为毕竟也不希望说因为一时的小错啦就让他背负那么大的刑责。
2: 他们通常会问你什么问题啊？
1: 法律上的问题，那也会跟我一些检举一些情资，
2: 所以这些人因为你帮助了他，他们也提供你一些情资，
1: 对对对对，
2: 在你后面在办案的时候对你也有所帮助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他们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再请教你一下。
1: 是的，
2: 所以你都还是会回答他们？
1: 我都会回答都会回答。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贩毒了的也不是每个都是那么坏啦，好像有时候是刚好女朋友怀孕了要生小孩没有钱，他就想说赶快去赚点外快，那真的是有些是家庭的困难才会去走上这一途，那他其实也不是说真的就是一心就想要贩毒，他们都只是临时欠缺这个钱，那刚好又遇到一些不好的朋友，就说那你就去帮我做运毒的工作，就像现在扎西也是一样啊，很多都是其实家庭都是有困难然后才会去做车手的工作。
2: 所以说你就是因为看他们这样子其实也是蛮艰难的，不是一心想犯错的人就不小心这样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人，
1: 也是要给这些人这个机会啦，因为毕竟年纪还是很轻啦，以后人生的路还是很长，犯的错就改过向善，觉得在这个社会上都会再给你这个机会，不要重蹈覆辙。

0: 从警之前，其实你不是科班毕业的就對，
1: 哦，对，不是不是，我之前卖过车子，哦，做过保险。
0: 那，啊，后来为什么想要来当警察？
1: 哦，没有，因为我哥哥也是警察，在哥哥的鼓励之下，然后就去考警察。
0: 而且还当模范警察，所以你在什么行业里面，你就是要做到最好就对了。
1: 就是我们能够做就尽量做。
0: 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八队的侦查组张玉群侦查组，谢谢侦查组的说明，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也恭喜你哦。
1: 好，谢谢谢谢。
2: 毒品不只是危害个人健康，更可以让一个家庭破碎。今天透过张玉群侦查组的分享，我们看见了警方除了积极查缉毒品、向上溯源打击犯罪之外，也希望透过劝导与关怀，让误入歧途的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预防毒品最重要的还是从日常做起，多关心家人与孩子的交友情形，拒绝来路不明的食品与饮料，建立正确的反毒观念。如果发现可疑情形，也可以主动向警方通报，共同守护自己，守护家人，也守护我们社会的安全。感谢您收听和平守护者单元，我是沈燕，我们下次见了。

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访问到呢，是台中市的侦八队的侦察佐张玉群。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首先呢，要提醒你，在这个台北市松山高中的地下停车场回报说，哎，我们满场喽，请你不要再往这里来停车了。这个停车场地址呢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你呢多多的注意一下喽。好，另外呢，在台北市还有个地方要请你多多注意，这个是在建国高架往南，在过了信义路这一段出现了一个事故，那现在车流尾端呢来到南京东路，也请您格外的留心一下了。好，再来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哦，长春路上方中间车道看到自小客车故障，那后方呢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也麻烦您多加留心哦。

然后这首歌是来自 Jocelyn 940的歌曲 Are You Happy Now? 你现在快乐吗？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哦。排除的好消息来自台中市，之前在崇德路往松竹路的方向过了环中路这一段呢，中线车道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呢原本有累积这个回堵的车流，相信等等呢应该就会逐渐的解除了。国道上面请您持续注意，这是在国三南下的 34.5 公里中和隧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车道哦，这个占据了多个车道的情形，请您依然要多加的小心一下。那现在呢也确实看到现在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整个车速都慢了下来，整体平均车速不到40公里，请大家务必要格外留心您的车前状况。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也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在路网图上面呢看到另外一个辛苦的地方持续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控这一段，车速还是平均落在20-40公里之间。进到雪隧之后呢，南下路段来到40-60，雪隧北上哦也是稍微辛苦，也是落在40-60的平均车速，请大家在雪隧行驶的时候持续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耳边的歌声是来自 Karen CC 她和杨昌清的合作 It's a Vibe。 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南下34.5公里，在中和隧道之前呢，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持续看到国道3号南下的101.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中间车道有铁皮掉落，也已经通知。国三北上在210.7到210.6公里之间，很多人通报看到雾峰照到附近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请您小心闪避。国道3号北上17.8公里，过了福德隧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事故，也是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请您格外留心。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如果有在排队，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40公里，在公口湖交流道路段呢，看到外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86线东向11.5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南下匝道口这里有油渍，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另外，在台北市今天凯达格兰大道北侧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都会一路管制到晚上的7点钟，目前只有开放南侧往东的方向来做行驶。另外，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了信义路，这里有事故发生，车流尾端来到了南京东路。建国高架往北，在长春路上方中间车道有看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停放在中间车道，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台北市在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回报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新一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在新竹县的湖口乡，稍早的时候光复北路78号这里工厂火警持续在处理当中，那目前管制路段是光复北路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这里的双向，再请大家务必提前来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还是卖电火铺啊、灯光的所在有够干。

0: 单的啦。
1: 哦，原来现准时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可以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膏跟大家分享，
1: 可以保护地球，也可以变成艺术品，够白酒，实在是

这首歌是由杨乃文所诠释的 Falling Slowly， 它同时呢也是电影曾经爱是唯一这部音乐电影的主题曲哦。谁来到下午的3:1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操作网。好，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最近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国一南下83.9公里过了湖口之前，中间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三北上的17公里南深路出口前外侧车道呢，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请您持续注意到的是国三北上的17.8公里哦，过了福德隧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跟路肩哦，还没有截获排除，请您

继续小心一下哦。另外看到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过了信义路，这里有事故发生，这个事故呢还没有结果排除，那车流尾端现在来到了南京东路这一段，请您格外的留心一下哦。好，另外看到台八二四线东向的14.3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这里内线车道有一大包的塑胶袋掉落在这里，请您行经的时候也务必小心闪避哦。新北市的五股区呢，在民义路二段97-1号前这一段呢，看到电线杆倒塌的情形。那因为这个电线杆倒塌嘛，现在这一段依然是采单线的双向通行，所以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也多多小心哦。台北市两个路段现在回报车多，但是呢，分队呢都在努力的疏导当中哦。首先看到的是松高路往西，从忠孝东路5段22巷到基隆路这一段呢，现在车多。忠孝东路往东，从光复南路到忠孝东5段的22巷呢，也是看到车多。但就像刚刚说的，分队相关的人员呢，都在努力的疏导当中，所以请大家呢，在这一段持续保持耐性，跟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好的，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喽。专线是0800-000-123。刚听到这首歌，大家喜欢吗？来自杨乃文所诠释的 Falling Slowly。 可能你在2007年呢首先听到这首歌，不是杨乃文唱的，当然因为他不是原唱，当时呢他是在音乐电影里面第一次现身哦。他的主唱呢是 Glenn Hansard， 有点难发的他的那个本名哦，葛伦汉瑟。然后另外呢他的搭档呢，他其实是一个对唱，那对唱呢他的另外一个女歌手呢是来自捷克的马奇塔伊格洛瓦。那他们两位呢当时就是主演了曾经爱是唯一，我觉得在2007年应该有带起一波音乐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的原声带真的蛮红的，很多人没有看过电影本身哦，但是应该都听过 Falling Slowly 这首歌曲。那很不幸的呢，是在周三的时候呢，就传出一个消息，就是Glenn Hansard， 也就是这个男主唱、男音乐人呢，他在爱尔兰自撞哦，骑着摩托车自撞之后，就不幸往生了，过世了。那这件事情让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错愕，因为他其实真的还算是壮年时期哦，目前呢应该是才56岁，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哎，天哪，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就是一个瞬间，而且因为他其实50几岁这个年纪呢，还是在很活跃的创作者，甚至呢，那时候就是社群呢，就有人纷纷就是抛出他在生前的一些片刻，比如说呢，他那时候有些人啊，他们是说他那一天晚上应该是有在一个酒吧有表演，然后呢，表演完之后就是要骑车回家，在凌晨的时候要骑车回家，才发生了这个令人遗憾的摩托车自撞的意外。那在这里面呢，当然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极度的感慨，因为这种都是一个瞬间的事情。而且呢Glenn Hansard 他在爱尔兰真的是一个非常知名也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歌手，而且他本身呢因为曾经爱是唯一这个音乐电影，所以让全球的人几乎都认识了他的创作，然后他也跟很多很大咖的音乐人有合作过。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因为他的嗓音非常的特别，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因为电台呢没有这张原声带哦，所以没办法在今天播给大家听，可是大家如果呢能够上网去找 Falling Slowly 或者是曾经爱是唯一的电影原声带，会听到他有非常多首，其实在曾经爱是唯一里面的这一部电影，他所有的歌曲里面呢，我最喜欢的不是 Falling Slowly， 是 Lies， 然后 Lies 呢这首歌就是 Glenn Hansard 他自己唱的。其实马奇塔伊格洛娃就是女主角，她的歌声也非常的有一个特别的磁性感，就是一种很磁性的感觉，我觉得也很棒。只是因为 Glenn Hansard 他有一个很渲染的一种高音，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哦。好，现在看一下排除好消息，看到在国三北上17.8公里过了福德隧道，之前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长春路上方，之前中间车道有看到自小客车故障，现在故障车也已经排除，所以你都可以放心通行咯。好，所以呢就一个有点令人

遗憾的消息，但是也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让大家能够认识到一些很有才华的音乐人 Glenn Hansard。 好，那另外呢，其实这个曾经爱是唯一，当时呢在全球掀起了一番音乐电影的风潮，然后原声带也是大受好评。他的导演呢叫做 John Carney。 那 John Carney 呢，他是谁？他其实也是一个音乐人哦，当年也是在 The Frames 这个爱尔兰的摇滚乐团担任过贝斯手。那后来呢，他为大家所知就真的是因为爱尔兰电影，尤其是 Once， 也就是曾经爱是唯一这一部电影哦。可是在后来呢，2013年他其实有另外一部，我觉得可能比较近代比较年轻点观听众会更加熟悉，那一部电影音乐电影呢就是曼哈顿练习曲，就是由 Keira Knightley 跟等下那个他叫什么这个魔力红的主唱，他也有客串哦，在里面客串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另外呢还有马克鲁法洛，这个也是非常知名的演员，他们的这一部我觉得算是已经脱离了爱尔兰的背景了，他们是在美国曼哈顿去拍摄的浪漫音乐剧情电影曼哈顿练习曲。那这一部呢当时也是再度掀起风潮，尤其是呢因为 Maroon 5的主唱 Adam Levine 他在里面唱的几首歌后来呢也是蔚为风潮了。下一段来听这首 Lost Stars。

听到这首歌是由 Adam Levine 他所演唱的 Lost Stars， 同时呢也是曼哈顿练习曲里面的主要歌曲哦。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在台84线东向的 14.3 公里麻豆交道路段内侧车道出现了散落物，请你行经的时候多留一份心。而在国三北上，这个不是稍早才有出现就已经解除的这个事故，结果现在又出现事故了。这是国三北上17公里南深路出口前外侧车道呢，刚刚回报进来4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格外留心哦。今天这个路段有点不太平静，多多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然后确保跟前车的距离一定要拉好拉满，同时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精神哦。如果真的觉得有点累的话，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安内也卡安全了吼。好，刚刚在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前一阵子，就是前周三嘛，就周三的时候 Glenn Hanser 这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爱尔兰音乐创作人，同时也是曾经爱是唯一的男主角，电影男主角，他在周三的时候被报道确认说因为自己呢在这个都柏林呢骑车的时候在凌晨摩托车自撞，所以说呢就确定不治，然后在56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让大家呢也同样震惊，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是艺文圈的爱好者，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周太不平静了。因为礼拜三听到这个消息之前呢，礼拜一就有另外一个消息传到台湾来哦，也就是呢非常多人知道的日本畅销作家东野圭吾在7月23号的凌晨因为大肠癌离世。那他的岁数呢是68岁，享年68岁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看东野圭吾的作品？我很常呢是听身边的人是有一整套的东野圭吾的小说，可是呢我作为一个就是日本小说消化有点慢的女子呢，所以我其实只有看过解忧杂货店这一本，而且那已经不算是他的腿，就不太我觉得不算是他的特长，就是因为他的特长应该我觉得还是犯罪推理吧，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应该之后会慢慢把他的书一本一本补起来哦。那为什么会说有点可惜呢？因为就是那不是犯罪推理嘛，可是他里面其实我还是蛮喜欢那部作品，就是解忧杂货店，也是呢东野圭吾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哦。里面呢在思考一些人生，然后还有关于时间的一些错位的一些概念哦。所以说东野圭吾相信对于很多台湾的文青，也不一定是文青，可能呢你爱看小说的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哦。那包括说像他的最好像是最畅销的小说就是嫌疑犯 X 的现身，他有改编成电影，有改编成舞台剧，在今年初的时候才在台湾有舞台剧，就是被授权说可以在台湾上演，那时候呢也是蔚为一阵风潮。但最重要的是呢他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吧，因为那时候东野圭吾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在泰国生活的朋友就传了一个 IG 的讯息跟我说，他就是觉得说其实蛮感慨的，因为东野圭吾呢陪伴他去经历考高中那一段很不舒服的高中考大学那一段很累很不舒服的一个时光哦。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考大学都是压力极大的一段日子，然后那时候可能你的手机会被没收都有可能，反正我们就在一个蛮相对高压的一个时间点嘛。但最重要的是呢因为那个时间点东野圭吾陪伴他度过一个非常苍白的时光，所以对东野圭吾在他内心的地位当然就是不言而喻。所以他在感慨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来到这个大概20末到30初的年代的岁数的时候，会觉得身边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一个一个离开，就好像是你有些记忆就开始断掉了，然后有一些东西被抽空了，然后或者更重要的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会感慨的事情就是，哦天哪，这个作品这个人的作品就不再会有了。其实我记得好像蛮常跟听众朋友聊到，就是说对我来说相对重要的一个音乐人呢是 Linkin Park 的主唱 Chester Bennington， 然后他那时候在2017吗应该是在那时候他离世的时候，也是对我来说就觉得天哪，就是再也不会有了，再也不会有 Chester Bennington 的歌声，他的新歌不会再出来了。现在 Linkin Park 重新出发，但确实也是不同的样貌，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间的感慨之下，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把握你的每天的每一刻。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像 Glenn Hansard 他在过世的那时候不是刚刚就

就说很多社群呢都有人抛出，不管是怀念他或者是以前看他表演的片段，也有些人呢据报说，哎，那时候他在离世的那天晚上的稍早，他其实是在酒吧表演，然后是他最喜欢的那一种 unplugged， 然后跟群众非常亲近的一个表演，然后很随性，没有什么舞台编制的那种很严肃的表演，就是一个随性舒服然后唱得很尽兴的一个表演。然后上面就有人留言说，诶，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因为现在社群大家不知道真假嘛，但是如果这个是真的话，很多歌迷都希望是真的，那就表示他在生前在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他人生最热爱的事情。好，来看一下国一北上在355.3公里男子交道，这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内侧车道，请你多多小心哦。来自 Harry Styles 这首歌曲 Sign of the Times。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时间来到下午的3:3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55.3公里男子交道这里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请你格外留心。

来自明先生这首歌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好，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路况哦。看到呢，在省道台74线东向4公里往台中的方向，在高铁台中匝道附近内侧车道看到一部这个是抛锚车在这里哦，请你行进的时候再多加小心一下，因为它在匝道附近，而且又在内侧车道，请你爱注意哦。台84线东向14.3公里麻豆交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也请您留心。台北市持续回报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上方呢，外侧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金山北路，请你依然要保持一下耐心。好，另外呢，国道3号也请你注意，国三北上的17公里南深路出口前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也同样呢，看到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呢，国道3号这一段呢也是稍微的慢了下来，从这个木栅一路北上到南深路呢，车速只有40左右，请你保持耐心，注意车前状况喽。

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我还绕着你在旋转。时间来到下午的3:43，我们看到排出好消息呢，是来自台北市，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上方，之前说外侧车道有事故嘛，那现在事故排除了，车流尾端呢依然在金山北路这一段哦，但相信因为事故排除，所以渐渐呢这段应该会慢慢舒缓开来。另外看到的是建国高架往南呢，过了信义路的事故现在也回报排除了，那车流尾端呢现在是来到了忠孝东路这边，所以呢大家也是保持耐心，等等呢应该会越来越顺。然后好，另外排除的好消息是来自国三南下的 101.6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中间车道，之前是有铁皮掉落在这里，现在没看见可能随风飘逝，但不管怎么样你在这里是可以放心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419公里，接近坎顶交流道这里路肩呢，有看到一个很长的2公尺长的这个铁耙子掉落在这里，请你行经的时候也请多多小心一下哦。不过呢它在路肩应该会好一点点啦，但不管怎样还是提前的注意一下，这是在国三南下419公里坎顶交流道的路肩看到2公尺长的铁耙子。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4公里往台中的方向，在高铁台中匝道附近内侧车道看到一部抛锚车，强力爱注意吼。好，但是呢现在的一级战区呢不在省道，在国道，在国道的国三北上的17公里南山路出口前呢，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呢现在后方哦，从这个20公里开始就会塞车了，20公里到19公里这里呢已经车速落在大概，我看一下哦，20到19公里这里落在35左右，那事故点后方呢更是慢到不到20公里的情形，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的北上路段一定要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很安全距离。而在国一北上的355.3公里男子交道，这里两部小客车发生的追撞，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好，请你行经的时候也要格外留心哦，因为在内侧车道。然后其他路况，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好，来关心一下新竹县的湖口乡。之前我们说嘛，在这个光复北路78号工厂火警哦，刚刚也看到陆陆续续各大媒体都有在报道。那这个工厂火警呢，目前哦稍早有听众帮我们回报说火势是已经控制了，不过看起来呢这里的道路管制还没有解除。光复北路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的这一段双向依然。可能会有看到管制的情况，请您呢也是提早做改道。更重要的是呢，在这里的居民呢，附近的居民建议您一定要紧闭门窗，因为担心这个火势造成这个空气品质会有所影响，所以外出呢最好也要戴上您的口罩哦。好，另外国道一号最新消息，国一北上林口 A 出口外侧车道刚刚发生的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格外的留心一下了。刚听到的两首歌呢，迷先生的《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还有宇宙人的《我还绕着你》。

在旋转，都是抒情歌。那现在事故呢稍微多一点点，路况稍微多一点点情况，一定要让大家振奋一下哦。来听木村拓哉 No Light No Starlight。

day, yeah。来自木村拓哉这首歌 No Night No Starlight。 好，来看一下排除的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北上，在林口 A 出口呢，之前中间车道大客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了吼。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三北上的17公里南深路出口前，恭喜大家外资车道这四部自小客车事故终于排除了，所以呢这里后方呢回堵的车流有机会等等慢慢的疏解了吼。现在看到木栅北上到南深路这一段车速呢受到刚刚这个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整体来到了20到40左右，大家保持耐心了。那也顺势看到其他国道现在辛苦的地方哦，看到这个国一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这一段车速慢了下来，落在20到40公里。汐止系统呢北上的路段哦，一路到这个要过了五堵才会恢复顺畅，那尤其是这个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车速呢只有35到40左右。那在国道五号呢，今天石碇服务区到平林交控这一段呢，今天我们在化新虾米待机，现在呢还在塞车，落在30到35公里，辛苦大家了，可能今天真的是 hotiki 大家都想要往东台湾跑后啊。另外呢看到现在在雪穗里面呢，南下北上呢都还是有点缓慢的，落在40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好，另外呢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台74线东向的3.8公里往台中的方

向。这个高铁台中匝道附近呢，内侧车道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通行。刚刚听到木村拓哉这种非常放松的歌声，接下来他也是放松的代表藤井风，但这首歌呢是他翻唱非常经典的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这首歌由藤井风呢改编的 Beat It 是 Michael Jackson 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好，来看一下现在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 355.3 公里男子绕道呢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终于排除了，那后方呢回堵有4公里这么长，所以呢这又再加入一个现在国道上面辛苦的路段啦。现在顶金系统北上的男子整体的车速落在30到35公里，麻烦你保持耐性，跟前车务必要拉好安全距离了。另外桃园市大园区呢回报在竹围渔港的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活动受到这个活动的影响哦，现在停车位呢是全满的状况，请大家呢可以转停到这个 A11 来转接接驳车，请大家多多的利用一下啦，现在停到 A11 的这个停车场然后转接驳车不然你现在呢在竹围渔港这边呢停车场是停不进去的。那讲到音乐节呢，稍早呢大概1点多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嘛，南部地区今天有将军吼，那北部地区呢刚刚看到这个桃园的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那因为今天呢是原住民族日嘛，7月30号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注意到这个新闻的话呢，也发现呢有个好消息，就是希腊雅族呢在7月30号的时候由行政院正式核定为台湾第17个法定原住民族，所以说呢在

接下来呢，大家那个背原住民族的时候呢，要多背一个咯。但这个是好消息啊。那也因为今天是原住民日的关系，所以北部地区今天还有另外一个音乐节是在圆山花博会登场。花博的环形广场这里呢，今天有达鲁玛台配，也就是达鲁玛台配的这个原住民族音乐季，就包括了像会登场的像阿布斯，然后马兹卡。明天呢，则会看到阿洛、伍思爱、戴爱玲跟王红恩、Bion 王红恩哦，他们都会在这一轮翻上阵，所以北部地区的朋友也不用愁说，哎呀，今天南部地区有讲几群口，但没有关系，今天北部地区呢有这个原住民族的音乐季哦，打鲁玛。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在国一高架南下了 20.1 公里，过了堤顶，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格外留心一下喽。时间来到3:57，我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也是一个帅大叔的歌曲，他是李圣杰。这首歌复制贴上，陪你度过快乐的周六下午。那希望大家呢有一个美好的周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

0: 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路况。首先看到排除消息，台中市在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这里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之前呢是有看到回堵车流，那现在全部都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请您持续注意到，在国一高架南下20.1公里，过了堤顶，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两部自享客车事故。而在国道3号南下419公里，接近坎顶交流道，这里路肩看到一个2公尺长的铁耙子掉落，请您格外留心。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您保持耐心。台八二四线东向在14.3公里麻豆交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散落物，也请您小心。目前在台北市因为集会活动的关系，凯达格兰大道往北侧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目前都是管制的，一路会管制到晚上的7点钟。新北市五股区因为民义路2段97-1号前这里有电线杆倒塌，目前这一段是采单线的双向通行，请格外留心。而在新竹县的湖口乡，稍早的时候在光复北路78号这里有工厂大火，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但管制的路段呢还是依然哦。看到的是在光复北路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这一段双向都会受到管制，请您格外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月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啦，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8月1号，哇，时间一转眼就来到了八月，而且八月一号呢是一年一度的原住民族纪念日。今天呢在道路状况部分呢持续还是非常多的状况，因为假日关系外头的人比较多一点点，而且活动也是比较多的。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到新北市新庄区，今天呢在新庄体育馆是有国际女排的赛事，以及职棒也有赛事，所以目前呢新庄体育园区以及周边平面以及地下停车场都是满场的，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前往来观看两种比赛的朋友，都请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以节省你停等的时间。那如果真的是开车来的朋友啊，这边呢也都有交通疏导措施，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国道五号部分，北上的主线一控已经启动了，启动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那在南下部分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还有在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已经开启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3.3公里泰山转接到前路间呢有小货车抛锚停放，请您小心留意。再来是省道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道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南下部分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车辆呢一样会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则是封闭施工。提醒大家一个重要的消息，发生在新竹县的湖口乡，目前呢是因为有火势关系发生在光复北路的78号工厂火警，那目前火势是已经控制了，但是呢还是在管制光复北路的双向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也建议附近的居民可以紧闭门窗，外出的话戴好口罩。最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215.6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大家小心留意咯。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咸猪肉乐团，这首歌曲叫做《八月的记忆》。

这首歌曲来自咸猪肉乐团所演唱的《八月的记忆》，是一首阿美族语。时间来到下午的4:15。八月，这个七月八月，其实对于原住民族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因为这个正值小米采收又或是其他农作物丰盛盛产的时节，所以呢，很多的原住民族在七月跟八月都是会有丰年祭又或是其他说法，可能是祖灵祭等等的，会发生在各个部落里面。丰年祭又或是祖灵祭，其实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族群所代表的意涵又或是含义又或是在里面会做的事情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有的族群呢是为了祭祖，那有的族群是为了丰收而举办，所以呢其实每个族群的内涵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都可以趁着今天啊8月1号原住民族日，可以做点功课，然后可能看点资料或者是看点可能有介绍原住民族的原民台啊等等的，来认识原住民族哦。

好啦，回到路况部分，国道五号南下 5.7 公里过了石碇，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南市的将军区在将军渔港，今天是有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那目前啊周边都是人车众多，一直到明天哦，所以请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也请你想一下该怎么来会比较方便。那在桃园市芦竹区目前是有绕境活动，哇，绕境活动所经过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那最终呢是会回到芦竹坑口的陈圣宫，大约晚上9:40的时候会有义阵的表演。那在芦竹区的朋友呢，都请您小心留意，目前呢在这边都是会有绕境活动进行。好的，那目前在台北市的部分呢，在凯道的北侧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是由集会活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呢这个道路只开放南侧往东方向来行驶，那这个路段呢也一定都会有管制措施，请您行经的时候再多多配合。那在台北市目前的施工，在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那会持续到待会五点。那在南港路二段全线都有人口降埋工程，目前才点状施工不封闭车道，也是持续到待会五点钟。排除好消息，台八四线东向14.3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不对哦，是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喽。接下来歌曲呢，是一首台语歌曲，来自杨素浩所演唱的《八月初八》。

这首歌曲来自杨素浩所演唱的《八月初八》，来自2024年所发行的专辑。时间来到下午的4:23。刚刚有说到八月除了是丰收的时节，那杨素浩这首八月初八呢，则是在说他跟他爸爸的情感。对，没错，八月也要迎来父亲节了。好的，提醒大家，台南市的白河区目前呢，配合后壁上家东赖家关圣帝居请佛进香的大典举行，所以活动期间将实施交通管制，再请用人提前改道。目前是发生在台南市的白河区这边，也请大家多多配合。新竹县的湖口乡刚刚有说到的工厂火警，目前呢管制措施是有更新，工业三路双向光复路到实践路都是有管制的，那目前火势是已经控制了，请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呢这边还是有管制，要请您多多配合。

刚刚的客语歌曲来自阿依罗的歌声，叫做八月忍。那这个忍呢，是一个合字边跟一个念，虽然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客语该怎么讲，但是这个忍呢，也是关于丰收的一个词汇。那目前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车多不好走。接下来收听4:30金广新闻，听到的歌曲来自 Billie Eilish 所演唱的 Eight。

0: 景广新闻。
1: 中年油脂公司炼油厂厂长陈明荣涉致癌物超标案，日前中检审押，法院裁定家暴新台币100万元，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昨天发回更裁后，台中地院今天改裁定收押禁见。台风豪雨一来，最怕路树突然倒下。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在市区主要干道建置380处行道树智慧监测点，透过感测器24小时监控树木倾斜状况，一旦发现异常，就会立即示警派员处理。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公务局表示，从113年起推动行道树倾斜监测系统，系统会全天候监测树木倾斜角度，若超过 2.5 度警戒值，就会立即通知维管人员到场查看，若超过5度，则会依现场的状况进行修剪、支架加固，必要时也会预防性的移除，避免树木倒伏造成危险。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现在透过智慧感测器可以24小时持续监测行道树的倾斜状况，一旦超过警戒值，系统就会立即发出预警，维管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到场检查，依照树木状况采取修剪、支撑或必要的预防性移除措施，希望在豪雨强风来临

0: 前，就先把风险降到最低，保障市民通行安全。
1: 公园处表示，今年五月也已在河北路以及成功路沿线榕树增设智慧感测器，未来将会持续扩大监测范围，结合智慧科技与专业的树木管理，打造更安全、更宜居的高雄。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日本熊本县7月28号下午发生强震，熊本县政府今天表示，包含两名还在调查是否属于灾害相关死亡的死者在内，县内共有36人死亡，并有9200多人在避难所避难。50岁温馨男子怀疑里长检举他乱丢垃圾，害他被开单，于是找里长兴师问罪，甚至持刀恐吓，警方迅速到场将他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获报凤山区仁义街发生民众持刀恐吓案件，迅速到场。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4: 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迅速控制现场，并依法查扣涉案短刀。经了解，50岁的温姓男子日前因为遭环保局开罚，怀疑是里长检举，前往理论的时候因为情绪失控，从机车车厢取出短刀恐吓。警方依现场事证，当场依现行犯逮捕。
3: 治安警询后，依涉嫌恐吓及杀人未遂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凤山分局严正声明，警方对于暴力零容忍，一律强势打击违法分子。民众遇有纠纷或诉求，应循合法管道处理。如果企图以暴力或胁迫手段解决问题，警方必将严正执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诈骗集团为规避银行风控及账户圈存，改利用超商电脑店交货便寄送金融卡密码及大笔现金作为洗钱工具。刑事局指出，诈团常以假检警、假客服等话术诱骗，等被害人一旦寄出，拦阻及追回款项都更加困难，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请听以下报道。刑事局指出，有民众接获假冒电信业者、检警或金管会人员来电，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及案件或需配合调查，诱骗将金融卡及密码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出，账户随即遭到提领。就有民众在网购后接获假金管会人员要求配合调查，将实体金融卡以电到店寄出，遭诈超过400万元。而南部也有一名60岁退休男子误信假交友诈骗，女网友以卖房回台结婚博取信任，再以协助开立海外账户处理冻结资产为由，诱骗男子分批将260万元及325万元现金装箱，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往指定门市，直到对方失联，男子才惊觉积蓄全数遭骗。刑事局提醒，政府机关及金融机构绝不会要求民众透过超商寄送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或现金，凡遇到类似要求都是诈骗，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财产受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告诉我们最新天气概况。晨传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那天气还是闷热，那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今天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彰投跟花莲有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蛮类似的，各地大多还是可以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天气还是持续闷热，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在大台北、彰化还有花莲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那至于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方3700公里海面上，以西北西到偏西的方向往日本南方至琉球附近海面移动，目前距离还是蛮遥远的，短期之内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请留意后续的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张晨传的分析。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处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杨米人跟米先珍的杰安的歌曲，叫做《十八岁的天台》。时间来到下午的4:43。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旗津地区啊，因为风筝节活动以及来这边游玩的民众众多的关系，所以这边呢已经启动了第三阶段的管制。所以呢，如果呢您是要前往旗津区的朋友，建议多加利用鼓山轮渡站搭船前往。那活动地点跟老街呢都在旗津渡轮站的附近，非常的便利，所以可以请大家多多利用。那在台64线东向的3公里到5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另外呢，这边是有一台货柜车爆胎啊，仍持续行驶当中。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而在台76线西向的19.8公里到19.5公里之间，彰化埔心路段中间车道是有铁件物品，目前呢、已经导致有三台车压过，有轮胎爆胎情形。那三部车目前呢是停放在内外车道，所以目前在台76线西向的19.8公里到19.5公里之间，彰化埔心路段中间车道除了有铁件物品之外，内外车道呢还有爆胎的车辆停放，所以呢都请大家持续的小心注意了。好的，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路网图，目前呢各个路况车速如何。目前先关心到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啊，这边车速大约落在20左右，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目前车速落在30左右。那在北部路段国道1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落在30左右。那在国道1号高架的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啊维持在20左右，都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一路往南走，来到新竹路段国道1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一路往南来到了高雄的路段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也是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路段车多不好走，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来自日本歌手 Imase 的歌声，这首歌曲18

来自 Imase 的歌声，这首歌曲18，时间来到下午的4:50。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的167公里丰原路段的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了上来，也请您多多留心它的动向。那在台中市也一样是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是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那接近施工的路段目前车流量还算是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这边也提醒大家，新北市有几个道路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是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开车的朋友可以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那在树林区的另外一个施工呢，是在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都是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等工程。那所以呢，如果是要往桃园的朋友，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话，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是来自荣邦的歌声，这首歌曲台语歌的创作叫做18载。

这首歌曲来自荣邦，叫做《西巴拉》。时间来到下午的4:55。这首歌曲很有趣，是用台语结合嘻哈的节奏。其实荣邦就是台湾的一个饶舌的乐团。那这首歌曲是收录在2023年根，就是树根的根的那个根当中的一首台语饶舌的歌曲。那刚刚这首《西巴拉》呢，就是把做音乐啊跟生活比喻成一场赌注。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台64线西向的22.1公里过了中和一内外车道之间啊，掉落了一个纸箱，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那在国道1号高架的北上47.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要请您小心留意了。再次提醒大家，新北市新庄区今天呢，在新庄体育馆有国际女排以及棒球场，也是有职棒

赛事的活动，所以目前呢，新庄体育园区的周边平面以及地下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前往的朋友，建议啊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来节省你停等的时间。那如果真的是开车来的朋友，也多多注意这边的现场的疏导管制喽。另外一个管制在台北市是有集会活动，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北侧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目前呢只开放南侧往东方向来行驶。那这个集会活动呢会持续到晚间的七点钟。好啦，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安吉跟 Pizza Lee 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98765。那歌曲过后即将近下午的5点钟，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莲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47.9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国道一号北上 215.6 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南下167公里丰原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启动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而在南下部分，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以及石碇106乙交通锥已一并布设完成。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4线西向 22.1 公里，过了中和一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纸箱掉落。而在东向的3公里到5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而在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西向 19.8 公里到 19.5 公里之间，彰化埔心路段中间车道有铁件物品掉落，那目前呢有三部车有压过，造成轮胎爆胎情形，停放在内外车道。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兵，恁家的车库哪会这么尼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唔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4: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3: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4: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幽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节目已经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傍晚时段，这个时间呢，很多人会外出准备来用晚餐，又或是到各地来采买要煮晚餐的食材等等的，所以呢，市区道路上应该会车子比较多一点，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那今天啊，台湾各地也是好多好多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新北市在新庄就有国际女排，也有职棒的赛事活动，那在圆山的花博环形广场这边呢，也因为今天八一原住民族日，也有原住民族的音乐季，非常的热闹。那刚刚呢也说到南部地区啊，也是有风筝节等等的活动进行当中。好啦，所以如果你现在开车在路上的话，请您留心现在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64.2公里大溪前内侧车道发生了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多多留心。那在台北市目前呢，骑会活动持续进行，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北侧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目前只开放南侧往东的方向来行驶。而在新竹县的湖口乡，原本说在光复北路的78号有工厂火警，那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但是目前呢还是有管制现场的道路，是到工业三路双向、光复路到实践路都是有管制的，所以请大家呢多多配合，也建议附近的居民紧闭门窗，外出的时候戴好口罩。那在新北市五股区，目前呢在民义路二段97-1号有电线杆倒塌、双向封闭的情形发生，那再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指挥。在桃园市的芦竹区，目前是有绕境活动的。那目前呢，绕境活动应该是进行到了新人类国这边。那最终的地点会来到芦竹坑口的陈圣宫，大约在晚上的9:40也会有义阵的表演。那今天的芦竹区呢是相当相当的热闹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有行经到绕境活动的话，也请多多注意彼此安全。那在台北市的全员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约200公尺，这边呢有边坡落石抢修的工程，所以有踩单线双向管制通车，也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义交管制。那建议大家也可以提前改道，来到东深路来上下阳明山会比较方便哦。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3。好啦，因为今天是8月1号的原住民族日，那今天的5点钟的上半场节目时光就介绍一系列有关原住民创作歌手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来自伊利高路，叫做《项链》，是一首阿美族语。

这首歌曲来自 Illegal Lu 所演唱的《项链》。那这首歌呢，是来自2022年《寻找你》这张专辑中的作品。

伊莉高露呢，他曾经以《轻快的生活》这张专辑是获得了第23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原住民歌手奖，以及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哇，三冠王，非常的厉害。那《寻找你》这张专辑呢，是他第三张的创作专辑。那《寻找你》这张专辑是收录近年来移居太平洋海滨的8首创作歌曲。那他的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呢，都是源自于他的生活还有记忆，还有神话传说中的深情故事，是一个蛮特别的专辑。所以如果想要多多了解这张专辑的朋友，这张专辑叫做《寻找你》。那伊莉高露呢，是用他自己的阿美族的阿美族语所创作。好的，时间来到下午5:17，回到道路状况部分。台74线往雾峰潭子系统20公里到24公里，目前车都不好走，以及往快关草湖至大里34公里至32公里，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都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在国道1号北上330公里仁德交流道附近，有一台白色车子，车号6905，哇，后轮有削风的状况。这边提醒大家，除了多多注意它的状况之外呢，也是如果您有在收听警广，您的车子又是白色的。

车子车牌6905，您的后轮啊是有烧风的状况，要多多留心了。那在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路段是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预计啊是施作到礼拜一的早上6点多。所以呢，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新建道路状况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台北市的集会活动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北侧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那目前呢集会活动这边是管制结束了，所以可以请大家多多利用。那另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7.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原本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现在结合排除。

这首歌曲来自阿宝阿忍忍的歌声，爸爸演台湾女孩。时间来到下午的5:23。那阿豹呢，他是排湾族人，没错，就从刚刚的歌曲可以得知，因为刚刚的歌叫做排湾女孩。那这首歌曲是来自2016年娃娃演女人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阿豹呢，他是来自台东的振兴部落。其实阿豹阿忍忍他也是一名非常非常厉害的原住民创作人，没错，他应该大家脑中浮现的是他最经典的那个造型，他都包着一个头巾出现。那他在金曲奖中也是获得了哇好多个奖项，尤其呢是在2020年用母亲的舌头这张专辑二度颁获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以及金曲的最大奖年度专辑奖，并以专辑中的 Thank You 感谢这首歌曲拿下年度歌曲奖。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查一下2020年的金曲奖所获得这个三个大奖。对，因为他的歌曲也真的是非常的词的方面非常有意涵，拥有文化意涵以及等等非常上口等等的一些优势，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查看看。那刚刚所听到的这首爸爸演台湾女孩这张专辑啊，也是在2016年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而且这张专辑是全台湾族语的创作，相当的厉害。好的，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64.2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那目前现场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子是多了起来，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也不要驻足观望了。那在国道一号北上25.2公里台北前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D3。

接下来歌曲来自 Aras 阿拉斯的歌神，他是卢凯族人，这首歌曲也是卢凯族裔的创作，叫做《梦人》。

0: 这首歌曲是阿拉斯的作品，叫做《梦人》。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方瑜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方瑜，午安。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往宜兰方向车流已经开始慢慢的顺畅了。那现在比较拥塞的位置就是在往台北方向的这部分。那进雪隧前的话，大概有回堵4公里左右。那各交流道的话，头城、宜四都有2公里的排队。那宜兰罗东、苏澳大概有1到1.5公里左右的排队。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耐心的行驶。那目前雪隧内的话，平均车速大概都只有20到30左右，所以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里面的时候啊，加快车速，跟上前车，车距不要拉太长，以免影响后方车流。那明天国道五号有高承载的管制，下午3点到晚上8点，所以明天要北返的民众也请注意一下高承载的时间。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的，谢谢方宇的提醒，
1: 谢谢，
0: 拜拜。拜拜。好的，提醒大家，明天呢，国道五号北上是有高承载管制的，提前的提醒来大家。好的，目前的其他的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入口处，路间有一个大石头掉落，请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安全。那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的17.4公里，过了大南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25.2公里台北前外侧车道是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的消息，现在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三号北上64.2公里大溪前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但是后方啊回堵来到4公里这么长哦，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

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的话，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好的，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听到的是呢，来自桑布伊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飞翔》。那介绍一下桑布伊啊，桑布伊是一位卑南族族人，所以这首歌呢也是卑南族语的创作，相当的厉害。那这首歌曲是来自2024年所发行的《靠近》这张专辑中的作品。

0: 快乐安全行。
1: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2: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3: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1: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2: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3: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1: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2: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开车经过一片一片风景，不管是沿着山或是靠着海，景广都会陪你一起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这首歌曲来自戴爱玲跟纳乌瓦少女队的合作，叫做 Mr. 哎呀，时间来到下午的5:43。

好啦，又来到了五点钟的下半场节目时光，塞莱亚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今天要介绍什么歌曲给大家呢？先来告诉你现在的道路状况，之后再来介绍歌曲。好的，现在的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内车道有长达约两公尺的铁管掉落在这边哦，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有载运任何货品的司机朋友，又或是现在正值暑假，有些人可能会忙着搬家啊、搬宿舍等等的，如果是用货车等等的交通工具来载运货品的朋友，都请您上路之前留意一下您的东西是否有捆绑牢固再上路咯。那再来是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车多不好走。台七十六线东向的 17.6 公里埔盐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掉落在中间车道啊，比较危险一点，也请大家持续的小心了。那在国道五号北上23公里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在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至太原以及西向的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邀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南下7公里，原本过了七堵隧道的路肩是有黑色的狗狗误闯了，现在是没有看见，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喽。好的，一起来关心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目前拥塞的路段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开始拥塞，一路拥塞到平林路段啊。那宜兰到头城这一个路段呢，车速落在30左右，那如果进了头城到平林交控稍稍提速了一点点，真的是很稍微，大约落在36到40左右，那行驶国道五号北上的朋友都辛苦了。那来到北部路段，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 T 顶到下塔悠，车速大约落在25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40左右。那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目前呢落在40。那一路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大约落在40左右。一路往南走，我们来到高雄的国道十号，目前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相当的缓慢，已经呈现紫色的状态了，目前车速啊不到20公里，行驶的话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在西行的部分呢，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是大约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路段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的状况，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好啦，塞莱亚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这一个半小时呢要推荐你一样是原住民的创作歌手、原住民歌手等等的。刚刚在前一半个小时是族语的创作，那很多的原住民歌手呢其实也用很多的样貌出现在歌坛中，像刚刚的戴

爱玲，大家可能知道她是原住民，但可能不太确定她是哪一族人，她是排湾族人哦。好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曾伟忠，《无你的情歌》。

这首歌曲来自曾伟忠所演唱的《无你的情歌》，时间来到下午的5:51，要52分喽。大家一定想说，刚刚不是说要介绍原住民歌手吗？怎么会出现台语歌曲呢？没错，你没有听错，曾伟忠呢，他其实是台湾族人哦。他呢，在明世的唱歌比赛《明日之星》以参赛者的身份开启了知名度，哇，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对，他其实出生于高雄，而且是屏东县三地门乡大社村的排湾族原住民哦。

目前道路状况，在台八十六线西向的4.5公里到4.3公里之间，湾里路段内车道是有散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那持续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内车道长达约2公尺的铁管掉落的情形，目前还在这边，也请大家小心闪避。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北上58.6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结果排除，以及国道五号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控已经关闭，以及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也已经关闭喽。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高雄市的凤山区五营路跟汉庆路这边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请凤山区的朋友小心留意了。接下来歌曲来自柏林的歌声，叫做《亲密平行》。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柏林的歌声《亲密平行》。没错，柏林呢也是原住民歌手。那他呢也一样出自选秀节目《森林之王》，在2021年的时候，而且最终呢也是获得了冠军，相当的厉害。那他呢也在

来第36届的金曲奖呢，首度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好啦，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57分，即将进晚间的6点钟喽。近6点钟之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声《彩虹》。那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下午六点钟，我爱上现在的我。开车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还有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一路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入口处，路间有大石头掉落，请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南下3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内车道有长达约2公尺的铁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4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外路间有铁耙子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脊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所以呢，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车多不好走。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往雾峰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至太原车多不好走。西向往快关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车多，走走。

停停。西向的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崇德路段有铁棍掉落。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不好走。台76线东向17.6公里埔盐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台86线西向4.5公里到4.3公里之间，湾里路段内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撒蘭雅彙準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排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Salanya，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

看电影啊等等行程。像萨兰亚昨天晚上呢就去看了最新上映的蜘蛛人，我只能说我觉得很好看，因为没办法爆雷给大家所以呢分享到这边。那这个周末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的话去看个电影啊，又或是做做其他的活动，打打球、散散步、骑骑脚踏车，好像都是蛮适合的。主要是假日的时候啊，好好的放松自己的身心灵真的是比较好的，让自己充充电，这样子平日的时候才有精神跟活力继续面对咯。那因为今天8月1号是原住民族日，所以呢在圆山，如果是在台北的朋友呢，欢迎也可以到圆山花博环形广场，在今明两天呢都有精彩的演出跟表演。那今天呢现在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现在晚间6点大约是歌手高伟勋正在现场当中哦，所以在今天晚上有高伟勋、郭盈芝、郭芝颖、芝芝、吴炯恩、阿布斯，还有沙亚、张惠春，还有马兹卡轮番上阵。像是在前一个小时啊，也是介绍了非常多族语创作的歌曲，还有一些原住民的创作歌手，或者是在乐坛上有其他的表现。其实呢，这样子也是透过歌曲的方式来了解跟认识原住民的文化。那其实现在呢，不管是歌曲啊，又或是其实原住民的电影、纪录片等等的，我们都可以透过很多个方式、多元的方式来了解跟认识在这个土地上的每一个族群。其实身在这个资讯很发达、流通度也非常高的时代，其实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电视打开，又或是 YouTube， 又或是串流平台打开，又或是走进电影院，我们就可以了解各个族群的文化。而在台湾呢，有非常非常多元的族群，像是原住民族，也有客家人，也有闽南人，也有新住民等等的，是一个非常族群融合的大家庭。所以呢，要认识彼此，互相的理解，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好啦，但是回到路况部分，今天有开车出门的朋友，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都请您多多留心。国道3号南下4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外路间有铁拔子掉落，也请您小心闪避了。那在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那在台七四线西向的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崇德路段有铁棍掉落。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台64线西向的 22.1 公里，过了中和一，内外车道之间原本是有纸箱掉落，现在截获排除。而在台64线东向3公里到5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目前也已经清除，可以放心通行。

好啦，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以诺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星期六市集》，是客语的创作。

0: 这首歌曲来自陈以诺的歌声，星期六市集，时间来到晚间的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淑芳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路况。晚安。
1: 晚安，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约30到40公里，南下五股出口到五股入口之间，因主线跟高架车流交织，车速约40公里。机场系统前有排队车阵，请驾驶朋友请提早靠，如果要往国道2号，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1号北上湖口约有3公里车阵，车速约50公里。那汐止地磅也是车多的，车速也约50公里。那高架南下堤顶到21公里，车速约40公里左右。啊，南下五股出口到五股入口之间，也是因为跟平面的车流交织，所以车速会比较慢一点点。那环北上来也有约3公里的车阵，车速约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有排队车阵，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国道3号南下安坑中到中和隧道前，车速约30公里。那土城路段约40公里的车速。那国道3号北上63公里到59公里，车速约30公里。因为59公里的内侧有散落物，那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因为东西还蛮大的，所以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请小心驾驶。国道5号北上，从33K 到雪隧入口前，车速约10到20公里。那进入雪隧之后，车速会慢慢提高，请驾驶朋友依速线提高自己的行车速度。那中部地区的路况，目前国道1号南下台中系统约有2公里的车阵，车速约40公里。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车速约60公里。那南部地区路况，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50公里。啊，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也是车多的，双向车速约30公里左右。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谢谢。
0: 好的，谢谢淑芳的提醒，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8，其他的道路状况补充。

国道一号北上的214.5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是发生了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也因为事故关系，也因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的关系，导致后方啊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点的，所以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再请您保持好耐心，那也请您不要驻足观望哦。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2.9公里到32.8公里之间，安坑隧道的内路间呢、是掉落了衣服，也请您小心闪避了。好啦，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的歌曲呢，一样是客语歌的创作。这首歌曲《Haga Sucker》来自翠哥的歌声。

来自翠沟的歌声 Hagasaker，时间来到晚间的6:22。那翠沟这个乐团呢，是客语的朋克摇滚乐团，相当的特别。好的，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的 59.3 公里过了埔底一隧道内侧梁线道啊，掉落了排气管，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再来排除的好状况，刚刚有说到国一北上 214.5 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撞护栏事故，那现在是已经接获排

那这边提醒大家，市区的道路状况，在桃园市的芦竹区目前是有绕境活动进行当中的。那目前呢，大约是进行到海山路这边。那请大家在芦竹区今天呢是非常的热闹，所以呢，再请大家如果有遇到绕境活动的话，再注意彼此的安全。那最终会进行到晚间的9:40左右，最终会抵达芦竹坑口的陈圣宫。那在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的200公尺处，边坡落石抢修当中，目前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那24小时都有一交管制。建议大家，如果您是要上下阳明山的话，可以提前改道，来到东升路会比较方便一些些。那在新北市的部分，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那你要往桃园的朋友呢，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那在树林区的另外一个施工呢，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开车的朋友可以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哦。

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来自陈建年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海的眼泪》。那歌曲过后，收听6:30尽广新闻喽。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朋友晚安，我是蓝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1号星期六的京广晚间新闻。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其他山区有雷阵雨，预测强台白海豚午后后有机会减弱成中台，后续持续西进，往北或往南接近台湾，路径仍有分歧，有待观察。为提升数位便民服务，劳保局持续优化线上申办功能，推出行动电话认证机制，让劳工朋友更轻松使用劳保局易化服务，办理劳工退休金试算及请领，更加便利省时。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参加新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无论目前是否仍在职，都可依法请领其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不需亲自临柜，只要持本人行动电话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即可线上试算退休金并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劳动部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说，
3: 劳保局这边呢有办理了，我们有制作相关的教学影片让民众来做参考。那劳工朋友呢可以透过他本人持有这个行动电话的这个门号，持有门号的这个手机进入我们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一个申请。
2: 劳动部提醒，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劳工朋友若未于试算当月提出申请，而是在日后才办理请领时，建议于正式提出申请前务必记得再次试算，以最新的试算结果作为参考，保障自身权益。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升温，国际油价高档震荡，台湾中油宣布为照顾国内民生与平稳物价，自下周一3号凌晨0时起到8月9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皆不调整。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中筹备处揭牌，成为我国首个串联高中大学及国家研究机构的科研人才培育合作平台。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筹设于国立台湾大学国青大楼的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级中等学校，将是国内第一所以国立学校形态设立的实验教育机构，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就有机会获得高中及台大、清大、阳明交大、成大的双师指导，并透过个别化学习路径累积完整且系统性的专题研究经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

0: 说，
1: 这一个学校的成立，对于对科学研究有兴趣、勇敢冒险、愿意挑战未知的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科技发展还有科技产业所寄托的，能够为人类的福祉带来更多的贡献。
0: 教育部说明，台湾实中除了培育科研精神，也深化语文表达及人文社会课程，让学生兼具哲学厚度与社会关怀。未来招生方式将采分阶段笔试、书面审查、面试及营队，毕业后则有机会透过特殊选材管道进入大学，让具有研究热情的学生在升学阶段多一种选择。预计在116学年度招收首届30名学生。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骑机车闯红灯，有拒检逃逸，被线上警组逮获，发现他不但涉嫌毒驾，还持有毒品，全程35项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处579,600元罚锾。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这名蔡姓男子凌晨4:29左右，在林雅区新中一路和光华一路口遇到红灯，却没停，直接呼啸而过。巡逻警组全程目击，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不过蔡姓男子完全不理会，加速逃跑。原警一路尾随，伺机拦查，将他拦获。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民权所刘迪武所长说：“
4: 原警拦获该车后，自该名男子蔡姓嫌疑人身上起获一级毒品依托米子一提一罐。”一托米子烟弹2颗，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总毛重18公克。蔡显经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令本分局拦查过程一名同仁行程补重机车有擦撞跌倒，手脚擦挫伤。
3: 全案警询后，将蔡姓嫌犯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拒检逃逸过程中共35项交通违规，包括闯红灯10件、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8件、红灯右转6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4件、无照不服稽查取缔以及撞伤执勤中的员警等。警方撤单举发，合计最高罚锾为579,6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机车牌照和驾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一名妇人网购水蜜桃，卖家以账户冻结需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2万元，妇人起疑报警，五日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府协助，成功阻诈。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0: 一名赖姓妇人浏览社群平台时，看到标榜立山水蜜桃的开团广告，内文主打产地直送，一盒10颗5台斤，售价新台币200元，并附上粉嫩果品照片。妇人心动不已，私讯下单2盒，并依指示点击假物流网站填写资料。诈团渐烈欣喜，话术一波接着一波，引起妇人怀疑，拨打110查证。原警获报后迅速到宅协助。台中市乌日警分局西南派出所所长陈佑儿说：“
5: 卖家以卖场搜索、账户冻结为由，要求汇款办理实名认证才能解锁，因妇人起疑并通报警方。原警听到卖便宜水果与实名认证的关键字，立刻端进这次典型的交网购诈骗手法。”
0: 乌日警分局指出，社群平台因广告投放门槛低，成为诈骗集团常用管道，提醒民众网购时若发现商品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或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加入客服，操作网银验证时都应提高警觉，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暑假期间，社群平台出现许多在家赚佣金、购买商品转售赚差价的假征才广告。刑事局提醒，高报酬免经验都是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务必小心求证。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0: 北部一名20多岁的叶姓女护理师，在网络社群浏览到主打转售商品赚价差的征才广告，宣称只要加入经销商 LINE 群组，就能轻松赚取佣金。果真，在她加入群组不到一天，就顺利领取新台币100元。不过，接着就要求她垫付进货款，才能升级为正式经销商。在她一指示汇出30,000元后，提出想要提领本金与获利，但对方开始推脱需要完成3次经销才能出金。她察觉有异，向警方求。正惊觉落入诈骗陷阱，刑事局侦查员魏培伦说：“
6: 脸书粉专啊，求职社团啊，他有些就是因为真的业主哦，但是要防范的是，粉专也是开放给所有人，所以啊，也要小心诈骗集团投放的假的求职广告，用高报酬免经验哦，或

0: 作轻松或是能源当工作吸引大家，最近比较的有学生啊，啊当然就是有兼职需求，有些比较年长也是会被骗哦。
1: 刑事局提醒，除了小心这些不劳而获的外快，求职时也切勿向公司提供个人金融卡及密码，避免成为诈欺案件的共犯。如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毕业季来临，根据求职网调查发现，今年曾收到新鲜人履历的企业透露，平均合格率只有 38%。 对于履历表最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有基本资料不完整以及未附自传及照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企业给新鲜人的自传内容平均只有48分，主要缺失依序为千篇一律，没有个人特色优势与强项，以及缺少对工作的想法。至于十大 NG 履历照，前三名分别是过度修图、放全身生活照以及用手机自拍脸部不清楚。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因近期毕业求职潮，企业平均花20分钟面试一位新鲜人，也替今年新人的求职礼貌平均达50分。
3: 杨宗斌建议自传内容避免套用知识范本或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撰写。此外，因应企业新趋势，也建议求职者事先对着镜子练习视讯面试时所呈现出来的脸部神情与视线位置，并熟悉软硬体设备的使用。对于每项面试回应，不用刻意装懂，诚实回答自己知道的部分即可。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睡得久不等于睡得好，医学机构调查发现，近半数检测者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真正影响健康的关键在于睡眠过程中是否能维持稳定呼吸、充足血氧及完整的睡眠结构。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5: 46岁的黄先生每天睡满8小时，却总是觉得醒来比睡前更累。检测发现，原来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预防医学机构分析近千笔居家睡眠检测资料，发现高达 48% 的受检者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值得注意的是，男性检出率是女性的3倍以上。此外，40岁以上的中壮年族群， BMI 超过24的人也是高风险族群。总院长郑乃元提醒，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
6: 第一个就是要注意这个生理时钟的调整，第二个就是睡觉的环境要保持黑暗，第三个睡前呢要减少光线啊，然后放松，不要看手机。那另外呢，运动的话会建议就是说比较早一点，不要太晚。
5: 郑乃元进一步指出，睡眠呼吸中止症不只影响睡眠品质，更与三高、心血管疾病高度相关。真正健康的睡眠不只要睡得久，更要睡得稳、睡得深，让身体和大脑在夜间获得完整的修复。金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2: 由屏东县政府举办的屏东四重溪温泉季活动荣获2026伦敦设计奖金奖。屏东县政府表示，温泉季活动不只是地方观光盛事，更成功将屏东的自然资源与文化特色转化为具有国际辨识度的设计作品。记者宋玲的报道。
7: 屏东四重溪温泉季常年以温泉光影旅游作为核心特色，结合车城乡四重溪以及牡丹乡旭海村地区的自然山林、温泉文化与在地观光资源，透过大规模光环境布置、主题灯饰、景观导引与沉浸式夜间场域，打造出兼具疗愈感、浪漫氛围与国际视觉美感的屏东冬季旅游盛会。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表示，这一次能够荣获伦敦设计奖的金奖，代表四重溪温泉季在节庆策展、视觉设计、观光体验与场域整合等面向都获得国际的肯定。处长黄国威说，
8: 那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也获得国际上的一个整个一个众评委的一个肯定哈。那表示是说整个屏东县政府他在举办活动的一个深度、广度以及品质上哈，是获得国际的认证了。那也更带动我们整个一个屏东的一个观光发展的再升级哈。
7: 交旅处强调，这一次能够从众多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不仅提升了屏东县国际的能见度，更让屏东四重溪温泉季品牌享誉国际。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延续春季场热烈回响，2026台南宗破赛四季半桌夏季场8月22号在关田区葫芦皮自然公园举行，邀请全国民众

0: 下游关田平好位，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2026台南中破塞四季版的夏季场8月22号举行，由两位西北新生代中破塞郭玉红、黄俊博首度联手掌厨。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说，
2: 我们的四季伴桌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美食文化的传承，景点的推销，加上我们37区的食材的入菜，让整个这个行销的层面从食宿游购行来做整合了。
1: 市长黄伟哲强力推荐具有台南特色的版的活动，
3: 地点的选择、食材的选择、主厨的选择，都有它的特色，还有料理模式的选择，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有台南特色，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然后前一天好，来住一住，然后第二天来吃一吃，第二天再来玩一玩。
1: 两位主厨，一位传承，一位创新，以台南夏季寻味为灵感，推出夏季限定无菜单盲盒版的，24号中午12点正式开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时晴，北部气温27到36度，中部26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心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钱需谨慎。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光，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来自恐龙的皮所演唱的 Millions of Years Apart， 时间来到晚间的6:50。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12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内侧护栏是有一只小的黄色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的，再请您小心留意。那也提醒大家，现在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所以请您开车路上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民诚一路跟民族一路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台61线双向的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路段10公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预计是做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钟。那也因为施工关系，导致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车子比较多一点，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喽。那在国道5号北上的竹县一控启动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那在新竹市的是新竹县湖口乡，那这边呢，原先呢、在光复北路78号有工厂火警，那火警呢在下午时段也早就扑灭了，但是目前还是持续管制当中，管制了工业三路双向、光复路到实践路这边，也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指示来通行。而在新北市新庄区，今天在新庄体育馆有国际女排的比赛，还有棒球场有职棒赛事进行当中，所以新庄体育园区周边的平面以及地下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那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要来这个地方的话，建议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来节省你停等的时间。那如果真的要开车来的朋友呢，也请配合现场的交通疏导措施咯。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在新北市五股区，原本在民义路2段97-1号这边有电线杆倒塌，导致双向封闭的消息，现在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使用。而在台汽4线西向的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崇德路段原本有铁棍掉落，现在也排除。还有国道3号北上32.9公里到32.8公里之间，安坑路段内路间掉落的衣服也排除了。还有在国3北上59.3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2线道原本掉落排气管的消息也截获排除。以上几个路段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的路况呢，目前车多路段国道5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车速相当缓慢，只有15左右宜兰到头城这一段。那如果您过了头城到平林交控这一段，车速就完全提速起来，大约落在50左右。好的，那我们持续的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哦。那目前呢，在其他的地方啊，都算是顺畅好走，所以呢，只有在国道5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啊，呈现紫色的状况。那如果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大家都辛苦了。

这边也提醒大家，台北市以及新北市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约200公尺的地方，边坡落石抢修当中。那因为抢修的关系，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那这边也提醒大家要持续的遵守疫交的管制。那如果您是要上下阳明山的朋友，也可以提前改道来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会比较方便一些些。那在新北市的部分，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施工封闭的，那这个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也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新北市部分，还有在树林区有两个施工，在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那在树林区的另外一起施工呢，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开车的朋友可以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咯。好啦，时间不早啦，来到晚间的6:56，塞兰雅即将跟大家说拜拜，待会把主持棒交接给来代班的柚子。哇，心灵还没回来，还是依旧由柚子来帮忙大家在空中陪伴。好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今天晚上呢，如果是要去 party 或是有聚餐，又或是有等等相关的活动的朋友，都要切记哦，酒后不开车，如果有喝酒的话，请您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又或是搭乘计程车，又或是请代驾回家，千万千万不能酒驾咯。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所演唱的《明日的风》（Wind of Tomorrow）。那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 A L A N Y A） 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明天空中再见，晚安。

晚上七点钟，我是赵传，你过得还好吗？让金广陪你说说话，好过一个人心乱如麻。祈求你能一路平安和愉快地抵达目的地。你过。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小莲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12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护栏有一只黄色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国道五号北上主线已控启动，启动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已控。再来是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所以导致目前平面道路南下中彰大桥路段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逐线封闭施工。台72线西向7.4公里到7.5公里之间，头屋一到造桥内侧车道掉落一个重机安全帽。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持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

8月1号，也是八月的第一个周末，你过得还好吗？要先提醒您几个最新的道路消息哦。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的16公里，过了南深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台61线双向156.4到167

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以及在新北市新庄区的新庄体育馆，因为有赛事活动的关系哦，所以周边的平面道路还有地下停车场都是已经要满场的状况了。所以麻烦您，如果说有要预计前往的话，一定要依循现场的远景指挥通行，并且建议大家啦，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可以节省一些找停车位的时间哦。市区部分还要留意的是，在台中市的消息，台中市的永顺路要往大庆车站的方向，好，你在行经靠近三民西路二段有路树倒塌的情形，路树呢是占用了外侧车道以及部分的内侧车道，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小心通过。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蛮大的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哇，回堵了大概5到6公里左右，非常的辛苦。那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在雪山隧道内行驶的时候呢，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那目前国五的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启动喽。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我说朋友们还有看到它，请先小心避开，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目前国道5号的北宜上要进这个雪山隧道，时速还是落在20公里不到，回堵大概5到6公里。那整个雪山隧道的北上路段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现在国五北上的主线已控已经启动了，那如果说在匝道口有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北部地区看起来在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那中南部地区也是顺畅好走，朋友们都可以多加利用哦。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在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要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抢修的作业，现场呢有缩减这个管制的区域到工区前后，那也采取了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再麻烦您，如果说有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可以提前改到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新竹县的湖口乡，因为稍早在光复北路的78号发生了工厂火警，那虽然说火势已经控制，但现场包含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都有交通的管制。再麻烦您可以的话呢，请一定要依据现场的引导来指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魔幻力量跟郭采洁的歌声，专属魔力。

来自魔幻力量跟郭采洁的歌声专属魔力，时间7:20。来提醒朋友们，在台61线北上的166公里深港路段，目前车流量很多，已经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好，先麻烦朋友们在车阵当中的话，请先发挥多一些耐心。那因为台61线双向的 156.4 到 167.9 公里龙井路段因为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那也要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可能提前的改道行驶会比较顺畅一些些。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5号的北上还是车流瓶颈点，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4-5公里左右。整个雪山隧道的平均时速落在40-60公里。现在国五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启动了。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来自白兔的歌声，梦想不能等，时间7:24。再次提醒，目前台61线北上深港路段166公里的地方车多回堵大约3公里左右，好，再麻烦朋友们要慢慢的循序渐进哦，辛苦您了。那在市区部分，台中市的永顺路往大庆车站的方向靠近三民西路二段路树倒塌的情形，占用外侧车道以及部分的内侧车道，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路况，小心车前的动态。还有在北部地区的消息是，在台北市的万华区万华国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新北市在树林区有两个消息提醒您哦，包含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有要往桃园方向的话呢，可以改走这个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朋友们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另外还要留意的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路段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机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不过建议朋友们提早改道，可以行驶这个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0800-123，感谢你的道三更。

0: 中，
1: 来自好乐团的歌声《狂妄》。时间再过几秒来到7:30，我们目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程传告诉我们明天最新的天气状况。程传晚安。
2: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蛮类似的，各地大多都还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午后的话，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气温的话，天气还是持续闷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在大台北、彰化还有花莲，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的工作。那至于第13号强烈台风派海豚，下午2点是在台北的东方37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是以西北西到偏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海面移动，目前距离还是蛮遥远的，短期之内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那后续还是有些变化，请多留意接下来的台风消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没问题，谢谢陈传的提醒。谢谢，拜拜。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7: 快乐是什么？
8: 安全就是快乐。
7: 让我们一起
9: 快乐安全行。
1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4，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台61线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那预期会一直持续到星期一的早上哦。那目前的包含周边的平面道路虽然说顺畅好走，但是刚刚有最新的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的深港路段166公里呢，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回堵大概3公里左右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喽。好，市区部分再次提醒，在新竹县的湖口乡在稍早的时候，光复北路78号有工厂火警，那火势已经控制了，不过周边包含工业三路双向以及光复路到实践路还是持续进行交通的管制哦，所以还是麻烦朋友们，就是如果在周边的话呢，请记得要紧闭门窗，如果要外出也要记得戴口罩。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5号的北上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3到4公里左右，整个头城北上到平陵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

市区部分还有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台中市的永顺路往大庆车站方向，靠近三民西路二段路树倒塌的情形，占用部分的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那再麻烦您经过现场的时候呢，请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车前动态，小心通过。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庄体育馆因为有赛事的关系，所以周边的平面还有地下停车场都是快要满场的情形。好，现场呢也有员警在指挥当中，再麻烦您请一定要依循现场的引导来通行，或者是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以省去一些找停车位的时间哦。新北市板桥区在华翠桥要从台北往板桥方向靠近新北环快的南下引道处呢，有行人误闯上来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留意他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0: 时间再过几秒就要来到7:40，朋友们，今天使用国道5号的北上可能会稍微的辛苦一些些哦。那在国5最新的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目前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方瑜告诉我们国道5号的交通状况。方瑜晚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5号的话往台北方向还是车多回堵的哦。那进雪隧前的话也有4公里的排队，那北上各交流道除了宜兰之外，其他的交流道也都有0.5到2.5左右的排队，所以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耐心的行驶。那进入雪隧之后呢，雪隧内的平均车速大约是20到30左右，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请加快行车速度，跟上前车，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以免影响后方的车流。那现在天色变暗了，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头大灯。那以上是国道5号目前的路况。
0: 是，没有问题，谢谢方瑜的提醒。
1: 好，谢谢，
0: 谢谢您，拜拜。
1: 拜拜。

好，刚刚方宇有提到，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有一些回堵的车流。那各个匝道口呢，也有排队停等，要上国道五号的朋友们，都是辛苦您了。好，可能还要再麻烦稍后一下下。那如果是在雪山隧道内的话，还是要提醒您哦，除了开启车头灯以外呢，也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哦，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发生。好，另外呢，还有几个在国道部分的消息要一次的提醒您。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南下，在五股转接道出口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肩。国道六号东向的 19.6 公里国姓一号隧道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好，所以东向如果说你有要使用国姓一号隧道的话，可能先避开外侧车道行驶，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市区部分，台北市的师大路11号这边说有号志灯故障的情形哦，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新北市板桥区华翠桥，从台北要往板桥的方向，准备接新北环快的南下引道处，稍早有行人误闯，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他。如果有看到的话，请一定要留意他的安全哦。还要留意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台中市的永顺路往大庆车站方向，靠近三民西路二段，路树倒塌的情形，占用外侧车道以及部分内侧车道，再麻烦您要注意安全，小心通过。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

这是来自于丁密的歌声，迟到千年，时间7:47。国道六号目前东向的19.6公里，在国姓到北山路段哦，国姓隧道内呢，这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好，再麻烦您经过国姓隧道之前，好，东向的朋友要经过国姓隧道之前，可能要先避开外侧车道行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台61线北上，在淡江大桥外侧车道传出有事故的消息哦，我们一样也是通知相关单位。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经过敦化南路回转道前，这边传出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好，是不影响行车安全的，但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下自己的车前动态，我们通知。还有几个市区部分消息，首先包含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进行工程，那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新庄区，在新庄体育馆有赛事的关系，所以周边的平面还有地下停车场都是快要满场了。再麻烦您，如果说有要开车前往的话，一定要依据现场的远景指挥通行，可以的话呢，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会比较顺畅一些些，省去找这个停车位的时间呢。那国道3号补充一个消息，是北上的竹南交流道前120公里的地方，内侧护栏有一只白色的狗狗走来走去的，好，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狗狗的安全哦。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时间再过几秒来到7:50，我们目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我们在目前全国国道的大致的交通情形。琼慧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呢大致都已经是恢复顺畅的，不过目前在北部地区呢，在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以及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都可以来到70-8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呢，头城到平林路段目前呢还是持续拥塞当中，尤其雪山隧道入口呢目前已经回堵大概有3公里了，进了雪山隧道之后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10公里左右。除了这个雪山隧道之后呢，车行速度可以慢慢往上提升，不过靠近彭山隧道呢又开始要降速到40-50了，提醒驾驶朋友要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然后小心驾驶。中部地区的话，目前车多路段就在这国道4号的西向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是车多，不过车行速度呢依旧是可以来到7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也是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向顶系统往左营端方向呢车多的，主要是要下自由路的驾驶朋友要请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其余路段呢目前都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在这边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行驶高速公路呢务必要专心，不要分心，更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酒后驾车。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是，没有问题，谢谢琼慧的提醒。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自许富凯跟 IC BOW 冰球乐团的歌声《爱丽刚五帮》，时间是七点五十五分。再次提醒，目前国道五号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4到5公里左右。整个雪山隧道的时速也是不到60公里哦，所以再次麻烦朋友们在雪山隧道内，请尽量在限速内提高你的时速哦。还有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提醒，包含国道六号东向19.6公里国信到北山路段，国信隧道内呢，这边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那已经有相关员警到现场处理当中了，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人车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八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路况哦。听到的歌曲来自 Masca 的歌声《水灾》。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换着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89公里，过了竹北路段，内侧车道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另外，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前，路间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现场正在拖吊作业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120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侧护栏稍早有一只白色的小狗狗，误闯上来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5号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5到6公里左右，整个雪山隧道平均时速也都是落在40公里上下。国五的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启动，也包含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同样启动。国道6号东向19.6公里，在国兴隧道内的外侧车道，这边有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0公里淡江大桥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施工封闭，以及在南下的12.6到16.8公里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另外是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稍早提到的，在淡江大桥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哦，
1: 隧道里怎么往回开的？嗯，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哦，
0: 停好了，然后呢？
1: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哈。
0: 嗯，好。
1: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0: 啊？为什么啊？
1: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0: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1: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0: 嗯，好。
2: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灰暗的心脏，想想对对的心脏。
4: 面对毒品诱惑，想想自己的家人朋友，有什么病更加重要？忙力回头，我是曹雅文，一起拒绝毒品进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6，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晚上10点。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先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89公里过了竹北路段，稍早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是占用内侧车道。麻烦朋友们，现在天色已经晚了，所以如果说开车出门，请务必要开启车灯。那在五羊高架南下的这个泰山转街道前，路肩的自小客车抛锚情形，现场正在脱掉作业处理当中。国道六号东向19.6公里国兴隧道内的外侧车道车辆抛锚的情形，也是同样正在处理当中。好，市区部分有蛮多的消息要一次的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稍早市大路11号说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目前已经修复完成，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喽。新北市的新庄区在新庄体育馆，因为有国际赛事的关系哦，所以呢，现场包含平面的停车场、地下停车场都是要满场的情况。好，再麻烦您，如果说有开车前往的话呢，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挥。那建议也是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啦，可以节省来找停车位的时间哦。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树林区有两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八德地下道双向路段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另外，稍早在台中市的永顺路往大庆街大庆车站的方向有路树倒塌情形，目前呢车辆都是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行了，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来补充一下哦，在这个新竹县的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在稍早呢，因为有工厂火警的关系，虽然说火势是已经控制，但是包含周边的

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还有工业三路双向、光复路到实践路都有进行交通的管制。所以要麻烦您，如果说预计可能会经过这个周边的话呢，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引来通行。那也建议，如果说你是

蛮可爱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请谢谢对不起》，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02公里麻豆前的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它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只有闪双黄灯。好，所以麻烦您在经过南下的麻豆前路段，请先小心避开路间，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目前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哦。排队停等的车流蛮多的，再麻烦您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那正在雪山隧道内的驾驶朋友们，也要提醒您哦，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稍早国道六号的这个东向19.6公里，在国信一号隧道的小货车故障情形已经结果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交通管制路段还要再次的提醒，是在新竹县的这个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的周边，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以及工业三路双向光复路到实践路路段都有进行交通的管制。

这是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相爱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时间8:19。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前的路段302公里，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它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只有闪着这个双黄灯。好，所以这个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哦。市区部分，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经过敦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现场有设置交围跟警示灯，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哦。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新庄区的新庄体育馆有赛事的关系。

周边的这个平面还有地下停车场都是快要满场了。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朋友们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可以省去一些找停车位的时间呢。好，国道五号再次提醒，目前国五的北上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会堵了大概5到6公里左右。整个雪山隧道的北上时速也都是落在50公里不到哦，比较辛苦一点点。好，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南下的这个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已经结果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管哦，拨打0800-000-123。

一连串都是乐团的歌曲，就是来自康士坦的变化球。对不起，我做不到答应了你的事。时间8:25。来，再次的提醒朋友们，目前国道五号的北上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在匝道口也都有排队停等的情形，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进国道五号北上的路段呢，大概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到6公里，整个雪山隧道时速也都是平均落在40公里上下哦。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前路间呢，在302公里的地方，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及在省道部分有几个消息，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线上的引导行驶台15线。同样也是台61，在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8:2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合伙人以及林杰星合唱的《如果我不是听团仔，你还会爱我吗》。

0: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0: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0: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嗯，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0: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0: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嗯，没错，一站完成。
0: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3，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来再次提醒，目前国道5号北上的车流量非常的多，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公里左右。整个雪山隧道的北上呢，也是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哦。所以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那在雪山隧道内的话，也请记得尽量在限速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哦。国道1号南下302公里麻豆前的路段，稍早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好，如果说还有看到它，请一定要留意一下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另外呢，在省道部分有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您，包含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在市区部分，台北市的这个基隆路2段准备经过敦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那现场呢有设置交围跟警示灯，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哦。新竹县的湖口乡在光复北路78号稍早有工厂的火警，那火势已经控制了，不过周边包含光复北路的双向路段，以及工业2路到工业3路都有进行管制，还有工业3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也是有进行这个交通管制。

0: 管制的，所以麻烦你经过的时候呢，要依据现场的指示来通行。那如果是在周边的居民，也建议您要记得这个佩戴好你的口罩哈，如果也要出门的话。那如果是在家中的话，也请记得要紧闭门窗。
1: It's over. I'm sorry. Do it, do it, do it now.

这是来自 CN Blue 的歌声 I'm Sorry， 时间8:39。来在台中市的丰原区，目前乐天街99巷15号的庙宇周边呢，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那目前绕境的队伍是在向阳路跟博爱街口，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你预计可能会经过周边的话，可以先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那另外市区部分还有几个消息要提醒朋友们，首先就是在新北市的这个林口区的部分，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以及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

新竹县的湖口乡再次提醒，光复北路78号工厂火警，火势是已经扑灭，但是周边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进行交通管制，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也有进行管制哦，所以麻烦您一定要依据现场的指挥来通过。好，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还是国道五号的北上是车流的瓶颈点，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五到六公里左右，那整个雪隧也是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

这是韦礼安的歌声《忽然》，时间8:45。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哦，这个乐天街99巷15号的庙宇周边，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那目前这个绕境的队伍的末端大概是在向阳路跟博爱街口哦，所以麻烦您如果说有预计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要留意一下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可以斟酌行车动线。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从敦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现场有警示灯还有交围的管制，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新竹县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的工厂火警情形呢，火势是已经扑灭，但是现场还有交通的管制，管制路段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现在国五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还是车流量非常的多哦，会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那整个雪隧的北上呢，时速也都是落在40公里上下。再次提醒您，如果说在雪山隧道内，请尽量在限速内提高时速。那如果是在头城宜兰，就是匝道口排队停等，也要记得发挥多一些耐心哦。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自 JCJ 的歌声 Flashlight。

JCJ 的歌声 Flashlight， 时间是8:50。再次提醒，目前国五的北上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到6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

来自森美生的歌声 End of Life， 时间8:54。台78线西向过了园长路段，有自小客车跟重机高速行驶的危险驾驶行为哦。再麻烦您，如果有看到的话呢，请先小心避开。

开，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也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千千万万不要有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像是比如说开车使用手机啊，或者是高速行驶随意的变换车道，都千千万万不要出现，除了是会危害到其他人的驾驶安全，也会危害到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好，市区部分再次提醒几个消息。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经过敦化南路会转道前，中央分隔岛地砖掉落，现场设置交尾跟警示灯，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新竹县湖口乡在光复北路78号的工厂火警，火势已经扑灭，但是现场还有交通管制，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那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乐天街99巷15号庙宇的周边，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周围车流量非常的多，那绕境的队伍是在向阳路跟博爱街口。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庄体育馆有赛事的关系，所以呢周边的平面地下停车场都是快要满场了，再麻烦您经过的话呢，也要依循现场的远景指挥通行，建议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8点56分，稍等9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如果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 Playf 的歌声《躲猫猫》。

中响晚上九点整，我是 Joanna 王若琳。当歌声扬起，温暖逐步靠近，警察广播电台将温暖送给听众朋友，因为您是我的亲密爱人。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京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45.3公里高科前的路段，修旅车故障停放在路间，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要进雪山隧道，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回堵大约5公里左右。另外，在雪山隧道内呢，平均时速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再次提醒您，如果说在国道五号准备排队停等要上国道五号的话呢，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在雪山隧道内，也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台78线西向过了园长路段，稍早呢有自小客车跟重机高速的危险驾驶，再麻烦您经过，如果还有看到，请小心避开，留意自身的行车安全。省道部分，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州好，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06，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晚上10点钟。来，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麻豆前有一次小客车故障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不过在国一北上的345.3公里高科前路段，路肩的休旅车故障停放情形还没有激活排除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首先就是在国五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好，目前宜兰到头城呢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那头城北上到平林路段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在雪山隧道内的朋友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哦，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大约是落在50公里上下。市区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在台北市的这个基隆路二段，经过敦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现场有设置交围跟警示灯。新竹县的竹北市在西滨路二段206号有很多的玻璃的碎片，说是非常的大量，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先小心避开。同样也是新竹县的消息，是在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稍早有工厂的火警，那火势已经就是控制了，但是周边还有交通管制，包含这个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再次提醒朋友们留意。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歌声《爱我还是他》，时间9:13。来国道五号北上的朋友们辛苦了哈！目前呢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5到6公里。整个宜兰到头城时速都是不到20公里的，那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现在呢，国五北上主线一共是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共也是有启动了，所以麻烦您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好，另外呢，9点开始有新的工程消息提醒您，包含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中寮隧道北上的中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跑铺紧急抢修作业，以及南下同样是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有路面的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您哦。首先就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以及南下的12.6到16.8，这两个路段呢都是施工的关系，好，所以呢有进行车道的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还有蛮多的消息提醒，首先包含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经过长安东路的入口处施工封闭，那再麻烦您提前从这个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行驶，或者是行驶八德路，好，八德路这边或者是忠孝东路都会比较顺畅一些。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好，上层的这个地方封闭快车道的内线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台北市的辛亥高架桥往建国高架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作业进行当中。台北市的瑞光路在阳光街道民权东路6段施工封闭，现场只有开放公车可以通行。那再次提醒的是，新竹县的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的工厂火警，火势已经扑灭，但是现场还有交通的管制，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指挥来通行。

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的歌声《才23》，时间9:19。来，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目前国道5号的北上车流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5到6公里，时速都是不到20公里的。那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目前国五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这个匝道口、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的一控呢，也同样有启动哦。所以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使用雪山隧道的朋友，也要记得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台61线北上64.3公里西滨路2段206号有大量的玻璃碎片，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贺勒 Crane 还有魏如萱合唱的歌曲《心脏的右边》，时间来到9:25。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在这个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有边坡落石的抢修作业。现场是缩减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那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意交来指挥通过，或者是提前改道，从东升路上下阳明山。台北市的瑞光路从阳光街到民权东路6段。

呢封闭进行公车进行工程啊，现场是只有公车可以通行的，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另外还要留意的还有在台北市的这个麦帅一桥哦，更正一下，是在辛亥高架桥，在稍等的10点开始会有新的工程进行哦。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内侧2线车道，稍等10点会有新的工程进行哦。

说到高雄的夏天，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有人想到冰冰凉凉的海风，有人想到搭着渡轮横跨港湾，也有人第一个想到旗津的大碗冰、现捞海鲜和夕阳海景。其实今年夏天，不妨把脚步放慢，安排一趟旗津哈马星的轻旅行，不用跑太远，就能把美食、海景、老街一次收藏。从鼓山搭上渡轮。

0: 要短短的几分钟，眼前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景。迎面吹来的海风，一边欣赏高雄港，一边看着船只进出。这段渡轮航程本身就是不少游客最喜欢的旅游体验。
1: 我还蛮常来基金的，几乎每年夏天都一定要来这边安排走走，算是固定行程了。因为这边海边都还蛮漂亮的，搭渡轮过来很有度假的感觉之外，就基本上这边的风景还不错。啊，除了看看海、散散步以外呢，我们也会去吃海鲜啊、吃冰，一整天下来的行程就很放松，所以每年都想来。
0: 今年夏天，旗津也准备了不少亲子同乐的休憩内容，像是大型气垫水乐园、风筝节、互动体验、特色装置以及各式夏日活动，让大小朋友都能尽情的放电，也让港湾多了更多的欢乐气氛。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也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到旗津，感受高雄的夏日魅力。
2: 高雄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盛大登场。今年有全台首度亮相两只高达35公尺的巨型鲸鱼风筝，也会和通鱼、章鱼、海龟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一起翱翔天际，打造最欢乐的海洋风筝展演。除了白天有风筝秀、气垫水乐园和亲子互动的活动，晚上还有夜光风筝 DJ 秀以及火舞的表演。同时我们也串联旗津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推出相关的优惠哦，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大小朋友暑假期间来到旗津住一晚玩两天，体验高雄旗津的海洋沙滩美食。
0: 离开旗津之后，不妨再回到鼓山，走进充满历史氛围的哈马星。这里保留了许多老街、铁道文化和历史建筑，近年更结合文创市集、咖啡馆和港边景观，白天适合散步拍照，傍晚则能欣赏港湾夕阳，感受高雄独有的漫步调。除了吃喝玩乐，今年暑假到旗津哈马星还有一个小确幸，高雄市政府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只要搭乘渡轮入住旗津或哈马星旅宿，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欣赏演唱会，或是在指定的地点消费，就有机会获得30元的优惠券，哈马星商圈等合作店家折抵消费，希望鼓励大家走进商圈品尝美食，也把旅游人潮转换成在地的商机。高雄市经发局主任秘书林玉霞说，
3: 市府本次结合旗津风筝节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串联住宿、交通、商圈、美食及演唱会等旅游元素，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安排跨日旅游行程，把活动观光人潮转化为在地消费，带动商圈、旅宿及周边产业发展。旅客只要于7月25日至8月30日在鼓山轮渡站及站二库购票大渡轮、高流海鹰馆指定演唱会门票，旗津及哈马星饭店民宿住宿，就有机会拿到市府推出的30元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一张。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暑假期间旗津的游客比较多，警方也规划了弹性交通疏导措施，会依照车流以及停车的情况分阶段实施交通管制，提醒自行开车的民众多留意现场远景指挥以及交通标志，也建议多利用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或搭配大众运输前往，不但省去找车位的时间，也可以让旅程更加的轻松。
4: 旗津风筝节将热闹登场，建议民众多搭乘捷运转乘渡轮，或者利用岛内接驳车前往会场。出发前请先查询最新路况及交通管制资讯，并配合现场远景及交通疏导人员指挥，共同维护活动期间交通安全与顺畅。希望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这个夏天不一定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搭一趟渡轮，吹吹海风，吃一份新鲜的海产，走进哈马星的老街巷弄，再用优惠券享受在地美食，用最悠闲的步调感受属于高雄港湾的夏日魅力。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锦城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速还是非常的缓慢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到6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都是落在50公里不到。那再次提醒朋友们哦，在雪山隧道内的话，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那现在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同样也有启动哦，所以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辛苦您了。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呢，路面的跑铺作业进行当中，以及南下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作业。好，另外还有几个在市区部分消息，包含了台北市的郑州路往西，从环河北路到塔城街，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好，我们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一下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台北市的基隆路2段在敦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现场有设置交尾跟警示灯，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庄体育馆有赛事的关系，周边的平面地下停车场都是要快满场了，所以要麻烦您如果要前往的话呢，可能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稍早在国三的南下大溪路段准备接台66线往西的匝道处呢，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外侧车道，没有北方警告标示哦，只有闪双黄灯，所以麻烦您如果说有看到它的话，请先小心避开。另外呢，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345.3公里高科前，稍早有修理车故障停放。市区部分还要提醒您的是，在桃园市的芦竹区，好，芦竹区呢这边有一个绕境的活动，那稍早他们的这个队伍呢是在这个海山路跟油管路2段，可能还会经过基捷路3段，还有坑口路。再麻烦您如果说有预计会经过这个周边，可能都先提早的改道行驶，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补充一个国三的消息，是在南部地区国三南下408公里过了零落路段，浓烟的情形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自己的安全。

这首歌是来自 Omoi no Take 的歌声 Ever Blue， 时间是9:44。国道3号北上408公里，在零落出口处这边有浓烟的情形哦，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这个浓烟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国道5号北上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4到5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40公里上下。再次提醒，如果说在车阵当中，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那在雪山隧道内的朋友们，也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北部地区在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50公里。西武高架提顶到下塔悠南下的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有其他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爱到疯癫》，时间9:49。来先提醒，稍早国道一号的北上345.3高科前路段有修旅车故障，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408公里，过了啊，更正是在零落出口处，好，北上的408公里零落出口处，边坡起火的情形，会有一些浓烟的状况，好，浓烟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国五北上目前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哦，包含在进雪山隧道，平均时速呢都是不到20公里，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那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

9:53，来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408公里零落出口处，边坡起火的情形也有浓烟。好，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自己的车前动态。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路段时速是低于20公里的，那目前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公里左右，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在国一的堤顶阿根镇是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也是不到5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的时速大概都是落在50到60公里，也是稍微的缓慢一些些哦。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台北市的全园路221号要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抢修的关系，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哦。再麻烦您建议可以提前改道行驶。好，如果要上下阳明山，请改道东升路行驶。

来自林俊杰的《只对你说》，9:57。先提醒您市区的几个工程的消息，稍等10点会开始实施哦。包含台北市的这个水块往南，从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内侧一线车道的工程，会在稍等的10点开始。另外也会封闭环块的西藏路匝道到这个华中桥的引道，以及环南市场的匝道都会封闭。台北市的辛亥高架桥要往建国高架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也会在稍等的10点开始实施。好的，9:57又在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一样，明天的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相会。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马马木的歌声，这首歌叫做《Love》，明天见喽。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在北上的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以及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408公里，在零落出口处边坡起火以及有浓烟的情形，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平均的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不到，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那雪山隧道的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以及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这两个路段都有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4线的桥墩目前 P545、546以及544到545桥下施工封闭单车道。台64线的东向12到12.6公里，五股二入口匝道永安大桥这边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49公里桃园前的路段，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是逆向双载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一九八七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八月三十号起，每周日晚上八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一九八七。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一九八七，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请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哦，非常感谢呢柚子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接友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吼、卫星云图的表现，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全台湾的天气都是不错的哦。然后整体来说的话呢，路况部分在国五是比较堵的，国道五号大家爱注意吼、目前看起来呢国道五号的宜兰北上到头城车速呢不到11公里吼、几乎完全定点，在雪隧前是为持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我看了现场的车子，虽然车子很多，但车距都有抓，安尼加赞哦。然后呢，其他路况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红色的主题歌曲，他们是小虎队。

有唤起你的种种回忆吗？听到小虎队在1990年呢，他们第三张的专辑哦，《红蜻蜓》里面的同名歌曲《红蜻蜓》，也是当年呢，应该是毕业典礼常放的歌曲吧。晚上的10:13哦，也同步吼、哦。非常感谢呢，全台驾驶朋友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了。几个路况请持续注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的外路间有机车。是逆向双载呢，加回向。再来是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05公里乌日前的外侧有小客车吼，没有开大灯，目前正在通报了。另外是国道10号高雄支线呢，西行18公里到19公里燕巢的路间呢，说两只狗狗误闯的状况，我们一样都通报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IG 吹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笑声的笑，立得在吹的哇哦。

哎，这首歌应该蛮经典的，听到是林俊逸的版本哦。红红青春敲啊敲，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18咯，也带你关心哦最新的排除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49公里桃园路段的外路间有机车逆向双载呢，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也非常感谢现场人员的倒沙缸。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8公里呢，鹿竹路段的外线有小货车哦，说这个车尾是有改装的状况，导致这个亮度过亮哦。嗯，我知道看起来很 fashion 啊，但是也麻烦哦，货车朋友不要把那个灯改得太亮好吗？这样会影响别人的交通安全哦。另外是国道三号的北上的205公里乌日路段的外线有小客车没有开大灯，目前也已经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红色的好歌一首接一首，他是 Tania 蔡健雅。

Yeah， 听到 Tanya 蔡健雅在2009年《若你碰到她》这张专辑当中的《红色高跟鞋》，时间是来到了晚上的10:22咯，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路况哦，包括呢，在这个国道5号的北上呢，说宜兰到头城啊，这个车速是低于20公里以下的，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车速还是完全定点，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我知道车子很多，但车距一定要抓，不要太近哦。安内后再塞，顺，不会遇到任何的事故哦。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起码好龙顺哈。那精神状况，车灯一定要打开，像是有车子没有开大灯，哎，被打小报告喽。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05公里乌日路段的外线呢，有小客车是没有开大灯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哦。

好的，听到罗美玲的歌曲《红色向日葵》，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0:27，也同步带你留意吼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9公里头份路段的内线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哦，我们吼赶快通报。国道十号的东向呢，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起火，然后呢是往路间来做行驶的哦，经过的话帮我们特别留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呢，全国驾驶朋友赶快呢来告诉警广，提醒俊孝了。有关红色的歌曲，听到罗大佑的《台北红玫瑰》。

0: 嘿嘿，也是经典的作品哦，来自罗大佑在1994年呢恋曲2000当中的作品台北红玫瑰。时间是晚上的10点32分，也同步带你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38公里到40公里呢林口 A 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的哦。国道一号的北上109公里说头份路段的内线也是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另外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有起火，然后往路间行驶当中，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哇，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问候，哇哦，大家晚安哦，大家好了。希望一起顺顺顺哦，帮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嗯，别那么干呐，韩阿姆欧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知道？
2: 那你知道？
1: 我不知道啦。
2: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1: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3: 马上告诉你。
4: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孝哦。

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路况请你持续小心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8公里到40公里呢，林口 A 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北上109公里头份路段的内线也是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哦。另外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的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是有起火，目前正在呢往路间行驶当中哦。经过请大家多多留意这台车子，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好，节目第一趴是红色嘛，那说到红色呢，就补充一些关于红色的冷知识，或是呢关于电影院的冷知识给大家哦。相信大家呢在休闲的时候对往电影院走，对不对？那其实影厅当中呢有非常好的这个视听效果嘛，还可以点爆米花、热狗、炸物等等的零食来边吃边看。不过有人就好奇啦，为什么大部分电影院的装潢从墙壁、布幕到座椅很多都是红色的，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其实呢，这个跟科学的原理是有关系的哦。电影院呢是希望观众把视线呢聚焦在前方的荧幕上，那影厅呢是利用在低光源下呢，红色是最容易让人丧失变色能力效果的一种颜色哦。就是当你的这个光源比较低的状况之下，就比较没有那么亮的状况之下呢，红色是反而是会有隐形的效果。然后呢就有人问说，要隐形效果的话用黑色不是比较好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连座椅啊墙壁全部都是黑色的话呢，就可能让人进去的时候会找不到自己的座位在哪里，或是呢紧急的时候呢会搞不清楚到底哪边该怎么走的状况哦。所以在那之后呢，就很多人都会选用这个红色来做电影院的装潢了。听到彭佳慧的歌曲《走在红毯的那一天》。

听到彭佳慧在1999年《过程》这张专辑当中的《走在红毯那一天》，时间呢是晚上的10:43喽。呵，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除状况。国道10号的东向呢，说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起火，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1号的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的外路间，机车逆向伤载呢也是顺利排除。几个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109公里头份路段的内侧有造成事故，然后后方是有回堵的，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状况。另外现在国道上面最堵呢在国五这边啊，目前在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经过的话呢请帮我们一定要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关于看电影的那些冷知识，现在慢慢的告诉你哦。首先是到了电影院，你要选哪个位置是最好的呢？你知道吗？其实根据呢美国这个电影工程师协会公布的最佳观影位置呢，最好的观影位置呢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画面应该要尽可能呢填满观众的视野，然后呢与荧幕左右两侧所形成的视角呢可以达到大概是36度这样，再来呢是观众与荧幕的水平仰角呢不可以超过35度，才可以减少呢这个颈椎的负担。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个电影院荧幕两侧边边的位置呢是打叉叉的，只剩中间位置是最好的哦。所以如果你在选电影院的位置刚好位置很多的话呢，要尽量选中间才是最好的观影位置了。再来呢，为什么看电影要吃爆米花？根据呢史密斯的著作《爆米花文化：美国爆米花的社会史》当中有提到呢，爆米花之所以成为观影时必须要吃的零食，不只因为它价格很亲民哦，还有香气诱人，更因为呢在历史上的发展与电影是密切相关的。像从19世纪进入美国呢，爆米花成为街头小吃，到了20世纪初的话呢，有声电影出现的话呢，爆米花的普及或需求也是大增的哦。尽管在美国大萧条期间呢，电影院也是会贩售这个低价的爆米花来维持生计，可见爆米花和电影紧紧的绑在一起，也成为呢一种仪式感的感觉哦。所以你进电影院看电影也是会选择爆米花的吗？

哇哦，听到 Starship 在1987年很经典的歌曲 Nothing Gone Stop Us Now， 也是当年呢这个《神气活现》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哦。这个礼拜我疯狂的在听这个80年代的歌，因为刚好中了一个 MV 的，就是在歌手之外的主角，然后要揣摩就是80年代的那种摇滚的感觉，所以一直让自己进入那个状况之下，听了蛮多80年代的作品。哇，那个年代真的好多好经典好赞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在这个排除讯息的部分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09公里的头份路段的内线有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10号的东向呢，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起火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讯息，包括国道一号的北上39公里林口 A 路段的中线呢，两台车追撞，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经过呢请小心人

车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关于看电影的冷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电影院还没有播字幕的时候就结束，要播字幕的时候呢就开灯了。其实电影院呢片尾字幕播放的时候开灯呢是基于安全考量，因为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观众已经蠢蠢欲动准备要离开了，而散场灯的微光呢可以帮助民众呢安全的离开电影院，但很多人误以为呢这是为了准备离开才有这个状况哦。但有的时候呢电影院也是不会那么早开灯的，譬如说这个电影最后有彩蛋啊，或者呢有些电影会要求说一定要把后面字幕看完才可以走，就不会那么快开灯的情形哦。像哪一部电影呢，像阿凡达就这样的案例哦，就是片商会要求呢在片尾字幕播完之后呢才要开灯，但我觉得看电影的话呢还是要把片尾字幕全部看完啦，毕竟一部电影的行程呢除了有主要演员、次要演员或是零演的共同构筑之下呢，还有很多很厉害的灯光啊或是声音啊妆法等等的团队在努力哦，所以有时候把电影整个看完也是对团队的一个尊重哦。听到 Lisa 的歌曲《红莲华》。

Yeah， 听到 Lisa 的歌声，《红莲华》也是《鬼灭之刃》的主题曲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57，好快也要迎接呢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了。送上的作品呢，来自谢怡君的《昂刀》哦。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01，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9公里林口 A 路段的中线呢，两台车追撞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38.5公里到40.8公里呢，林口 A 路段的内线还是有施工的哦。国道一号的北上338公里过了鹿竹路段的外线有货车，说后面的车哦，改装改得太亮了，希望大家留意一下自己的车子，不要改得太夸张好吗？

另外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国道三号的北上205公里乌日路段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也正在通报，也请大家呢务必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呢。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哦，说北上109公里头份路段的内侧有事故发生，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咯。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呢，说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起火，目前也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电话是0800 00 00 12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哎呀，听到 Coco 李玟在1998年《颜色》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哦，感谢你持续锁定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孝哦，你若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IG 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爱锤的哇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包括在国道10号的 C 型 8.7 公里过了仁武路段的内线有木板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国道10号的 C 型呢，说左营端的匝道潮化线上呢是有故障车，目前闪灯没有警告标志，也正在通报当中。排除消息，来到国道1号了，北上的39公里林口 A 路段的中线有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节目第二趴迎接颜色的主题歌曲，听到非常经典，也是在1980年很红的歌哦，它是 Cyndi Lauper 所带来的 The True Color。

他是 Cyndi Lauper 所带来的作品 True Colors， 是1986年哦，真实的色彩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尽管是1986年的歌，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很好听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1:1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10号的西行 8.7 公里仁武路段的内线还是有木板掉落，国道10号呢西行的左营端的匝道槽化线上是有故障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至于要带你其他留意的状况呢，还包含了在路网图的部分哦，在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5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一定呢要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我知道车子很多心很急，但车距一定要抓，因为我看到好几台车你的车距没有抓好哦，我能跨屋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然后是很经典的作品，来自于郑中基所带来的《蓝天绿草白沙红花》。嗯，很有画面感的歌曲哦，是他呢1998年《敌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19，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几个状况，包括请大家呢留意你的精神，立刚想要困，哪有吼卖惊哦，休困姐加策划啦。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车灯，车灯有没有打开呢？刚好车子就忘记开灯哦，帮我们看一下仪表板，如果发觉车灯没打开，不要紧，紧跑亏。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就让景广一起陪你缤纷了每一天，来自谷谷吕思伟所带来的缤纷了每一天。时间呢是晚上的11:24，也同步呢带大家来留意、哦、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了。在国道5号这边还是持续车多，然后呢好消息是没有任何排队的状况了，只要跟着队伍向前迈进，相信你很快就可以出雪隧咯。路网图部分北部中部南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有关颜色的歌曲，你最喜欢什么颜色的气球呢？

好的，耳边听到许哲佩在2021年版本的气球，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0咯，也同步后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10号的西行呢，8.7公里仁武路段的内线有木板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道10号的西行呢，左营端匝道的槽化线上是有故障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颜色的好歌一首接一首，这首歌应该很多人会跟着唱吧。

0: 是的，希望你我都可以化身那道彩虹。听到动力火车在2004年呢，就是《红光辉全记录》里面的作品《彩虹》。时间来到晚上的11:36喽，也同步后带你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包括呢是施工的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8公里到40.5公里呢。现场林口 A 路段是持续有施工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哇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虎尾科技大学的校长呢，留心一定要注意的交友投资诈骗哦。
1: 我是国立会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

0: 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1: 杨松阳啊，跳歌。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听一下杨松阳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广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哦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了。目前国道五号呢，已经没有任何排队的情形了，那车速也正在呢加速当中哦。在国五的头城呢，北上到平林交控，车速大概是52公里的平均车速。其他路段呢，北部、中部、南部吼，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动嘞，请你一定要卡电话甲阮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好，说到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要告诉大家有哪一些值得去的活动。不知道大家有去过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了吗？今年呢是用珍珠海岸为主题呢，从7月4号一路会展到8月30号哦，在竹围渔港这边呢，和永安渔港啊等等的湿地都是有展出的。那湿地部分也包括了在这个竹围啊、永安渔港的湿地、沙丘、藻礁、石户哦四大的生态展区来做展出。那也透过艺术串联呢桃园的海岸的一些景色、哦、让大家感觉呢桃园海岸的美景这样。那今年很特别的是和这个原治大学艺术系和设计学系的师生呢一起展开策展。那作品呢为了希望、哦、强调环保，所以呢都不会使用塑料、哦、都会采用一些天然的原料来做打造。我看那些照片真的还蛮想去的，不知道大家有空有闲要不要来桃园安排一个地景艺术节的体验呢？感觉应该是蛮赞的哦。

听到欧德阳的歌曲《六色彩虹》，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5喽。好，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哦。目前看起来专带完齁，八宝中宝蓝宝蓝宝，哦呦龙顺顺顺啊齁，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另外要带你关注的是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特报，针对早上的部分呢，主要啦，明天的话呢，白天台北市和新北市是橙色灯号哦，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哦，所以要请大家啦，在以下点名县是要特别留意的，包括台北啊、新北、彰化、花莲呢，气温都是比较高的，出门呢做好防晒和保水工作，千万不要中暑哦。好，还有哪些活动值得去啊？不知道大家有去这个台中玩了吗？目前哦，这个史努比，如果你很爱他的话呢，可以冲去台中看哦，因为史努比会带着5位兄弟姐妹呢进驻这个水南转运中心哦，现场不止打造出了6公尺的巨型气膜的这个气球可以拍照之外呢，活动会从8月1号开始，一路到8月15号哦。那前2周的假日呢，还有快闪商店和这个室内市集。

有大家会使吼去洗一下啦，逛街道的同时呢，可以跟史努比拍个照哦。那除了可以跟史努比拍照之外呢，活动方也很用心哦，也在户外呢有这个装置以及相关的一些拍照墙哦，让粉丝呢可以完美的跟史努比一起入境哦。目前看起来这时间有限哦，就15天的时间会开放哦。

Yeah, 听到日本新生代歌手爱慕所带来的落英缤纷的夜，真的是一首很缤纷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52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施工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8公里到40公里林口 A 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那一样要请你小心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8公里呢，鹿竹的外线有货车，说这个车子因为改装哦，这灯太亮了，请大家啦，你的车子不要改得太夸张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有关颜色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听到林家谦的《有色眼镜》。

耳边听到的歌声来自香港的林家谦，也是很重要的唱作歌手哈，不只会唱也会创作。所带来的作品《有色眼镜》，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谢拉的《Rose》玫瑰。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稍等等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之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慈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8月2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喽。国道1号的南下呢，38公里到40公里呢，林口 A 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8公里鹿竹路段的外线修小货车，说这个车尾灯啊改得太亮了，希望大家有车子的话呢，不要把这个。改装改得太夸张好吗？另外是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呢，西行的18公里到19公里呢，燕巢的路间说两只狗狗误闯，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39公里，林口 A 路段说中线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了国道10号的西行8.7公里，仁武路段的内线有木板掉落，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10号的西行呢，说。这个左营端匝道的潮化线上的故障车也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好，听到孙燕姿的作品 T.O.O 是她2000年呢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耶、yeah,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找，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到我哦。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底顺顺顺听阿洛奇吼。好，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金广了。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国道3号的北上94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闪灯和警示都有齁，经过请特别注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赶快持续告诉我们哦。节目的第3趴迎接黑的主题歌曲。

哇哦！听到张学友歌声所带来的黑白化印，有跟着哼起来吗？收在他2004年《Black and White》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时间是凌晨0:13了，也同步后，请你注意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94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工派起啊啦，那现场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还是要特别留意哦。目前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车灯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哟。

听到徐佳莹的歌曲《灰色》，时间来到凌晨0:18咯。不知道你现在心情是什么颜色，希望不要是灰色啦，可以是缤纷一点的或是亮一点的颜色哦。好啊，带你关心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4公里头份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没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请你小心哦。那这台车有闪灯和警示是打勾勾的哦，也请大家啦，遇到车祸事故或是车子故障呢，后面的50到100公尺处一定要摆上三角警告标志了。在国道3号的北上94公里呢，竹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是有闪灯和警示的哦。有关黑的歌曲，你怕黑吗？

来自周华健粤语版本的怕黑，有跟得哼起来吗？凌晨0:23咯。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今晚抛锚车稍微多一点哦，请大家上路前要做好相关的车辆检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104公里头份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的北上94公里呢，竹林路段也是有小客车抛锚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关黑色的歌曲听到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

好的，听到萧煌奇的歌曲《你是我的眼》，因为里面用歌手提到黑嘛。凌晨0:29喽，也同步吼，请大家跟金广检查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真的精神很重要，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赶快跟金广打起精神，臭嗨嗨哟。

0: 耶、yeah, ！听到佩姐蔡依林的《黑发尤物》，时间来到凌晨0:33喽。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呢多多小心哈、哦，几个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8公里到40公里呢，林口 A 路段是有施工的哦。然后两只狗狗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十号的西行18公里到19公里呢，燕巢的路间有两只狗狗误闯，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嘿，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屏东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呢。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你可以请没喝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运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呢。现在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然后呢，几个消息，请你持续注意。国道一号的北上338公里呢，路竹路段的外线有货车，说这车尾灯改太亮喽，也希望大家啦，不要把车改得太夸张。另外呢，在抛锚车部分，国道一号的北上104公里头份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没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请注意。国道三号的北上94公里呢，竹林路段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和警示，那还是要特别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好，说到呢，迎接八月有哪些新的制度要注意？诶，大家有去桃机送过亲友吗？主要呢，这个桃园机场的科技执法要上路咯，就是会面点，如果停超过3分钟就要开。

法。什么是会面点呢？就是你把你的亲朋好友载到机场的时候，要跟他在这个停车区会面嘛，或是你要把他载去搭飞机这样子。然后目前的话呢，桃园机场的违规停车科技执法会八月就要登场了。然后第一航下的13到23号的会面点呢，以及第二航下的21到29号会面点，以及31到33会面点呢，车辆禁止停放，只要超过3分钟的话呢，系统就会自动采证哦，会开罚600元到1200不等。所以请大家哦，以后在会面点的话呢，可能要开始计时一下，不要超过时间哦。有关黑色的歌曲，听到杜德伟的《黑色起源》。

Yeah， 听到杜德伟的歌曲《天》，黑色契约哦。刚当年真的是红遍呢整个亚洲圈的一首作品，也是当年很红的电影的主题曲。凌晨0:42，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104公里头份的路肩呢，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了。节目回来也带您关心，诶，天气。

的表现哦。今天天气会怎么样呢？其实今天整体来说的话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之后呢，南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的状况哦。然后整体来说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高温特报的状况，包括呢几个县市，哎，足以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和花莲县呢温度都比较高哦。那其中台北和新北甚至是橙色灯号哦，就是呢气温会达到38度以上的可能，所以要请以上县市大家做好保水的工作，不要中暑了。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阿杜的天黑。

来自阿杜呢2002年天黑专辑当中的歌曲天黑，如果真的在变 DJ 阿杜，我真的是一阵天黑哦。好，那同步呢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94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抛锚，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排除消息在国一啊，说北上的104公里头份路段自小客车抛锚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

0: 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Yeah， 听到陶喆的歌曲《黑色柳丁》时间来到凌晨0:52咯。同步邀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哦，全台的天气啊

啊，或是路网图，整体来说都是不错的，但精神状况一定要掌握，车灯也记得要开哦。那今天晚上大家很赞哦，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事故，请麻烦继续维持下去。

Too late? Sure. Eat this.

哇哦，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感谢您今天的陪伴，也希望每一首歌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吹 key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笑声的笑，力的吹的哇，你要交棒呢金哥我们的阿金哦，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一首歌听到欧巴熊七的欧北切，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8月2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哦。首先，国道3号的北上94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现场闪灯和警示哦，经过请你留意了。另外是省道路况部分呢，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8公里到19公里呢，说潭子路段的附近，中间是有汽车保险杆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

0: 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喽，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8月2号，8月第1周的周末第二天啊，不晓得你昨天过得如何呢？8月1号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哦，昨天阿金本来想说要去台北市3创里面哦看个展啊，结果呢，没想到人数是超级多，多到那个展场因为比较小一点哦，大爆满，排不进去哦，白跑一趟。好，但也没关系啦，反正到八月底之前呢都还有机会，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展览啊什么活动的话呢，你可以挑一些可能平日的白天哦，那你可能工作有办法排开的话，那就那个时候去哦，不然你看像昨天礼拜六的傍晚，诶，人真的是有很多哦，这个哇亲像山就多人，人山人海哦，所以最近啊又是一个整个疫情哦，不管是一般感冒、流感还是 COVID-19 哦，都非常的猖獗。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大家的抵抗力又开始下降了。然后在一些人多的场合呢，距离又很近的状况之下，又没有戴口罩，哇，那真的是很危险哦。像2个礼拜前吧，

我跟一些朋友见面，我们15个人出来哦，那到现在呢已经过了一两个礼拜了，将近可能还有超过5个人哦，都还是处于一个重病的状态，喉咙会痒会咳，然后会发烧，2天1小病3天1大病的那种状况哦。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最近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哦，不管你去哪个地方，只要是人很多都尽量然后戴一下口罩，勤洗手，那你一回到家呢就把你今天外出的衣服哦全部换下来，然后就去洗，这样子对你的人身安全哦，对你的健康是比较保险一点的啦。节目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这里在国道3号北上的94.5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现场是有闪灯，也有警示标志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台74线的东向18到19公里，在潭子路段中线车道呢，有保险杆掉在路上哦，非常危险，再请各位留意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郭家伟的歌声。最近天气还是非常热哈，去海边走走吧。这首歌曲《那片海滩》。

管制会一直管制到待会儿阿金下班的时候，我们第二的是四点，管制到四点。另外还要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啦，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8 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要提醒各位的施工是在国道3号在中寮隧道的双向都有受到影响，中内线车道呢都正在施工，请大家留意了，国3的中寮隧道双向都有在施工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1080000123号码00000103。我们来老样子，节目一开始呢带你关心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啦，看看8月2号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今天全台各地呢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哦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啦，请大家留意一下。虽然现在天气相对是稳定一点，不过山区的下雨状况呢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如果你要去山上玩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啦，好不好？如果说有些地方确实是蛮常下雨，然后道路很容易有一些落石塌方的话呢，那就麻烦先行改道了。那气温方面呢，今天的天气闷热，对，没错哦，中央气象署在他们的网站是直接写天气闷热的。好，那全台各地的高温来到了32到35度，大台北地区、彰化以及花莲有些地方可能会突破36度以上，非常非常的热哦。所以今天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去，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而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6、27度左右而已，基本上跟昨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那唯一有差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此时此刻亮起高温特报的地方比昨天还要多，多蛮多的哦。在台北跟新北这边呢，很多地方都已经达到了橙色灯号了，就是气温目前是38度 C， 或者是连续三天已经突破36度 C 了，就非常的可怕。你想想看，现在半夜几点了哦，哇靠，38度，哇，真的是这天气不吹冷气要怎么活下去呢？所以如果你想说啊，为了省电不吹的话，你真的很勇啊。那还是注意一下啦，如果说自己身体是没有办法撑下去的话呢，真的不要逞强哦，稍微的该开还是要开哦，该吹还是得吹，不然到时候自己在家里面中暑热伤害那就不太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度过这个炎热的季节啊。下一首歌曲来自陈优，帮星星许愿。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跨屋》，时间来到了1:25。目前路况继续提醒各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4.5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放啊、哦。那已经过去了快要一个半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是台74线的东向18到19公里之间，这里是潭子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听到来自倒车入库的《留给年轻》。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哎呀，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欢迎打开这回棒听桑一起抒发吧，大家晚安。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33，感谢您持续锁定前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一起抒发吧。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我们老样子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94.5公里，在竹林之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台74线东向18到19公里潭子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麻烦各位注意安全。以及这里是在台北市区呢，因为在拍摄国庆的宣导短片，所以松智路跟逸仙路的松高松寿路段呢都有受到影响。那管制会指

持续到待会的四点钟，也就是阿金下班的时候，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先行改道了。好，那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在现在的夜间施工，有国道3号的南下跟北上中寮隧道双向啊内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这里国三的中寮隧道呢双向内线都有在施工，请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再来是台64线的东向12到12.6公里，5股2永安大桥入口匝道正在封闭施工，不能走。还有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正在封闭当中。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一起抒发吧单元，要来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哦，让你听了觉得，哎，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原来还有这样的小知识。那其实不知道也不会怎么样，但知道了就生活多一点乐趣嘛。那今天要讲什么主题呢？昨天8月1号，八月的第一天，那你知道当天还有什么样子其他的日子吗？我也是昨天看到人家的贴文分享才知道的哈。虽然现在已经8月2号了，不过没关系哈，距离8月1号也才过了不到2个小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天还有什么样子有趣的节日哦。好，那首先呢，你有听过国际女友日吗？国际女友节、女友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活这么大，我第一次听到哦。好，那在找这个资料过程当中呢，我也才知道说，原来还有所谓的世界男友日，那是在10月3号的事情哦。我到时候10月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那这个国际女友日、世界女友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哦，其实来源呢已经有一点不太可考了哈。那据传呐，是有一名这个经营奢侈品网站的人哈，他在2004年的时候创立，然后开始庆祝了这一天哦。那很有趣的是呢，创立的宗旨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for 所谓的女朋友哈，而是他们是希望呢，女性好友们之间呢，可以去互相的表达感激之情。因此，这个国际女友日、世界女友日呢，又被称作为闺蜜日。好，那国际女友日呢，是由来啊，它是希望说，互相欣赏的女性好友们，可以在这一天去庆祝你们之间的友谊，互相扶持哈。不过嘞，为什么到后来会变成女友日呢？因为每年的3月22日呢，已经是大家所认定的世界闺蜜日了啊。那这样又多了一个闺蜜日怎么办啊？不就撞了、撞名了啊、撞节日了？所以呢，8月1号这一天呢，就变成了国际女友日哦，也就代表着男友们呢、啊，可以好好的来宠一下自己的女友了。好，那你在这一天呢，就可以因为说，哎，有国际女友日的这个节日，用这个名义带你的女朋友去逛个街啊，买个包包啊，庆祝一下啊，哦，有一些仪式感这样子哦。好，那听到这边呢，想必有一些那个男朋友们哦，开始会想说，阿金啊，你这样子讲啊，我女朋友听到，到时候她每年的8月1号都跟我说，这个国际女友日、世界女友日，你怎么没有带我去庆祝一下，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也是当做一个知识传递的桥梁齁，那后续的发展呢看个人造化，祝福大家不会被、无限上纲的凹齁、那也希望呢，如果你真的被凹了的话呢，不要忘记10月3号是什么，是世界男友日齁，凹回来。好，开个玩笑齁，那过年过节的大家就好好的放松庆祝 happy 一下啦。那昨天8月1号除了国际女友日这个有趣的节日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代表性的日子呢？哦，这个呢其实蛮有意义的哈，叫做原住民族日。我也是看到了原住民的朋友们在昨天分享现实动态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8月1号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定纪念日之一，就是原住民族日哦。好，那为什么是这个原住民族日呢？
其实他们原住民族大家也知道说在以前

那是受到各个朝代政府的压迫，然后到后来呢才开始慢慢的去维权哦。那自从1984年台湾原住民族权力促进会他们开始进行原住民族的证明运动哦，就这样子一连串着去争取，然后从1984年就在一路争取到终于十年后，在1994年的8月1日经过了国民大会修改后，在宪法增修条文终于把他们原本哦，对于他们的这种歧视性的称呼叫山包哦，修正为原住民哦。那行政院呢为了纪念原住民的证明哦，在2005年的6月15日呢，他们就透过了这个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的草案，明定呢每年的8月1日是所谓的原住民族日了。哦，所以8月1号除了你要去哄抬你的女朋友之外呢，哦，你也可以去借此呢来庆祝一下，应该说你来知道一下原住民他们过往的一些历史背景还有这个节日带来的意义哦。那除了国际女友日跟原住民族日之外呢，还有什么样子的日子是8月1号有的呢？那今年的8月1号刚好适逢农历的6月19，农历6月19又是什么哦？刚好呢这一天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纪念日哦，也是佛教非常重要的纪念日之一。所以如果昨天你家里的长辈哦，你的爸爸妈妈阿姨阿伯有说要去拜拜哦，有说要去佛寺里面走走的话呢，诶，那就是因为昨天8月1号刚好适逢农历6月19观世音菩萨的成道纪念日啦。哦，那当然啦，很多的仪式，不管是你要去奉红蝶啊，哦，拿鲜花去拜啊，或者是点什么明灯啊，甚至你在家里面念心经什么的，但是到头来呢，我们还是要知道说，哎，宗教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呢越来越好哦。所以只要你的念头是正的，你有这个善心，那其实呢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哦都很棒哦。以上呢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算是跟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来了解昨天8月1号有怎么样子的日子哦。我自己也是在看到大家的可能分享贴文啊或现实动态才去知道这些事哦，蛮不错的哦。透过做单元，让大家还有让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些有趣或者是有意义的事情啦。时间来到了1:42，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哦。那目前的路况呢，有新的消息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在台74线西行18到19公里潭子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刚才已经截获说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持续留意到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94.5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目前都还没有后续的消息，再麻烦大家留意。以及国道1号的施工在南下的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我们接着就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刚才讲到国际女友日，我在排歌单的时候就想说，那不然排一下这首歌接在单元后面好了，不晓得会不会引起公愤哦，但是呢应该有不少人心里面默默的会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好像有一点喵猫难搞。来自 PR 吴贝雅的歌曲难搞。

来自 PR 乌贝亚的歌曲《南嘎 Remix 版本》1:46。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台61线，这里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那现场的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 GUSH 跟王燕威的合作，以一个人生活。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把大家这一两个月的心声给唱了出来，有没有？每天都在喊那些林的话，来自于佩珍的歌《给那里的天气那家落》。时间到了1:55，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哦。希望大家在听节目过程，获得一些小小知识，听一些歌曲，可以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不会想睡觉。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那可以拿度孤一起救我一下没有，赶快到服务区呢跟服务台说你想申请驾驶休息室，好好的休息再继续上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目前哦一样是云林这一边啊好像有在下雨哦，在大林路段国道一号的250公里左右哦，大林路段这边呢是有下雨的标志，也请各位雨中驾驶的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我们来听到闪闪闪闪的歌，这么热的天气冷一下吧，冰结心。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哦。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新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目前的路况呢，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在国道三号北上94.5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一辆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也有警示。那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哈，因为这辆抛锚车的消息已经过去了将近2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再来，台北市区因为拍摄国庆学导短片的关系，在松智路以及逸仙路的松高松寿路段都有在管制当中，管制会持续到待会的4点钟，麻烦各位先行改道。施工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在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在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北上的中寮隧道呢，中内线都有影响到，双向都是施工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台64线东向12到12.6公里五股二的永安大桥入口匝道，这边正在封闭，不能走。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桃园市。好，桃园市的中壢区呢，因为在做埔中路的地下道临时回撑以及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哦。那今天8月2号呢，是整个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在全面封闭，是不能走的。那整个会一直持续到8月底都在施工哦，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3: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4: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3: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4: 有影哦。
3: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4: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3: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4: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5: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糖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了半暝呀，两点零五分，凌晨两点零五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好，这波的李点钟你伫咧倒位听金广咧？你在什么地方收听秦广？如果你在南部地区的话呢，可能现在开车地方有下雨。从路网图这边可以看到国道一号的大林路段哦，接近云林系统这边呢、啊，其实是有下雨的标志的。那再继续往南呢，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有下雨标志，是在国道十号的仁武路段呢、啊。哦，这里大概是在七八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哦，也在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你开车的地方呢是有下雨的，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距离。那也记得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如果下雨了，你在那边变来变去，很容易就会打滑。那如果说你在雨中呢有这样子水漂现象，也就是打滑的状态，怎么办呢？记得不要踩刹车哦，你急刹下去就很严重了哦，你车子会转起来，你整个车子是无法控制的。如果你真的打滑的话呢，放开你的油门，然后握紧方向盘哦，慢慢的呢把它滑到可以恢复控制的状态，或者是滑到路边停下来哦。好，希望大家在夜间开车呢哦，我知道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夜车比较没有车子比较不会塞哦，但是也要考量自己的精神状况以及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开夜车这件事情哦。如果你像我一样半夜看到外面哦哦我就想睡觉的话呢，那还是不要开夜车比较好啦。那当然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是半夜辛苦工作的，真的是加油，我们一起互相陪伴哦，在空中呢成为彼此的能量力量，一起行路哦。我们来听到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了，来自薛怡丹《厌倦一个人旅行》。

听到的歌曲来自薛逸丹，厌倦一个人旅行。你会讨厌一个人出去走走吗？我自己是还好哎。当然了，我如果说真的说讨厌出去走走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一个人，一定是因为天气太热。但其实我以前就蛮常有那种自己一个人跑去外面闲晃。我比方说，哎，我刚搬上来北部的时候呢，这里我没去过，那里我没去过。然后我就打开 Google Map， 我今天要去哪一个点，我就自己一个人骑车这样子过去，然后耗了一整天，然后或者是过去觉得这地方好像只能走个半小时，那我就再看附近有什么，算是一个人冒险瞎晃哦。不过这顶多只能算是出去外面踏踏青走走路啦。旅行的话，如果说旅行的定义要比较长时间，要过夜，或者是你要到一些距离比较远的可能跨县市的话，那我确实没有那个动力有办法一个人去哦。就是会有一个声音在我脑袋里面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孤单才要一个人跑这么远的地方哦。所以我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没有那么喜欢一个人去旅行哦。好啦，没有办法一个人旅行怎么办呢？找你的好妈鸡、好兄弟、好闺蜜、好朋友一起去了啦。下一首歌，傅薇的《我的朋友》。

来自傅维的歌曲《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呢？你现在在边开车边听吗？有时候我在想说，尽管的受众应该很多都是边开车边听的吧，至少我自己周遭的人都是这样子认为的哦。他们也只有在开车的时候才会打开。但后来我发现，在粉专上面跟一些听众朋友互动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会在家里面，然后就把收音机打开，或者是网络这样播着，就当背景音乐一整天都在听。哇，觉得有这样听广播习惯的人是蛮少的哦。尤其是像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哦，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这些忠实听众们呢，他们从以前就习惯，以前的生活娱乐呢就是广播为重，那后来呢，即便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时候，也还是维持这个习惯哦，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哦，就是实际上的状况跟我们自己想象，还有周边朋友们，可能我们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或者是打破到其他年龄层的时候呢，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大家的收听习惯都不太一样。时间来到2:18，继续带您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94.5公里，这里是竹林之前的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放。再来，台北是因为在拍摄国庆宣导短片哦，在松智路以及一号道路还有逸仙路这边呢都有受到影响，主要是在松高松寿这个路段呢都在管制当中，是不能走的。好，那请各位先帮我们避开，整个拍摄会一直管制持续到待会4点钟。还有国道一号的施工在南下38.5到40.8公里，以及国道三号的施工是在中寮隧道双向哦，南下的内线以及北上的中内线都正在施工，会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侯湘婷《真夏的公车》。

这首甜甜的歌曲来自品冠，哄我入睡。如果你现在想睡觉，也正在房间里准备要睡觉的话，你可以叫你的枕边人哄你入睡哈。那阿金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我如果现在哄下去呢，正在开车的朋友们怎么办呢？很危险啊。来到2:27，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了。耳边听到来自黄思婷的歌声，爱满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安心搞好哇！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今麦时间来个了，报名要两点三十四分打给贺。感谢你去收听啊！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我们老样子，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带你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要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12点多左右呢，国道三号北上的94.5公里竹林之前。路肩这里啊，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哦，不晓得排除了没，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另外台北市区呢，这里有国庆宣导短片的拍摄，那在松智路跟逸仙路这边呢都有受到管制哦，除了管制

的路段是在松高松寿的路段，再请大家先行避开了，会持续到待会的4点钟。国道一号的施工在南下的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内线车道跟北上的中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台64线的东向12到12.6公里五股二永安大桥入口匝道正在封闭不能走。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来跟大家关心一下跟交通有关的几件事情了。首先，哎呀，现在关系到酒驾的事故哦。在宜兰的南澳这边呢，有一名汉姓男子呢，在前几天哦，驾驶垃圾车追撞前方的休旅车哦，那警方到场实施酒测，达到0.36毫克啊，事后呢就移送法办了哦，那这名清洁队员呢也被调离现职了。好，那0.36毫克呢，警方讯后依照了公共危险罪哦来移送地检署侦办啊。麻烦大家真的是不要酒后开车哦！你喝酒之后，你又要回家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话呢，你可以有很多方法，你可以叫小黄，你可以有代驾，你可以跟你的朋友有指定驾驶哦，你就是不要自己再开车咯。好，那接着呢，交通部他们在这个礼拜有召开道安的记者会来公布一些数据哦。那其中呢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他们要来提升听障驾驶行车的安全，然后来落实友善无障碍的交通环境哦。他们将会参考美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做法，还有参考国际标准组织 ISO 7001 PI 的公共图标哦。那他们会来请这个财团法人台湾设计研究院来设计听障驾驶识别标示，期望透过这些标示呢来提醒外部用路人识别听障驾驶哦，并且以灯光来代替按喇叭提醒驾驶人，营造友善包容听障通行的交通环境。蛮好的哦，就是照顾到一些比较少数有需求的族群们哦，让大家呢一起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可以拥有平等的权利哦，也可以互相的来帮忙，互相的来包容协调咯。好的，接着来关心到了台中这边呢，台中市西屯区环中跟市政路口呢是全市违规建树最高的科技执法路口哦。那市议员也指出呢，在经过了交通改善工程之后，违规建树下降了一半哦，下降50%左右了哦。这个改善工程呢，更能降低违规的效能哦，真是蛮好的哦。那这个他们说，从去年1到9月啊，开出了30000多件的罚单哦，97%以上都是不依照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来行驶。那经过了调整哦，什么调整呢？就是车道的指示啊，增设预告标志啊，以及改善行车动线哦，让这边的违规件数呢直接下降超过一半，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效果成果哦。所以很多时候，你说一个地方一直违规，一直违规，有没有可能是它本身呢就有点小小状况哦？那大家可能在一些使用上会比较不便，所以违规件数比较多哦。那经过他们这样子的改变呢？去做一些号志的处理，做一些动线的规划，他们就可以马上的知道说，确实这样一改善，哦，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哦。好，来到今天单元的最后一个跟交通有关的新闻，也算是大重点哦。大家对于高铁的需求不晓得怎么样，但是其实随着大家的行程安排啊越来越紧凑，高铁的使用率其实是一直在攀升当中的。 OK， 那讲到高铁呢，
台湾高铁的12组 N700ST 将于明年的

七月到后年的九月分批上线了。新的车主哈，那这个新的车主呢，他们在今天啊，不是今天哦，前两天呢，他们有举办呢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的出厂典礼，引发了我们台湾以及日本的媒体关注哦，非常多记者跟电视台到现场去关心，然后来采访的。那首组的新车呢，预计明年的七月一日就会正式上线了。然后也预计呢，在后年的九月呢，十二组的新车都可以全部投入营运哦。那这个新车有什么好处呢？哦，他们到时候呢，整个车队的这个规模哈，会从原本的34组啊，外加了12组，所以总共是46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尖峰时段每小时的最高发车数呢，会增加，从原本的7班增加到了10班哦。让整个车组的运用跟调度呢可以更加的弹性哦，停靠模式呢也非常的灵活哦，蛮好的，就大家不用再很非常赶哦，说一定什么时候要这样这样，因为你整个班次增加了，你能做出的选择是越来越多的哦。那台湾高铁那边指出呢，目前在规划所谓的新世代班表啦，预计采一次改点五次增班的分阶段实施，最快会在今年第四季公告改点后的新班表，那在明年初就会开始来实施了。那也他们也表示说呢，这一次的规模非常大哈，堪称是高铁自通车以来营运以来的20年最大规模的改点。到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段算是过渡期吗？阵痛期。不过长远来看呢，班次增加，选择变多，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哦。好，那他们除了班次增加之外呢，在安排上面有什么很大的重点吗？他们优先想解决的问题就是目前北部路段拥挤的这个问题了，并且进一步提升高铁的长程运输哦。好，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他们会在桃园站的停车时间会延长，然后让出国的旅客呢可以上下行李更加的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让桃园站这边的旅客呢不会那么的赶着，我要赶快出去赶快下去这样子，很麻烦哦，他们会在桃园站的停车时间会比较长一点这样子。好，那接着呢，他们也针对台中以北的区间加开周五周日的夜间南下车次，然后规划呢在台中实施快速折返的措施哈，他们会想要让未来在尖峰时段每小时可以开行2班的这种南港到台中路段的列车哦，让整个台中站北上的车次发车呢更加的均匀化哦，他们想要营造一种什么，就是让旅客有一种随到随搭的这种感觉哦，因为这样比较方便一点嘛，也疏解了南港台北南下的拥塞状况了。好，总之呢，这个新车到后来的一个营运跟班表呢，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改动啦。明年就会开始陆陆续续的把新车给引进来，那明年初呢，这些新的措施跟班表呢，也都会再公布给大家，到时候呢我们也会来继续 follow 这样的最新消息来分享给各位了哦。也希望这样子的资讯呢对于有在使用高铁有这个需求的您是有用的，然后你也可以稍微的关心一下，到时候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哦。而且新的这个 N700ST 的车次呢，应该说车子啊，它的一些设备很完善，像是充电设备啊，现在是全车厢的座椅扶手都有插座哦，非常好。洗手间呢也变多了哦，那座椅餐桌呢都有把这个人体工学给算进去哦，把座椅呢变得更好坐一点啊，那餐桌呢把它的面积变大了，所以整体来讲呢，新的车子坐起来的感受呢是更舒服的，我们一起期待咯。以上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内容。

然后跟大家来关心一下有关于交通的一些事情。那最后面花比较多篇幅在讲高铁，因为毕竟是他们号称营运20年来最大规模的改动嘛，是不是？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来自林宥嘉跟黄绮冰 Time。

来自林宥嘉跟黄奇斌的 Time 时间，现在时间来到2:48，继续带您关心国道三号北上 94.5 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一直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再来施工路段，在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李静伟《枪手》。

听到歌曲来自 CJ Mitz 的《拍金娜》，前一首歌是李静伟的《枪手》，枪手灭接拍金娜，蛮合理的嘛，对不对？拍在节目当中哈。时间到了2:56啦，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在3年前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是柏林的《成功路上》。我们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在国道三号北上94.5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刚才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要继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台北市区因为拍摄国庆宣导短片的缘故呢，在松智路跟逸仙路都有受到影响。目前松高松寿这边的路段呢，整个都是管制当中，不能走，会持续到待会儿的4点，请大家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内线车道施工，以及中寮隧道的北上中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那这里的施工会持续到待会的6点。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对向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现场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台64线东向12到12.6公里五股二永安大桥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3: 警察广播电台征筹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智慧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来到了第三个小时了，到三点半之前，这段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有些什么样子的主题，哪些好听的歌曲，我们一一的来欣赏哦。今天要来听怎么样子的主题包装呢？哈，我想说天气热嘛，听点冰冰冷冷的东西好了。第一首歌曲呢，1996年，我刚出生那一年哦，范晓萱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好想谈恋爱》里面的歌《冰淇淋的祈祷》。夏天就是应该吃点冰淇淋嘛，对不对？

0: 范晓萱在1996年的歌曲《冰淇淋的祈祷》。你是一个喜欢吃冰淇淋的人吗？我本来想说，我好像没有特别爱吃冰淇淋，但是我会固定去全家吃冰淇淋哦，因为全家时不时就会换新口味，我就去吃一下。那平常的话呢，你说去老街逛街什么地方吃冰淇淋好像还好，但有一种冰淇淋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哦。一来它很好玩，为什么很好玩呢？因为它是土耳其冰淇淋，土耳其冰淇淋的老板呢都很厉害哦，他都会在那边耍来耍去的。那再来，我其实蛮喜欢土耳其冰淇淋的那种口感哦，那种比较粘稠，然后吃起来我就有点 QQ 的口感，其实是蛮特别的，我自己蛮喜欢的。那刚好呢，这么喜欢的东西，也有这首歌，来自周杰伦，2016年哦，距今哇不知不觉也是十年了，这张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里面的歌曲《土耳其冰淇淋》。
1: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头头刀》。

2016年周杰伦的歌曲《土耳其冰淇淋》，哇，他一直在重复唱土耳其冰淇淋，我边听真的是好想吃，我应该找个时间去找看看有没有卖土耳其冰淇淋的地方，可以吃一下了。时间来到了3:14，目前呢是没有路况传进来的。那请大家留意一下，台北市区这里在拍摄国庆宣导短片哦，松智路跟逸仙路的松高松寿路

段都正在管制，会持续到待会儿的4点钟，请大家先行避开。好，才刚说完没有新路况，就传来了最新消息，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注意到国道5号北上的 34.1 公里过了宜兰的中线车道，这里有交通追掉在

位，这首歌2000年的歌曲，王开成，这首歌叫吉亚冰。没错，我们要从冰淇淋换吃吉亚冰了。

来自王开成在2000年的作品《吉亚冰》，哇，这首歌真的很热情哎，而且它那个伴奏的旋律一度让我觉得很像什么迪士尼某部动画的那个主题曲之类的，有点神似哦。时间来到了3:20:21，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的 34.1 公里过了宜兰的中线车道，这里掉了一个交通锥，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施工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的 38.5-40.8 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哦，那北上呢，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吃了冰淇淋，也吃了加冰，已经没有更多跟这个相关的歌曲可以来给大家怀旧一下了哈，我们接着朴素一点，我们吃点冰糕。这首歌曲张清芳在1999年的歌《冰块》。

张清芳的歌声《冰块》，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今天跟这个炎热天气有点关系，我们听一些冰冰冷冷的。最后一首，我们把年代拉到1988年，黄以玲的歌声《小滚滚冷冰冰》，哇，真的是非常贴合我们在大热天吃冰的那种感觉哦。

0: 车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回厝，但是唔是干那个两字保重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若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宜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姐，我等一下要把车子停在路肩一下哦。
2: 吼，你车子坏了，我就跟你说开我的车就好，你就偏说要开你的车，你看吧。
1: 你不要在那边乌鸦嘴，我只是想说停在路肩，回一下刚刚没有接到的那一通电话。
2: 我说碰碰哥啊，你是哪一条金爬带？这是国道哎，你是不会在下一个交流道下去平面道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停好再打电话吗？是有这么急哦？
1: 有啊。我是超级营业员碰碰哥呢，搞不好哦，这通电话会为我带来百万的业绩嘞。
2: 怕是你啊，百万业绩没拿到，先是拿到一张罚单。听我的，目标下一个交流道下去。
3: 国道外侧路肩的车道是专门提供给公务巡逻、道路救援以及紧急事故处理车辆使用的。驾驶人如果因为天候或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必须暂停于路肩时，应该显示危险警告灯，并放置车辆故障标志警示，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并保障自身安全。

听到歌曲来自欧德阳跟林威良音乐盒。时间来到了3:37，也是今天节目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到了节目的尾声呢，传来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5号北上 34.1 公里，过了宜兰的中线车道，说有交通锥掉落，已经截获评控，说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这里也要继续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区呢，因为拍摄国庆宣导短片的关系，在松智路跟义县路都受到影响了哈。松高松寿的路段呢，目前是在管制当中的，预计表定是到待会儿4点啦。那如果待会儿呢这里已经撤收的话，也会再跟大家做最新的回报。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南下 38.5 到 40.8 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的内线车道跟北上的中内线车道也都在施工当中，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4线东向12到 12.6 公里，五股二的永安大桥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请先行改道。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当中。那这边的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哦，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接着的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今夜谈心的夜晚。听到来自 Angie 安吉的《替我照顾他》。

刚刚听到了一支 Angie 安吉在今年的新歌《替我照顾他》。3:43，任何路况麻烦继续拨打0800-000-1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我自己非常喜欢哦，它也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歌。可是这个团体名称呢，我们如果没有特别去记的话，有时候记不太住哦。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

这首歌真的是历久不衰哦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然后我就稍微查了一下 Dance Flow 后来的去向动向呢，他们其实是2009年，然后成为艺人的哦。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出了专辑哦，出了两张的专辑哦，在2010年的时候这样子。哦，跟正好应该说一张专辑，然后另外一张是 DVD 啊，有他们跳舞的这个部分哦。然后后来他们在2011年呢改成了 Dance Flow 二代哦，二代之后呢，那就开始陆续发行一些作品。那再更之后呢，其实他们就各自回到了自己舞蹈老师的工作了哦。像是他们有人去参加中国选秀节目，那也有人去担任了 TPE48 跟 AKB48 Team SH 的舞蹈老师哦，也有自己成立了双人舞蹈团体的等等等等的哦，算是各自呢都算是继续在舞蹈界哈、哦、发光发热啦。时间来到了3:48。继续提醒大家，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中寮隧道的南下内线车道以及中寮隧道的北上中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还有市区部分来提醒大家，新北市的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内线两线的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哦、这边封闭的快车道内线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听到陈佩贤经典的歌曲《眼泪不听话》。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颂的《请把我戒掉》。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阿密特的《裂痕》。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的最新路况，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强烈的节奏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精神不要边开边睡觉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继续带你去六六看看今天要去哪边玩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嘟啦，这是屁孩。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当你一头栽进爱情的粉红泡泡里，为了哈尼付出真心诚意，工作忙到昏天暗地，还是要记得休息哦。开车时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金光龙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持续提醒各位，台北市区因为在拍摄国庆宣导短片的关系，松智路跟逸仙路的松高松寿路段都在管制当中，表定是到现在4点会解除管制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北上中内线车道以及南下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以上的快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就这个任务由六六接下，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路到七点钟喽。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来非常的欢迎哦，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全国网，跟我们一起收听节目啦。锁定警广大台北、云林以南地区，锁定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收听哦。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警政服务 APP 啊，还有。关注我们的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欢迎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今天是8月2号的，现在是4点08分的时间。今天听说是一个蛮它不是一个规定的节日啦，但是一个是算是一个小小的节日，可以让大家促进感情用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今天呢，就是八月第一个星期日，也就是我们的国际姐妹日。国际姐妹日的话，哇，想到这个节日，就是会让六六想起一首歌曲。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跟六六有没有心电感应？那我们立刻就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的歌声《姐妹》。

来自张惠妹的歌声《姐妹》。好，我们这个姐妹国际姐妹日，好，大家就是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跟这个名义啊，关心一下可能很久没有联系的好闺蜜啊，或者是好姐妹。不只是手足或者是朋友的关系也是可以的，约出来吃个饭啊，送个礼物，表达一下对方一直以来陪伴关心的这个感谢。我们来关注到一个那个管制的状况哦，刚刚阿金有提醒过大家咯，在台北市的松智路、松高松寿路段这边，松高松寿段还有一号的这个道一号道路、逸仙路、松高松寿段这边哦，有这个因为拍摄国庆宣导短片，所以有这个管制的状况。那请用路的朋友先行改道，预计是会到7点钟，但现在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消息，所以大家如果现场还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管制的状况的话，再请用路的朋友配合我们现场的这个引导再改道一下。以及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呢是有施工的，

然后在台北市水快往南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的内侧一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呢，我们也封闭了这个环快的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的这个引道，还有华南市场的匝道。那时间的话，一路会预计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使用的话，先行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并且改道行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聚日。今天的夜

作品呢，它是由我们的这个陈廷妮以及佑胜主演的台湾的这个电视剧。他的原声带阵容其实最主要是由相信音乐旗下的艺人，像是五月天啊、任贤齐、叮当以及品冠等人一起打造的。那如果要说让六六挑几首最经典、最能够代表这部剧的 OST 呢，其实也有很多是我自己听了又听的歌曲，比方说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指挥家》，它也是这个整部剧里面的片头曲啊。那它以这个轻快的节奏还有温暖跟充满欢乐的气氛，奠定了这整部剧轻松欢快的这个爱情基调，是作为整部剧一个开始非常好的一个引导哦。一起来听听来自任贤齐的《指挥家》。

真爱找麻烦的片头曲来自任贤齐的指挥家。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完美的这个契合了剧中男女主角因为意外契约婚姻然后展开非常有趣啊然后很甜蜜的日常互动让人听了就会心情很好的感觉。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那这首歌是真爱找麻烦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那它同时也是最代表这整部剧的一个算是灵魂吧，因为这整部剧的情感都在这个怎么说呢，都在这个歌曲的诠释之下，可以很直白的感受到他们这种原本互看不顺眼，然后到后来渐渐的认定对方，愿意为彼此遮风挡雨的这种感觉。常常就是六六听到这首歌就会非常的感动，就那种感动的感觉就是从心中涌上来啊，也是蛮多人会因为这部剧然后传唱的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同时呢，也是这个我们的真爱找麻烦的片尾曲。它算是就是整部作品的主题曲啊。那其实六六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复习真爱找麻烦这个作品呢，原因是昨天跟大家聊到六福村嘛。这部剧它其实里面的设定就是男主角是和梦想是盖一个游乐园，就是全世界大家都很喜欢的游乐园这样子。然后里面他们有一个部分取景就是在六福村里面，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他们的相处都是在这个地方取景的。也因为这样子，六六想要今天跟大家复习这个作品。那待会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插曲，在这个歌曲分享之前呢，先带大家来了解到一个好消息哦。我们刚刚有说因为台北101国庆宣导短片拍摄这边有这个在松智路这边的管制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就是然后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好了。在国道3号南下中流隧道的内侧呢，路面这边是有紧急抢修的工程，预计是会到早上6点结束。那同样在国道3号北上中流隧道的中间以及内侧的道路呢，这边中线以及内线路面的一样是有这个抢修的工程吼，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哦，就是基本上这边应该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再提前改道一下。以及我们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一样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到 12.6 公里之间五股二的入口匝道一样是封闭施工的，预计会到6点钟。同样台64线的桥墩 P545 到546这边一样有桥下的施工哦，那是封闭单向的车道，一样早上6点钟左右会解除。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单元来分享这个今天夜以继日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我们真爱找麻烦的插曲，来自品冠的歌声我确定。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因为品冠蛮标志性的这个温暖的声线，然后再搭配上温柔的旋律，可以让人家有一种甜甜的感觉，然后是男女主角告白还有放闪的时候专属的甜歌。那歌词其实也蛮坦白直率的，大家待会可以听听看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男主角决定要勇敢面对自己内心然后认定挚爱的那种深情的感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车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
0: 哦、
1: 来哟、
0: 哦！今天你要来画这条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收大
1: 唔好，
0: 收细
1: 唔好，
0: 未收大未收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来，安全帽戴起哩，唔管是摔车、修龙、内残，拢会当互你大大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啊戴咧，都免惊去互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多一只。
1: 零无。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哦。
1: 有戴才安全，无戴害溜溜。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台。
1: 时间4:3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到我们第二个单元了。今天比较不一样啊，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呢会是我们的出门六六。那为什么会想要把出门六六这个单元在这个我们的业余之日后面呢？因为六六私心想要推荐大家另外一个跟我们出门六六相关的，待会要推荐景点相关的一个戏剧作品，也就是我们前一阵子上，应该是上串流平台开始让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台剧，它算是剧集，叫做《动物园》，那是由邵雨薇还有王伯杰主演的。那里面有两首歌曲，我觉得非常适合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哈，因为我们刚刚聊到说这个《真爱找麻烦》，它是在我们的六福村拍摄的嘛，然后里面也有出现很多的动物啊，所以想说，哎，那今天出门六六也推荐大家一个动物园的景点好了，没有错，就是这个在动物园剧集里面，他们是主要取景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寿山动物园。但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来自田约翰的《追逐然后跳舞》这首歌呢，是影集《动物园》里面的其中的一个片尾曲。那它 这首歌是以动物性的本能追逐作为一个隐喻，然后诠释男女主角之间那种有点暧昧，然后试探互相拉扯的那种感觉。大家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的氛围。

来自田约翰的歌声，追逐然后跳舞。其实，在《影集动物园》这个作品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寿山动物园里面保育员跟动物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当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保育员背后这个照养动物，还有后场工作的一些辛苦跟，他们真实的感受以及情感的流动，所以乐乐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一睹一下这个动物园背后的一些日常哈。那当然，我们也在影集里面看到很多很可爱的真实存在在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像是我们的大象阿里。虽然说前一阵子好像有一些动物已经就是刚好离世了，所以就是蛮就是稍微。动物小动物，他们就是就比较没有办法在这个大家面前展出嘛，所以就有点小可惜啊。六六没有机会可以到这个地方亲眼目睹一下这些在影集里面看到的小动物。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哦，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呢，可以走我们的台15线，以及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是南下的话进行封闭当中，有我们的工程，所以一样是可以改走台15线哦。在地区的话呢，我们看到桃园市中立区这边，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同样是全面封闭的，禁止车辆通行。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建议，如果有要行驶的话，先提前改道。时间的话，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那新北市重阳桥双向呢，也是轮流的占用了我们的汽车道施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哈，千万千万是依照我们现场的这个交通指示通行了。时间的话，一样会到早上的6点钟。那新北市林口区这边，紫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封闭施工的，只有单线的双向能够通行，那预计是时间会持续到9月3号，还有一段时间哦，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出门六六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寿山动物园，它是位于高雄市古山区的一个寿山风景区里面哦，那也是台湾南部最大的公立动物园。同时呢，也是高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点跟亲子户外的好去处，所以如果明天呢，大家啊，今天已经8月2号礼拜天了，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到寿山动物园去走走。然后经过了动物园这个升级的计划大改造之后呢，我们动线也有一个全面的升级。所以呢，像是有空中漫步的长廊，一个空中步道可以贯穿园区整个高架的长廊，所以大家可以俯视各种角度的动物，这样子观察一下我们的小动物平常生活的样子，这样子呢也大幅减少了对于动物生活的干扰哦。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曲，是来自许哲佩的《微光》。这首歌呢，也是在这个《影集动物园》里面非常好听的一首插曲。那这首歌它其实是它是主题曲啦，所以这首歌它代表了这一整个影集的想要传递的精神，就是动物园它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你可以在生活迷茫或者是日常步调中找到自己，然后向前迈进的一个温柔的力量。所以他这首歌也诠释了这种感觉，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许哲佩的《微光》。

微光来自许哲佩的歌声。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介绍寿山

动物园的一些可能我们的基本的营业时间还有票价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持续性的施工，地区性的持续性的施工呢，新北市新庄区这边，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还有寿山路口这边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呢，施工的状况会预计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这边，木栅路三段这边呢会有这个捷运的施工再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通行。以及我们在看到了这个新北市林口桃啊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呢，目前也是有工程持续当中。如果要往桃园的车辆，我们可以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吼。如果要往新庄的话，可以改走俊宝路、俊三街还有三龙街代替。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那机车道的话是维持通行的，所以如果没有汽车想要行经这个部分的话，建议是提早改道到我们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园地下道会比较好。

再来回到我们的起床六六去的节目啊，这个单元呢，我们待会带大家了解到了这个寿山动物园近期有什么样的活动啊。近期是有这个暑假限定的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的优惠哦，然后暑假的时间呢是每逢周六周日的话是延长营运到晚上的6点半的，最后售票的时间是5点半，避免大家可能在白天太热的时候来，也可以在傍晚比较舒适的时候来逛一逛我们的园区。那同时呢，也会有这个野性小勇士的体能障碍闯关赛，可以让小朋友们有一个亲子的互动。在七月底的话，还有特别加开的名额，那八月初的话呢，应该大家可以上官方网站查询一下是不是还有名额。那也会因为这个夏天嘛，就会小朋友们有时候会想吃冰啊，所以园方呢也有为这个台湾黑熊波比、孟加拉虎小红，还有非洲狮小星跟红毛猩猩阿红等等的动物准备了特制的这种蔬果冰砖，可以让就是不只是小朋友们想要吃嘛，小朋友当然可以在外面买冰吃啊，但是我们的动物们可能也会想要吃，所以动物们呢就可以有这个特制的冰砖食用。那游客就可以观察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们呢，他们这样的趣味的消暑行为。同时呢，也会有一些跨园串联的特展，像是世界蟑螂特展会到八月底，还有这个双园打卡购的好礼会跟我们内门野森动物学校合作，然后即日起是到9月30号会有这样子可以有 APP 集章的活动，可以请12岁以下的小朋友们这样子同步来体验看看。那当然来到我们的这个寿山动物园里面也有一个清水广场是可以玩水的，所以如果有要带小朋友出门去我们寿山动物园玩的话，记得准备个毛巾或者是快干的衣物，还有换洗的准备要换掉身上那个被湿掉被淋湿的衣服的轻便的衣物，这样子会比较好。一首来自左左右右的歌曲《动物王国》，很可爱的一首歌，分享给你。

0: 左左右右非常可爱的歌声动物王国，时间来到了4:58，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进行这个整点对时了。在最后呢，出门溜溜这个单人再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这个寿山动物园，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须知需要大家去遵守，也就是园区里面常常会有野生的台湾猕猴出没，所以请大家千万千万不可以喂食，也不可以接触食物的话呢，也尽量的不要拿在手上，就算只是一个你可能拿一个礼盒啊，因为像在这个聚集动物园里面也有演示出这一段，我们的女主角只是拿着礼盒走在园区里面，猴子就有可能来抢走它哦。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些野生的台湾猕猴，请大家可以把食物呢收好，在背包里面关好这样子。那寿山动物园一般的营业时间是早上的9:00到下午5:00，那刚有提到暑假会有延长的这个营业时间，会到我们的6:30。然后在我们的票价的部分呢，成人的话是40块钱，小孩的话是20块，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记住一下这些资讯。交通的方式再请大家可以搭乘公车、捷运或者是自行开车也可以，那边也有车位给大家停。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准备进入我们整点对时了，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台北市立动物园呢，他们最近也有这个夜间的动物园可以参观的一个体验，还有这个票价可以有这样的门票可以去，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赶快在暑假的时候一睹一下夜间动物的这些那个我们的这个生活。
1: 5:00，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2: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皇后皮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持续性的施工，在台北市水块往南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内侧的一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当中。另外呢，我们也封闭了环快西藏路的匝道到中华桥、大华中桥引道，以及我们的环南市场匝道这边。时间的话，一路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林口 A 前面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持续当中哦。再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泉州路221号这边往阳明山的方向，约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预计会这个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然后24小时的话，我们都会有义交在现场指挥大家行驶的动线，所以大家建议可以提前改道到东深路上下阳明山会比较好。台北市瑞光路阳光路阳光街到民权东路6段这边目前也是封闭施工当中，只开放我们的公车通行，预计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持续当中到6点钟哦。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封闭我们的快车道内线哦，这边的工程一路也是预计会持续到6点钟。在国道3号的南下中寮隧道内侧，以及北上的同样是中寮隧道里面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都会有这个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再请大家提前改道。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色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封闭。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到12.6公里之间，五股二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阿母，今天不是七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2: 你每天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1: 阿母，你放心啦，我每天开车都会记得开光明顶。
2: 哟，你当时去安的光明顶？
1: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顶。安尼后边的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2: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顶，你家己嘛大天开光明顶，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3: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时间5:06。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节目啊，我是六六。大家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就可以找到六六，然后跟我互动一下，了解一下你今天刚起床吗？还是还没睡下呢？不知道今天过得怎么样，还好吗？心情如何？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是周末晨报跟生活进化室。首先，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最新的这个气象消息哦，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8月2号的天气啊，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多云到晴。那午后的话，南部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气温的方面，一样是很闷热的天气了。各个地方的高温呢，大概会是到32到35度哦，感觉比今天还要热哦。比昨天还要热哦。大台北地区、彰化地区以及花莲的话呢，会有局部到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也就是说，大家真的水分要多补充了，还有防晒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低温的话，差不多是在26到27度左右。离岛地区澎湖的天气是多云，27到31度；金门多云时阴，26到31度；马祖多云，27到31度。然后也提醒大家哦，我们的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它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是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上，虽然说好像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暂时是没有影响到的，但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台风后续的资讯，因为它会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太能够预测啊，天意毕竟是天意嘛，所以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有减轻的趋势，所以呢台湾的天气目前是没有直接影响到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高温的部分，在台北市以及新北市的气温是有来到这个橘色灯号哦，也就是气温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持续了3天了。在彰化县以及花莲县这边呢，也是气温达到36度，呈现了黄色的灯号。再请大家真的要多多补充水分了，夏天真的是很容易会有疲累的感觉哈，尤其是我们的长辈、小孩，或者是有些慢性病的病患，跟我们如果有比较肥胖的状况，或者是有服用药物的话呢，请势必是远离高温的环境。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不要立即，但是可以稍微吹吹风，让自己保持清爽一下。如果马上到低温的环境的话，对身体也是不好的。来听听一首歌曲，来自陈华的歌声，要去见你的夏天。

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接下来这个周末晨报的单元要带给你的呢，是带你来了解哈，我们这个到了夏天其实很容易会便秘的情况。大家常常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因为吃蔬菜好像吃的不够多啊？但其实夏天容易会有这样子排便不顺的状况呢，隐藏的元凶其实是过量的摄取冰品还有冰饮哦。

虽然说多吃蔬菜对于排便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呢，在冰品跟冰饮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肠胃道可能不太好，不太容易蠕动啦。所以呢，如果想要让肠胃蠕动比较顺畅一点，当然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蔬菜。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陈雨欣，《我爱蔬菜》。

陈雨欣的歌声，我爱蔬菜。在夏天，其实大家感觉到排便不顺畅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摄取过量的冰品跟饮品。那当冰品跟饮品下肚之后呢，这个肠道会变冷，血流也会变差，所以导致我们的排泄物在肠道里面更不容易移动哦。那也有相关的人体试验说明到说，摄氏四度的冰饮，同时呢也是会抑制我们的吸收这个收缩波，然后改变一个压力波形，所以导致我们的这个食物移动向下移动的速度会减缓，它的效果甚至呢比50度的热饮更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大口灌冰饮之后很容易会感到胃好像胀胀的，或者是食物卡住的一个基础的生理反应。那除了温度会干扰消化系统的运作之外呢，冰品还有手摇当中的糖分更是会冲击我们肠道健康非常关键的问题。研究发现，高果糖的饮食呢，不仅会破坏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还会改变肠道菌相组成，像是这种糖分摄取如果太多，然后来不及在小肠吸收的话呢，残留的糖分更是容易有可能会被细菌发酵产生那个气压，所以加重我们腹部有一种胀胀的感觉。一杯全糖的手摇含糖克大概是40到60公克左右，那只要一天喝两杯，就很容易会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天大家这个糖摄取的上限，会容易对肠胃造成非常沉重的负担哦。所以没错，我们的元凶就是糖本人，就是这个 sugar 啦。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来自魔力红的 sugar， 这首歌也是希望的就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很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提醒一下大家糖这件事情大家要刻在心里，不要摄取太多太过量了。来自魔力红 sugar。

提醒大家，除了这个 sugar 要尽量少量的摄取之外呢，也来提醒一下大家哈，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以及北上的中寮隧道这边，南下的内侧以内侧车道以及北上的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有这个路面抢修的工程，会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后，再请大家留意了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里面。还有我们地区性的持续性的施工，在台新竹县这边啊，桃园市这边，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也是一样全面封闭哦，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的，我们也是一样有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以及留意了。新北市新庄区在这个我们新庄体育馆附近，原本昨天是有这个我们的赛事嘛，那周边好像也是有管制，目前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下方平

面道路双向这边也是有施工，会轮流占用自强路以及河北路二段跟三段的部分车道，所以时间一样是会来到了早上六点钟左右才会解除我们的这个施工的状态。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双向这边也是会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哦，那大家再请依照现场的交通指挥通行哦。新北市林口区这边啊，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哦，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有这样子工程的状况的，请大家如果要往桃园的话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话改走郡宝路以及三郡街还有三龙街代替。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就是建议一下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主动减糖会比较好。那主动减糖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夏天真的很热啊，想要喝一些饮料什么的，我们可以改喝无糖茶或者是气泡水来降低肠道的负担。那同时呢，也可以适时的补充益生菌或者是发酵的食物，透过正确的饮食调整呢，就可以有这个修复能力的肠道菌，相对来说就是会比较容易恢复平衡啦，远离这个夏季很困扰大家的这个便秘问题哦。也不需要完全戒掉我们的饼品跟冷饮，就是如果有适当的补充我们益生菌或发酵食品的话，主要是肠道里面的好菌是平衡的状态的话就可以了。当然也提醒大家多多喝水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大妙招。来自宜林的来自林宜的歌声，这个叫做爱着这款酸甘甜，一首台语的歌曲来送给你。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而且要来提醒咱所有的同学，甲咱所有的好朋友，伫个应征打工，也是要出社会找头路的时阵，千万唔通凊彩提供咱个人的户口提款卡、印鉴，也是咱的密码和求职的公司，嘛唔通透过社群媒体、电子信箱啊，寄出咱个人的金融的资料，啊，那无你可能还未赚到第一桶金，你就莫名其妙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安尼会当影响到你个人的信用。咱大家共同来保护家己的银行户头、存款、提款卡、密码的。你若有什么疑问，会当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眼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嗨，我是诱人。

时间5:35，我靠踢马讲讲马更啊吼。大家是不是准备要出门了呢？还是打算要回家了？不管在哪里，路上都要小心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跟六六一样非常喜欢待在家的、其实六六要看情况、因为我有的时候是很喜欢往外面跑，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很想要待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让自己回回血。这或许就是那个介于E人跟I人中间的这个交界值的特性吧。对，所以接下来呢，这个单元就会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外送，应该有蛮多喜欢待在家的朋友都喜欢点外送吧。所以接下来一首歌曲要送给喜欢待在家的朋友们，慢慢说热。

来自慢慢说乐团，喜欢待在家。有没有跟六六一样，有些时候也喜欢待在家的朋友呢？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来留言跟我说说呀。在进入这个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正式进入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持续的道路施工啊，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这个路段目前主线是施工封闭当中的。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到 12.6 公里之间，五股二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预计是会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这边 P545 到 P546 P544 到 P545 这边也是桥下施工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时间也是预计持续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哦。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呢，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当中的，一样是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

因这个外送这个服务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越来越常见了，而且他们的服务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有很多就是更人性化的设计。其实呢也有蛮多平台慢慢的崛起了，但有发现可以在大众面前的也就是那几个嘛，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最一开始我们这个服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今天生活进化史就要告诉你哦。其实根据记载的话呢，最早的古代外送历史的起源公认是记录北宋末年宋徽宗时代在首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建筑跟民生的《清明上河图》里面有看到酒店会计还有外卖的这个服务的图景，所以呢，就是也就是说会有这样子送外送的服务嘛。所以如果真的，可是如果真的要说外送历史最早是什么时候，如果依照文史记载，平台最完整、规模也最大、最知名的，应该是唐朝的这个杨贵妃吧，因为在新书，就是在这个晚唐文豪杜牧的他所写的这个《新唐书·杨贵妃传》里面有说到：“妃是荔枝，碧玉生制之，乃至齐传颂，走数千里未不变，以至今时。”哇，非常的有文学素养。对，那也就是说呢，就是外送的美食它最主要是要保持新鲜嘛，跟我们的时效性。当然外送产业的核心价值也是要建构在这个速度还有物流还有这个品质要保证嘛，跟我们有一个平台可以这样子持续的提供服务的这个基础上面。

是其实产荔枝的广东岭南跟长安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再快的马也不可能在比方说杨贵妃想要吃的时候一天就抵达。那要怎么样让贵妃娘娘尝到新鲜的荔枝呢？据说是据这个历史记载啊，它的物流是透过我们的连根的荔枝，然后种在我们的器皿里面，然后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周期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果岭，非其至华清关则一日可达也。就是说从种开始真的是非常厉害。此外呢，就是唐朝也有很多皇帝也都喜欢吃荔枝，所以朝廷那个时候还特别从南到北运这个荔枝的荔枝岛，有开辟了这一条道路，让为了让这个荔枝可以更快速的到达。所以其实在最完整的这个外送服务应该是从唐朝那个时候开始吧。提到荔枝，我们不妨来听一首来自易缓的歌声《红荔枝》。

红荔枝昂乃基来自易缓的歌声。其实在现代呢，最早出现也不是最早，我们从以前就是我们的这个唐代的杨贵妃嘛，她为了吃这个荔枝，所以有的外送的开始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这样子的服务慢慢的出现了。直到现在呢，其实近期大家应该比较熟知的是我们的披萨品牌，它为了就是有这个让大家有更好的服务，所以有这个配送的保证，让大家可以成功烙印在客户大家印象，就是披萨等于速度，因为你只要在家点了，它就可以用这个保温啊，然后有很完整的一套系统，然后把我们的披萨送到我们家里面。

之所以会在现代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呢，我们在方便还有节省时间的同时，还能够跟家人在一起共享这个美好，真的是非常一举三得。那也为了这个外送的市场，所以很常将这个原料简化，但品相精简之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配送的制作时间还有这个专属的配送袋都完善了之后，不断的优化快速配送还有保温的功能，拓展了这个加盟店之后可以配送的方式又更快了嘛，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配送的外送的服务就越来越多元。那到直到现在啊，像是网络的兴起，或者是有一些我们的这个通讯设备的兴起呢，这种科技出现之后，我们也越来越多透过网

但是真的还是会有这个温度上面的考量啦，就是毕竟看你要取得方便性，还是说我们到店里面去感受那个真实就是在店家享用美食的那种快乐，其实我觉得这两者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偶尔点一点外送，在家里面享用我们的美食也是挺不错的。一首歌曲来自少女队，可乐与披萨。

少女对可乐与披萨，其实在外送的这个服务上面，我们也在持续优化当中。未来的外送呢，它不仅仅是要把饭送到家，而是要结合我们演算法的预测跟需求，还有这个自动化高效烹饪跟无人的载具。哦，真的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未来呢，我们的外送会是透过无人机来配送呢？哦，说不定有这样子的发展的可能性哦。但是这个我觉得保温的效果也就非常的需要去我们好好的研究了，毕竟有些食物它是没有办法，真的是像是蚵仔米线啊、臭豆腐这种东西，一旦是错过了那个最好吃最热腾腾的时候，它就好像失去了一点什么味道了。

接下来今天的这个最后一首歌，今天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了，由旺福的鹅阿米索来帮我们完美的在这个小时做一个结尾。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行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来到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来关心，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3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以及北上的中间跟内侧的车道。

道呢，都有这个路面抢修的工程持续当中，本来预计是持续到六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再小心留意。以及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到 12.6 公里之间，五股二入口匝道这边也是封闭施工当中。台64线桥墩545到 P544 到 P545 这边的这个工程呢，目前是接获排除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以及看到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一样是封闭施工，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一样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来看到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移动施工，目前会轮流占用自强路五段、黄河北路二段以及三段部分的车道，本来也是预计六点会排除，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最新的相关消息。再来看到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也是封闭施工，只有单线的双向车道能够通行哦。再看到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呢，这边进行施工当中，如果要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是往新庄的话可以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以及三郡街跟三龙街代替。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2: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1: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2: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1: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2: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1: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2: 哈哈哈，我们走。
3: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6:06，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节目啊，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陪伴您的起床六六去。

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更新给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在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这个西向机场系统这边是有外线的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赶往处理当中，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不要停留。那时间也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将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松山机场，了解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呢会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打诈仪表板最近有什么样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英文的歌曲，来自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Love Yourself。 在这首歌曲之后，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咯。

0: 来自 Justin Bieber 小贾斯汀的 Love Yourself。 接下来我们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播报员是周诗正，诗正您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首先提醒，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 15.6K 在雪山隧道接近出口的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国五北上 15.6K 外侧车道目前有故障车，那请行经该路段的车辆提高警觉，小心驾驶。那这个时间在等待脱掉作业的时候，我们目前是暂时先封闭雪山隧道北上外侧的，这是首先提醒的事情。那国道五号目前的这个时间南北双向的路况都是正常良好的。那今天星期日，那在下午的3点到晚间的8点这个时段，国道五号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北上路口匝道有周日常态性的高承载管制。那提醒没有符合高承载搭载条件的车辆要留意管制的时段。另外呢，目前暑假期间，那今天是星期日，国道五号的北向宜兰到平林路段预估在稍晚的大约9点到10点左右开始，一直到夜间的11、12点左右为止，将会是拥塞回堵的一个情况。那建议今天要经由国道五号北返的用路人，建议可以利用早上9点之前出发来避开塞车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假如是明天星期一要行驶国五北上的用路朋友，则建议是在中午12点之前出发。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施政。刚刚也提醒到了大家再留意一下哈，国道五号北上在15.6公里雪山隧道的外线，目前是有故障车的哦，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前往之前呢，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目前是会暂时封闭的，再请经过的听众朋友小心留意了哈。以及刚刚我们的播报员有提到了，在今天早上9点到10点之后，一路到晚上的11点哦，在宜兰这个部分，我们的国道五号这边目前都会是回堵拥塞的，都有可能会有回堵拥塞状况，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这个暑假的假日嘛，大家可能要出门玩的人很多哈，所以如果要先来往的话呢，建议早一点出门，预留多一点的通勤时间会比较好。再来跟大家更新一些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52.5公里外线的两个车道，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以及一辆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这边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那我们的相关人员也前往处理了，再请大家行驶的时候多一点点的耐心。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296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水果篮掉落在路上咯，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今天应该天气也蛮好的齁，所以大家都要出门的时候呢，记得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准备有些人要出门啦，在出门之前，我们的车辆记得一定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各个指标是不是正确，水箱啊，水有没有满啊，或者是各个仪表板的时候，这个地方有没有正常。确认完都没有问题了，我们再上路，并且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出门，才会是安全的出门，平安的回家。接下来来听到一首吴思贤跟派伟俊的合唱的歌曲 Chasing Dreams。 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到早晨警示音的单元。

来自吴思贤跟派伟俊的歌声 Chasing Dreams， 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哦。来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刚刚有说在机场系统这边的往国二的方向西向外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哦，一样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 52.5 公里外线的两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跟大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我们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小心慢行，小心行驶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96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这边有水果拦掉路，也请大家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北上在 15.6 公里雪山隧道外线呢有故障车，那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前往之前，我们的雪山隧道外线是进行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在 78.3 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车道有铁链条掉落在路中间，请大家一样是小心闪避，小心慢行。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时间6:21，我们要来了解到这个今天的打诈仪表板有什么样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来到我们早晨警示音，好，我们先来看到7月31号，也就是我们七月最后一天，我们的这些一些诈骗案件的受理数啊。来看到电信网络诈欺总共受理了369件，那财产的损失达到了1亿7374.1万元。非电信的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5件哦，财损金额达到2664.7万元。假性财产的犯罪呢，则是45件，那财损金额来到了3181.9万元。没有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受理了51件。很多状况我们都是要保持一个它是不是正常的警觉心哦，如果不正常的话，请大家务必是要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这是不是正常的状况。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萧敬腾，不正常。

来自萧敬腾的歌《生不正常》。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主角同样是小骗啦。那今天我们分享的故事是关于网络购物诈骗的一个故事哦。今天我们的小骗他只是想要在网络上买地瓜，没有想到一笔金额不高的购物，最后呢，竟然让小骗损失了辛苦存下来的很大一笔的积蓄。那个时候小骗在社群平台看到有人在贩售地瓜，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非常的实惠，就主动的联系卖家。对方表示说，哦，我们会透过物流的方式交易，并且呢提供你一个连结，就是你要填写这个订单资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购物了。那小骗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一般的购物流程，所以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去操作，结果没想到资料送出去之后呢，画面却显示他没有完成实名认证，要客服协助处理。然后客服又告诉他，吼，你这个提款失败啊，就是很多需要验证，要解除异常才可以完成交易。所以这个时候小骗也很紧张，哎呦，怎么感觉好像跟昨天的故事很像，对不对？也是让你先很紧张，然后觉得是什么问题出了问题，然后想要把赶快事情处理好。于是呢，小骗也是这样，就照着对方一步一步操作，过程中对方一直用各种理由要求小骗继续操作哦，并且

完成验证，这样子说所有的款项都会退还，然后相信对方嘛，所以就小骗不断的照着对方的指示操作了之后，发现哎，自己账户里的钱一直被转出去，而且都没有收到对方所说的退款呢，也没有买到原本想要购买的商品，才惊觉说哦，原来自己从头到尾只是落入了这个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根本没有买到地瓜。让小骗很难过的是，他只是想要买一箱地瓜，但是因为相信对方还有假客服的说法，让自己赚了很多年的积蓄在短时间内几乎全部被骗走。所以呢，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这种对于物流交易还有实名认证流程不熟悉的这个特性啊，假冒客服，让以这种账户异常还有金流验证啊，或者是解除限制等等的理由，一步一步诱导我们去操作，然后把钱都汇给对方。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记得提高警觉才可以，就是要向我们真正的物流公司查证或银行查证之后呢，才不会因为只是一件很便宜的商品却被骗了很多的钱，跟让自己的非常多的积蓄有很多的损失。毕竟这个只是一箱地瓜，而且其实有很多人会借由这种我们农民很辛苦赚钱的这种话术来让博取我们一般民众的同情心齁。所以虽然说真的种植这些植物非常的辛苦，这种农产品真的很辛苦，但是我们赚来的钱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大家千万要好好保护我们的存款，提高警觉。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Kiss My Feet 跟三明治人的《辛苦了》。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经历这条路我来陪你走，其他的路况就交给警广，有路况报警广，24小时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再通报。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6: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我是66。如果想要找到我，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66，66 大顺的66，来跟您汇报一下最新刚刚的这个事故哈。在国道一号北上52.5公里外线的两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跟大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我们透过这个 CCTV 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场的事故目前是已经移到路肩了。这个我们原本的主线道路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请大家还是要小心行驶。在国道三号北上78.3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车道，有铁链的掉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哦。三个好消息告诉您，在国道一号北上这个机场系统这边，刚刚有说有外线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往国二的西向这边的外线，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96公里下营系统前内线车道，刚刚有说果栏掉落的状况也是排除了。北上在国道五号北上在15.6公里在雪山隧道里面的外线车道呢，刚刚故障车目前也是接获排除。接下来我们待会儿要连线到的是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的起降状况了哈。在这之前先听一首很轻快有趣可爱的歌曲，来自 TWICE 的歌声 Strategy。

0: I'ma get ya, I'ma get ya real good and I betcha。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1: 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连线到的是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目前的航空起降状态以及当时的现在的温度跟天气状况哈。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来跟大家说明。伯荣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28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南竿、北竿、金门、澎湖，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状况。那气温在25到27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伯荣。

刚刚我们的航务员也跟大家说明了哈，今天各个班机基本上目前都是正常的，但大家在出发之前还是查询一下我们的班机有没有什么一样情况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通知啊，在官方网站上面跟大家说明的，出门前再确认一下总是比较安心的。像是我们的车辆哈，在出发之前呢，也是要再确认一下我们的各个指标数值，水箱有没有水，或者是我们的轮胎胎压是不是正常的，确认好再出发是很重要的。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在国道三号方才说北上 78.3 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车道铁链掉落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

接下来来听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之后呢，六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的，跟刚刚我们分享的故事有关系的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刚刚有提到地瓜嘛，对，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说过地瓜鸟这种生物哦？待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来，先听到江蕙的歌声，爱我三分钟，爱我三分钟。

来自张惠的歌声《爱我三分钟》。再来跟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这个施工吼，刚刚我们比较早之前有个国道一号南下，在 38.5 公里到 40.85 公里之间林口 A 前面内线车道的施工，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可能应该在持续当中，如果有最新的状况再请听众朋友回报给我们。那国道三号南下中流隧道的内侧以及北上的中间内侧车道呢，目前路面抢修的工程原本预计是到6点钟，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也是主线施工封闭中。台六十一线北上在17.9公里。

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同样要麻烦大家改走台15线的，一样是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当中的，所以大家一样是可以使用台15线去做行驶。那再提醒大家，国道1号北上在52.5公里外线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已经移到路肩处理了，所以大家行进的时候再小心一点，放慢速度，不要停留，不要停留，但是小心行驶就好了。刚刚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我们跟地瓜有关的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地瓜鸟？地瓜鸟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大笨鸟，地瓜鸟常常会在校园或公园里面被发现啊。那它的真正的名字其实叫做黑冠麻鹭，所以这只鸟呢，它的身体是咖啡色的哈，然后其实它的行为有点呆萌呆萌的，而且常常会出现在一些让人觉得很出其不意的地方。除了在公园跟校园之外呢，今天六六在网络上看到有网友发出的贴文，我们的大笨鸟地瓜鸟呢，来到了捷运站的这个手扶梯这边吹冷气啊。下面就有网友很有趣的留言说，地瓜不想当烤地瓜了，想要当冷藏地瓜，冰心地瓜。六六看到这个发言真的觉得太有才了。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天气真的太热的话，我不要在外面当烤肉干啦，可以的话呢，来到比较阴凉一点的地方，或者是经过一些商店的时候稍微吹个冷气，让自己舒服一下，对身体也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地瓜鸟都知道要为自己着想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真的要想一下自己身体健康啊，还有自己的心理是不是开心的状况，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有好心情，多为自己着想。待会儿这首歌曲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来自黄飞，曾和 CC。

来自黄飞的整合碎碎哈，大家这个时间如果要准备出门的话哈，也可以把自己整合碎碎，这样子会有比较好的心情出门，让自己开开心心的，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地瓜鸟为什么叫做地瓜鸟？它其实是黑冠麻鹭哈，会叫地瓜鸟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全身是有点浅咖啡色的，胖嘟嘟的，然后外形看起来很像一颗从土里面刚长出来的地瓜，加上它们常常在会在草地啊或者是土壤上面附近走动觅食，因此呢有这个非常可爱的称号。那之所以呢又会被大家叫做大笨鸟，是因为它们的个性吼非常温顺，而且老神在在的，不怕人类，常常会就算人类靠近它，但也是反应很慢，所以被大家叫做大笨鸟。但它其实只是个性沉稳，懒得理你而已啦。而且它们在都市生活久了，适应人类的环境之后，会变得就是不像在深山森林里面这么小心翼翼，是非常亲人的，就基本上比较不会慌张逃跑这样子。来看到一个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359.2 公里南子前的外线车道呢，轮胎皮掉落，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

时间来到了6:55，也是今天节目六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最后了哈。如果要再见到六六，我们可能要下个礼拜再见了。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呢，六六也会在这边从4点陪伴大家一路到7点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交给阿珍来带大家一起真心话大冒险一下了哈。这样子的状况呢，哦，我们其实也要再提醒大家啦，因为这几天真的天气很热，所以多多喝水是非常重要的，补充水分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出门在外呢也是小心行驶，安全至上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想要找到六六的话，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越卖越美丽》，希望大家也都可以跟大笨鸟、地瓜鸟、黑冠麻鹿一样惬意哈，然后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心情，带着一个惬意的感受呢，开启我们的一整天。来听听这首蔡依林《越卖越美丽》，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尽管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时间来到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59.2公里男子前的外侧车道有这个轮胎皮掉落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北上在52.5公里外线车道原本有一辆小客车以及一辆大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事故是处理当中的，已经移到外侧的路肩，所以请驾驶朋友们的时候经过的时候呢，请不要逗留。以及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以及同样是中寮隧道的北上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原本是有这个路面抢修的工程，持续到原本预计是早上6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目前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以及我们的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

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一样是封闭的状况，持续在进行工程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林口 A 的前面内线的车道呢，施工的状况目前还没接获排除的回报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一下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66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咯，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星期天了，也是我们周末的最后一天。不晓得大家这个周末过得如何呢？今天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请你跟我这么做。
1: Stop, here we go.

0: 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请你跟我这么做》。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59.2公里男子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以及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2.5公里外线车道的两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目前呢，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78.3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车道稍早有铁链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以及国道5号的北上15.6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刚刚有故障的车辆停放，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还有是国道1号的南下296公里在这个路段呢，下营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个水果篮掉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在开始今天的早安信箱之前呢，阿珍想问问大家哦，大家有没有那种一直很想要去挑战，但一直都没有机会开始，或是一直都没有

想着说，等到我们不再害怕的时候，我们再开始执行这个想挑战的事情哦。可是呢，如果我们一直都要等到完全不害怕才要开始的话呢，那我们根本永远都不会出发哦。毕竟怎么可能都没有去做，然后你就会突然有勇气可以完成呢？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就是常常被引用来自纳尔逊·曼德拉的话哦：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战胜恐惧哦。这句话呢，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不是说不要害怕，而是害怕也可以继续向前走哦。因为呢，其实很多那些看起来很勇敢的人，其实呢，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害怕的，他们也会有紧张，也会有担心害怕失败，也会有那种决定之前要反复思考的机会哦。那么，只是他们没有让恐惧呢，替自己做出最后的决定。就像是呢，第一次上台的人站在台下呢，可能都会觉得心跳很快，很紧张；或者是第一次面试的人呢，可能都会在门后一直练习，重复练习他自己的自我介绍；也有可能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熟悉环境的人呢，也可能会忍不住去问自己：我这样真的可以吗？我真的完全不害怕吗？还是说，只要告诉自己，我虽然害怕，但我愿意尝试看看，这样子呢，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咯。像是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很常会有那种第一次的挑战，第一次的机会哦。像是第一次一个人旅行，或者是第一次站上舞台，有可能是第一次做出一件重要的选择哦，也有可能是第一次自己争取了想要的东西。那么第一次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保证说一定就会成功，但是呢，如果你因为害怕失败，就永远没有去尝试的话呢，我们当然也永远不会知道，哦，原来呢，我们自己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正需要去战胜的呢，不是说外面的困难，而是自己心里那个一直告诉自己，我不行，我会失败，还是不要尝试了这种的声音哦。而且啊，害怕失败，正是因为我们真的真的很在乎结果；害怕改变，也是因为我们很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呢，不要要求说自己一定要没有任何恐惧的生活，你只要呢，比恐惧多走一步，就只要是小小的一小步就好了，也不用说是什么非常非常大的举动哦。因为呢，当你勇敢地跨出自己的舒适圈以后，你呢，就是一个向前走的代表嘛。那么如果说你现在刚刚好站在一个人生的某个十字路前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要继续往前走，那么也许你可能会想说，哦，你不需要马上找到自己的答案，你只需要先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第一步就好了。那么我们就只要勇敢的先走走看，不管是否正确，只要先走出去了，那么你就会离成功更近一步。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0: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9.6公里过汐止的外线车道，有小块的木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以及呢，在台61线的双向130.8

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哦。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呢的8点钟，也就是半个小时后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钟，都是会进行的哦。以及是同样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也是从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刘德华的歌曲，这首来自刘德华的《金鱼与木鱼》。哦，不对，是反了，对，更正一下哦，这首呢是来自刘德华的《木鱼与金鱼》哦。

0: 这首呢是来自刘德华的《木鱼与金鱼》。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了，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呢，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赖兴国，兴国你好。
1: 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要注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外出前往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来说哈，今天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哦，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花莲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今天外出的话，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晒，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拜拜。
1: 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哦，目前呢我看了一下窗外天空呢，还是有一点灰蒙蒙雾蒙蒙的感觉，不知道今天大概会不会在9:10以后呢，太阳就会慢慢的出来，然后变得非常耀眼哦。我昨天出门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好热，完全没有办法待在户外，一在户外就马上流全身汗了，真的超级炎热的。不知道大家出门玩的话呢还好吗？要小心千万不要中暑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7，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9.6公里过细指的外线车道有小块的木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是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

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那么是在外线车道进行的，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哦。台65线北上在板桥二出口，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在中美快往北过了承德出口的地方，外线车道有行人误闯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

这首呢是来自温蒂漫步的刀刀。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不知不觉7点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耶，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

那么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 Super Junior 的 Now。这首歌呢是2012年发行的了，虽然有一点点旧了，但相信应该还是有不少人听过。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好听哦。那么我自己呢，最近歌单就是有一点点变得太多元了，有时候要找一首歌，我甚至还要想一下，诶，这首是日文歌还是韩文歌啊，就是会想东想西想半天才会想起来，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哦。那么趁着大家一起在节目上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Super Junior 的 Now。 那么这首 Now 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整点对时咯。

早安，早上的8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马上来到02哦。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40.6 公里，林口 A 前的路肩有一辆客运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是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已经开启了。国道十号呢，西行在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路上呢，有几包的垃圾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台65线的北上板桥二出口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在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这里呢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的，施工时间从早上的8:00持续到下午的4:00。还有呢，是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在深港到大城